下278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停放在路间。南下的下弯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级系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北上 99.6 公里新竹系统前路间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 14.2 公里过了汐止端，内线车道有大客车跟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24公里过了环北，有轮胎掉落在外路间。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入口匝道发生货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目前是封闭南州入口从新皮上来的匝道，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田寮，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予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继续来到在一起八点几五分，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一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了。好，现在是军机边爱丽，今晚人伫倒位的操纵？好，你在哪里呀、啊？一切都小心留意喽。好，路况持续的再来看到，这是在台南的永康区中华路1069号，这里有事故了。台南的永康区中华路1069号，这里说有事故情形。来，再看到的是之前在台南市的安定，好，安定的262至22号，在安定全联这边，好，说有事故了。来，台南市安定区伫安定262至22号，也就是安定专联家吼，目前讲我那有事故。来，进前伫国道一号南下278过北中溪桥，两台自行车启动的事故，暂停坑路径，暂停坑路径。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吗？再告诉警管。

不管现主席啊，你开车啊，在国道在省道，来0800-000-123000000123，一起三。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来听林慧萍的歌声，等不到深夜。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了。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21.2，好，下了坎顶交流道后，平面道路的掉落物。来，在台南永康中华路1069号，这里也是事故。台南市永康区中华路1069号，我那是事故的家哦。好，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驾驶哦。来，路况的补充，不管现在是你经过任何分界岭地区，路况补充，收听 FM94.7，好，台南分台，好，开车一切都请你留意小心喽。

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好，来地方事，我们继续地方事，继续我们看到是我们在地台南的部分。好，来讲为着响应六月五号，六月五号是啥物？也就是世界环境日。好，世界环境日，还有六月八号叫做世界海洋日。那么，伫云嘉南滨海风景区管理处，好，含国立东华大学来举办探寻地表最强的减碳类的近邻湿地体验的工作坊。那么6月7号在台南的北门游客中心登场，带领着民众骑卡达车来一抓给拖生态的旅游，亲就到北门滨海地区，好来揭开蓝碳湿地的神秘面纱。好，这是免费的，好，免费报名的哦，但是就含在40个人，好，40个人，民众呢可以上云嘉南管理处的官网、脸书来做个查询。好，那么渔管处表示呢，在辖区当中有丰富的盐田啦、溪湖啦、湿地的生态系统。这不仅是候鸟，好，那这个可以叫栖息地，更加是掉在气候和这个碳，好，这个碳，会存的。这个储存的这个天然防线，像是台南的北门溪湖啦、旗鼓的溪湖、双春的游戏区，都有广大的红树林，好湿地的生态。那么这个湿地啊，就成为最强的吸碳存放的地方。那么渔管处来强调，6月7号的活动呢，结合了环境跟海洋的守护周的这样的理念，希望将很艰涩的这种近零排放跟自然碳汇集的这种观念，透过实际的单车旅游跟湿地的教育，转化为大众有感的环境行动，来落实近

零排放的绿生活。好，那么东华大学团队也指出说，湿地地表哦，最高效能的碳的吸存系统之一，好，是湿地。啊，不仅呢可以保护了这些生物的多样性啦，也可以减缓气候变迁的这种自然解方，也会安排叫做蓝碳科学体验。好，有讲师来示范带领民众啊进行湿地土壤的采样以及有机碳的分析，来亲身体验湿地如何是有效的锁住碳，这个蓝碳，那么协助了地球的降温。好，那么云嘉南风景处管理处来表示说，为了推广低碳的旅游跟近邻的教育啊，好，6月7号的近邻湿地的体验工作坊也开放民众免费报名，也是40名的限制。骑个单车穿梭在北门细沿路段，好，自行车道近距离的观察了红树林，好，呼吸的根跟生态系，好，来观察这个底泥，好，这个泥土的颜色跟气味，好，了解湿地啊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除碳的机制，体会海岸生态系统，好，提升气候韧性的这个贡献哦。好，所以呢，好，这个是免费的单车，好，来了解一下在地啊生态系，好，这个西湖啦，好，红树林区啦，好，了解自然，亲近自然，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主人，保护我们的环境，这是很重要的，这种教育可以持续来进行的，让我们社会来关心。好，因为我们就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当然也要知道我们关心的环境咯。来，时间八点过十八分了，落风的情形，继续咱来看第二地带八十四线往东39公里，讲加有事故吼，讲加有事故。来，国道一号北上225.6过西雷服务区慢车道，好，有三角锥。国一北上的25.6过了西罗服务区的慢车道有三角锥，好，麻烦朋友拢注意，近前伫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华路1069号的事故，后续呢，拢麻烦朋友咱到三江看一下，关心一下了。好好路况的提醒，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咱来听几首新歌，这是陈绮信所带来的。额头30度，好，举头30度。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来，时间早上的8:24了。来，罗凤，目前咱讲伫台84线往东39公里，公家公我呢有事故伫遮，好，也是有事故了。好，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25.6，过了西螺服务区慢车道有三角锥，过得一河。那么北上伫225.6啊，过西雷服务区慢刷车的好三角锥在这儿，提醒朋友都请留意小心了。来，任何会记者有收的路况补充，随时提供经过任何分界岭地区路况补充，0800000123，感谢你。来听一首谢用歌曲，好，这是美丽人生演唱的《漫步在云端》。

好，来时间早上的8点29分了。好路况在台84线往东39公里，预警端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好，安南区海淀路一段、骏安路五段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哦，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待会8:05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有迹象显示，美国与伊朗的和谈正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取得进展，将有望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国际油价今天应声大跌，布伦特原油下跌 7.15%， 西德州中级原油下滑 6.5%。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宣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实现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竞选，避免引发民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速办。
3: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现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

0: 等险峰。
1: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贤祥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讯，
0: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1: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警方搜索具体16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等罪起诉8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4: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3: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具体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的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矿链人数也在扩大。机关署提醒，天气炎热且各地陆续降雨，务必要落实循道勤刷。记者尤如纯报道。
5: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6: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啊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循道勤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5: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机关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警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

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来，时间继续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七分，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老凤目前继续搁再来看一下，来伫第八十四线。往东三十九公里的玉井这边，公园啊有事故的情形哦。台八十四线往东三十九公里玉井这边则有事故。一个在台南市安南区的海田路一段和公安路五段交叉口，公园啊是事故。台南市安南区海田路一段、公安路五段交叉口，公园啊是事故的家。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拜托，加注意哦，一切小心细节，开车就咯。好，拢爱小心。来，0800-000-123，0800-000-000-123，一二三，随时会记起老方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更提供，好情况喽。

0: 来时间，这是八点过四十三分。罗凤伫台八十头线，进入系统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联络道上，共有叉油离家。台八六，人的系统往国一南下，联络道上说有柴油啊，有柴油啊。来，一个五块的，这是国道八号台南直线往东五点九公里到六点二公里台南系统之间，公话线有康胖号伸缩缝的更新，提醒您特别注意的当心了。好，那么其他一个任何偶像落缝啊，到三江补充提供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哦。
1: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0: 来，继续来讲到健康的单元。好，那么是不是有人认为讲那是早顿，比如讲早顿食青梅配着酱菜，安尼是如何？好，有当时啊想着中辈时代可能安尼对不对？好，你也感觉食青清清淡淡的，哈、哦，又开胃哦，会感觉讲是不是这就是比较较用心的食法？来，不离个咱的营养师提醒哦，这款的组合啊，其实可能暗藏着高升糖、高盐的问题啊。尤其呢，这个白糜控了愈烂，消化吸收的速度是愈紧哦，唔然容易和血糖快速变高，那么也可能会和巴就的感觉维持无偌久，颠倒是愈吃愈容易枵啊。来，白糜、白粥，好、哦，加清。那么酱菜，好、哦，加好加开胃，吃起来，感觉那是有健康。好、哦，但是咱的营养师讲，那是这种白糜配着酱菜的组合，哈、哦，真的是会变成你的升糖指数会很高，好高钠碱，诶，这个饮食方式哦。好，所以血糖哈诶，足紧的，飙足紧的，因为你的白糜控了愈烂哦。那么酱菜哈，大部分拢是钠含量偏高，比较拢较咸，不止容易水肿，也可能会增加着咱身体内的负担。咱的营养师讲，进一步来表示讲，青梅配酱菜，常常看到问题，就是包括着升糖速度很快。血糖波动，好，那么八九的感觉好就对，好一下啊，八多的个腰啊。那么酱菜这个盐，好钠含量非常高，会增加点水肿的负担。那么你个缺欠点蛋白质，好会当维持能力的稳。

定力好、哦、是不足。那么蔬菜纤维嘛是偏少，会影响到饱足的感觉。好，那么营养师啊讲，想要食了真清，又个让咱的糖会当真稳定，血糖稳定，清糜你会当安尼来做着搭配。来，你的青梅，你就来改做吼、哦、五谷杂粮盘，吼、哦、五谷粥，这就是会当增加着咱的膳食纤维，吼、哦、加入蛋或者是豆腐，得补充着蛋白质，加一寡青菜分量，吼、哦，那么得延缓着血糖变悬，减一寡加工的酱菜，降低着钠和盐的摄取。那么注意到整体的分量，避免吃了过量。好、哦，那么营养师讲吼，吃了清淡，好、哦，不代表是低升糖。你的关键重点就是你的搭配方式，尤其是愈幼咯，吼、哦、越精致，愈容易消化的淀粉类、血糖的波动是愈大，所以伫你食食方面，你可能爱多加来注意哦。

好，咱头拄啊讲到石产业这个盐，好钠含量都很高。好，那么有人认为讲，一寡料理卖掺盐，该加豆油、鸡粉，有较健康吗？好，你得爱注意，好，你爱小心。好，这个调味料沾到，原来是同款有受到损害。杨叔讲，豆油啦、鸡粉啦、味素啦、沙茶酱等等这种调味料，其实它的钠含量都不低哦，拢原来真高，好，咸度原来真高。所以呢，如果料理每一种拢加一撮啦，在钠叠加的情况之下，滴滴踏滴滴踏落去，恐惊你的食料伤过多，颠倒容易增加着高血压、心血管的负担。所以这时阵安怎呢？你着建议不妨该用着一挂葱啊啦、姜、蒜头啦、柠檬这种天然的食材来提味，也当食了真清甜，又个滋味真好。好、哦，所以你爱注意。那么卫生部建议大人每天哦，这个钠的摄取量不要超过2400毫克，也就等于是6公克的盐。啊、哦，那么有当下中辈哈，有着健康，虽然炒菜无要放盐，就是加着豆油、鸡粉、味素、沙茶酱等等来调味，这点的变成着进入着这个盐哈钠的陷阱的陷阱内底，尤其是一层塔一层落去的状况之下，可能会啊心血管的负担会愈来愈大。好，所以伫遮也提起着咱的朋友，可能你爱注意，好爱注意哦。来，时间是来到早时8:51了，任何后续的落风补充继续来提供。来听，这是白冰冰的这首新歌，为家己美丽，好，食了健康，食了美丽哦。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1: 来，时间八点过五十五分了，落风目前来关心。来，这是地国的三河北上281.1大拿水的路段中山公有车连陪。国的三河北上290-285德家到梅山之站，来山有移动式的清扫。也个有地国的三河南下290-290之间，蓝潭水的中华山有顺渣的作业。天气着咱的好朋友，请一切小心细致，落风提供咯。继续这首新歌，彭正的叫做《爱乃加虚伪》。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中坜到幼师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9.5公里，在瑞龙出口前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站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线跟外线的4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

河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南州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南州入口从新陂上来的匝道。国道3号北上281.1公里，过了大林隧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206.5公里，过了乌日有往生动物。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0.7公里，过了基隆隧道，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甲线西向的5.1公里，曹子埔前在外线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来，时间早上的9: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好，来，现在是朋友，你在哪位的走总，一切安全都要注意哦，好，都要小心细致。不管你在哪位，有开车没开车，好，那么没开车的朋友也欢迎每天收听景广节目的阵容哦。好，来，路况目前看一个在国道三号北上285到280之间，每山路段来山公有移动式的清扫。好，国道三号北上285到280之间，每山路段来山有移动式的清扫。第一个关新港乡，新港乡的166线吼，外白国小附近，好，我那是熟过。好，新港乡的166线月梅国小附近，好说也是有事故，我那有熟过。一个在国道三号北上281.1大拿水的路段，中山公有车连陪。一个在国道三号南下290至290之间，南坛水的中华线有顺渣的作业，提醒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来，一个任何后续的路况啊，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国道的新德经过任何分间地区，路况收听 FM94.7， 好，台南分台，麻烦朋友路况继续提供，感谢你。在这片土地上有不同款的音乐来源，每一种语言都有不同款的心情表现。

好，来9:08了，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落空哦，随时给起到三更提供补充和情况了。好，此刻的你人在外头，一切都要小心留意了。后续路况呢？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今天礼拜二，我们在这个阶段进行的是与歌声满行囊的单元来分享的，这是经典回忆的歌声。我们继续要来说到的是，在这一届的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的得主之一，好，林煌坤老师的作品，好，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他的作品非常的多。好，我们也说到了。当时1970年，民国59年，他毕业之后，到了导演刘家昌的片场担任场记，后来升为副导演。那么他也毛遂自荐为刘家昌《往事只能回味》一曲来填词，优雅演唱，成为畅销唱片的开端开始。之后呢，也陆续的写了一些电影歌曲，好，包括了呢，像是珍妮的电影歌《海誓山盟》，好，崔台菁当年的《爱是你，爱是我》，好，刘文正的《爱情》，于天的《含泪的微笑》，还有就是我们接着要来介绍的这首歌，好，也是让这位歌手一炮而红，好，番茄姑娘之称的这位美声，好，这个声音相当好的这位歌手萧丽珠，还有她的这一首经典，就是这首《真情》。

0: 最近好想出去玩哦。
1: 那你一定要来台南。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6月17日到6月21日在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举行。
2: 哇，可以一边欣赏精彩龙舟竞赛，一边感受超有气氛的端午节。
0: 对耶，还有台南小吃那么多，光想到牛肉汤跟虾卷就要流口水了。
1: 白天玩台南吃小吃，晚上游运河看比赛，还能够拍美照打卡。
2: 今年端午就安排一趟台南小旅行吧。
3: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4: 好，来，时间早上的9:15了，九点过15分，老洪目前继续来看到，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85到280之间，梅山路段来山有移动式的清扫。来，在嘉义的新港乡166线月美国小附近，说也是事故啊。也还有在高德北河台南支线往东5.9公里到6.2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外线有坎棒的时间伸缩缝的更新。好，来，一个有在高德三河南下290至290公里之间，蓝潭水的中外线有巡查的作业，好，巡查的作业。好，那么高德三河北上281.1大南水的路段中线拢阁有车辆陪，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注意小心个细节哦。来，一个路况的补充，到三江提供了0800000113。好，路况呢，记得再告诉警广，谢谢你哦。好，今天礼拜二在这个阶段，我们进行的是歌声满行囊的单元，来分享怀旧经典。我们今天说到了是今年这一届的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的得主之一林煌坤老师的作品一系列。我们刚刚听的这是萧丽珠，好，他的成名曲，这是真情。好，这是在民国63年的时候

让他就红了这一首歌曲。好，这也是林煌坤老师的作品。那么萧丽珠的嗓音呢，在当时的台湾女歌手来说感觉上有一些豪迈。好，所以他也演唱过所谓类似这些正向的歌曲。好，那么也演唱了一些电视连续剧的歌，在当时中视也主持了综艺节目。好，在1980年代后半期呢，他也推出了闽南语的专辑。之后呢，在1984年，民国73年，也荣获了第19届的金钟奖的女歌唱演员奖。那个时候是合并在一起的，也拿到金钟奖。那么在1990年，跟他交往的另一半呢，在新加坡结婚之后，从此就定居了新加坡，退出了演艺圈。好，他的经典也不少，歌声也相当不错。好，他是出生在嘉义市。好，这是萧丽珠的作品。接着这首也是电影歌曲的经典，好，凤飞飞的版本。我们来听的是1979年民国68年重新再录制演唱的版本，这首歌也是经典，大家熟悉，凤飞飞的《枫叶情》。

0: 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来9:22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好第高的沙河一晚进行，北上285到280之间，每山路段来山有移动式的清扫。那么在嘉义县新港乡166线伫国白国小附近，讲我那是住过伫遮，好，我那是住过伫遮。进前伫国道三号北上281.1大拿水的路段中线，要阁有车辆陪，吼，要阁有车辆陪。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注意小心个细节啊！来，要阁有任何后续的路况，不管现在是伫开车，伫国道伫省道，吼，一定爱小心细节。经过任何分界岭地区，路况保障到三江提供。收听 FM94.7 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感谢你。好，刚刚听完了，这是凤飞飞版本重新演唱的《枫叶情》，这是在1976年呐、民国65年的这部电影。好，当时是林青霞跟邓光荣所领衔主演的。好，那么这首歌当时也出现了。珍妮，好，珍妮跟凤飞飞都来争夺演唱的这首歌，好，所以两个人都同时也唱了这首歌的这个经典，好，这是《枫叶情》。好，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好，也是经典，好，短短的，那么后来我们的中国娃娃也有翻唱这一首歌，大家也很熟悉，有点小调风味的，我们听的就是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爱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靠南下的371.9五甲交流道的外线的布沟绳。好，那么之前在新港乡的166线的月眉国小附近的事故哦，是不是还在这？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281.1大林隧道路中间，好，有轮胎皮，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292到295之间，蓝潭隧道中外侧有巡查作业，好，有巡查的作业，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开车在路上。好，要注意小心。车上有载货的，问讲告诉朋友吗？好，记得车上的货物，请你捆绑好，安全再开车上路，好吗？来，后续的路况补充就记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九三，随时给接老方的补充，继续到三港提供，感谢你喽。现场右迁，我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刚刚我们听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好，原曲是马来西亚的作曲家李俊雄创作。好，那么这个当时是在最早收录的邓丽君的专辑，1973年呐、啊，好，民国62年发行的《少年爱姑娘》，谁是心上人专辑当中。好，在当时说编曲啊，伴奏的乐器跟录音的效果都是很简单、很阳春的，所以呢，在1973年同一年呐、啊，邓丽君跟日本宝丽金唱片签约，往日本乐坛发展。那么1977年，民国66年，邓丽君再重新录制了《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好，那么在台湾方面是收录在当时的立风唱片发行的邓丽君的金唱片的专辑当中。好，所以听到了她的这样的一个歌声，好，《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好，也是一首真的很知名、很经典，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国民歌曲喽，对不对？好，那么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届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得主之一的林煌坤老师，好，许多的经典作品之一，跟您一起来分享，希望您会喜欢。好，待会9点半呢，5分钟前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与我同行右迁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前于上周六来台，为台北国际电脑展暖身， AI 概念股快速增温，带动台股昨天突破43000点新高。而今天台股延续昨天的涨势，盘中一度上涨超过400点，最高触及到44097点，续创史上新高。为了遏止毒价造成死伤等危害，房屋部启动修法作业，将严议全面提高毒价刑责，严格假释门槛及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并责成高检署整合六大机关溯源断根，从源头断绝毒品犯罪网络。记者吕明松报道。
2: 近来发生多起毒驾事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及家庭破碎，导致被害人及家属有难抹面伤痛。目前毒驾违法行为与酒驾同样规范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章，累犯致死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由于毒驾恶性比酒驾更重，防部为遏止悲剧再发生，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防部次长黄蒙兴表示，目前将朝全面提高处罚刑度方向修法，至于刑度如何提高以及修正刑法或者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需要进一步研议。
3: 毒驾的修法方向基本上是朝着提高毒驾的刑责方面去做修法的方向，另外也包括毒驾的假释门槛是否要予以提高，毒驾所提供的交通工具是不是也要修法把它予律把它没收。
2: 另外，法务部也已经责成高检署统合检警、县调、海巡、官务等六大缉毒机关，强力压制毒品犯罪，从源头断绝毒驾的可能。同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也会从速从重追诉，以严惩毒驾恶行，保障用路人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

0: 来报道。
1: 一名何姓男子持玩具枪大闹丰原医院的急诊室，丰原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围捕，何姓男子依医疗法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2: 24号下午4点多，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外，一名男子情绪失控，大声叫嚣，并持器械及不明液体朝自身泼洒，随后驾车离去。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封锁现场，并通报拦截围捕。丰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洪伟如说：“
3: 民众报案称丰原医院有一名男子在现场闹事，希望警方到场处理。经警方初步了解，现场是一名35岁的何姓男子，因为前往丰原医院询问问题没有获得满意的答案，便持玩具枪在现场闹事并泼水，最后离开现场。
2: 原警在丰原区迅速缉获何姓男子到案，但他情绪不稳，被强制送医。经询时仍未交代失控原因，全案依医疗法、公共危险及恐吓公众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为了打造更完整的支持网络，高雄市青年局推出青年创业友善空间推动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入选空间业者最高可获30万元辅导经费，希望提供青年更多创业资源与发展空间。记者黄义豪报道。
4: 因应高雄产业转型及数位发展的趋势，创业形态逐渐朝向微型化、弹性化发展，不少个人工作室以及小型的青创团队对共享空间与创意的资源需求增加。青年局这次锁定高雄巨石营运场域的空间业者，邀请提供青创进驻、创业交流或远距工作服务的单位共同参与入选空间。除了可以获得最高30万元的辅导经费，希望进一步的串联在地创业资源，提升青年创业的支持能量。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5: 此趋势受惠于灵活的办公空间与数位工具普及，因此本计划核心将整合分布于本市各区特色空间场域，透过公司协力整合资源，携手民间空间业者，成为青年创业的重要培育基地，协助青创团队深耕发展、拓展市场，为在地青创事业打造更具韧性的创业后盾。”
4: 青年局表示，计划即日起受理报名，到6月10号的下午5点截止。相关的资讯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致上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我想天有一点爱，可是天有爱太平洋。
8: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就是有乐趣。

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来，时间早上的9:38了，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啊。好，此刻的你人在哪儿？在外头，一切都请你特别注意当心了。好。来，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个是在好国道的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天桥下的路面有散落的一些轮胎皮哦。好，那么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也可以接落空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好情况咯。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卖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设计，危险驾驶担不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2: FM 94.7，
1: 一生听小李哦。

来，九点过44分了，落风呢，目前继续来看一下。好，目前状况还 OK， 还不错。好，无详细状况出现。伫高雄公山，伫新竹街153号进行，讲原来是事故离家，天气的朋友注意小心，落风啊！继续提供0800000123，感谢你。

好，来进行礼拜二的这个阶段。好，与我同行乐林是来分享乐林的生活的单元了。好，我们说到了学习，好学不分年龄，好乐活人生是最有型的哦。好，学习不是不分什么样的年龄层哦。好，那么在咱们教育部公布了哈，这个乐林的奉献奖在咱们台南在地呢表现非常的亮眼，好，一口气也拿下了6项大奖，好，包括了卓越领导奖、教学优良奖、志工奉献奖、还有杰出带领人奖以及团体优等奖，好，也展现了台南市推动了终身学习的城市啊。好，那么荣获了卓越领导奖的，也就是咱们麻豆在地，好，台南市乐林学习示范中心的主任钟秀琴主任，好，这也是乐林教育的活力引擎啊。从2008年啊，开始带领了志工来推动了学习的风潮，其中也成立了所谓的田路路交通宣讲团，好，也就是陆老师啦，去外头宣讲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好，很重要哦。好，那么近年来呢，也率团进驻了咱们曾文市政愿景园区里头，将退场的私校变身为乐林的创意基地。好，那么学习乐林示范中心就在此常驻在这，让长辈学习的空间可以说又再升级了。

好，那么其中啊，还有优良的这个教学优良奖得主是吴淑菲啊、他就用生命的故事跟性别平权，在融入了课程当中，打造了没有打瞌睡的核心课程啊，让长者笑着学，学中找回了自信。还有呢，像是这个同样获奖的，在大内区的环湖乐林中心的副主任严秀凤，他也是退休后呢，投入了乐龄教育有15年啦，好，兼顾了知性的课程跟感性的关怀，带动了偏乡女力的崛起，营造了越学越年轻，好，路二喜路笑脸的下哭的氛围。好，那么像是获得团体优等奖的台南市乐林学习示范中心，进驻了曾文市政愿景园区之后，也推出了幼香学堂，好，幼啊啦，好，柚子的幼，好，幼香学堂、婆姐学堂，还有坐公车轻旅行的这样的人气课程啊，好，坐公车来去旅行，好，去旅行，好，这也是打造了专属长辈的快乐学习的天地啊。好，那么也可以说其中工作人员用爱跟笑容来陪伴的学员，可以说是最动人的乐龄典范。好，那么台南市乐龄学习示范中心也整合了全台南市好这么多所的乐龄中心的资源，推动了讲师培力啦、代兼共学跟数位创新，开拓了多元的学习舞台，让萤发族朋友可以开启精彩的第三人生啊，证明人生的下半场还是可以闪闪发光，不停的亮。好，所以呢，这个中部的时段，愈二愈笑脸，愈二愈厉害哟。好，我们期待这些长辈朋友可以更多人来加入学习的行列了。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9:51了，任何后续路况补充随时告诉警广咯。好，我们来听的这一首新歌，椅子乐团演唱的想和你说说话，好陪伴长辈说说话，让他们呢也有些许的温暖咯。

好，时间9:54了，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看一下时间，右前我就陪你到这。好，行车在外头，一切安全最重要，请小心留意了。好，任何后续路况再告诉警广喽。FM94.7，台南分台。好，9:55，最后我们来听的这是周杰伦的这首歌《菊花台》。好，我们就期待明早7点和你空中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优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持续封闭入口匝道，处理大货车反复事故，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二号西向的6公里大竹前，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9.8公里竹田系统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景广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

最感动，不分你我，尽管最包容，亲切叮咛，尽管最真情。尽管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1: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加入今天5月26号星期二的畅游世界。我是代班主持人 Jenny， 陪伴大家到12点半。节目一开始安排这首歌张信哲带来的《爱如潮水》。

欣赏的歌曲张信哲带来的《爱如潮水》，关心目前南部地区在道路上面的交通状况。台八八往东的方向 19.8 公里，靠近竹田内线车道上面掉落了两床棉被哦。台八八往东的方向 19.8 公里，靠近竹田路段内线车道，请您小心两床棉被掉落。台南市仁德区土库三街跟土库五街就在刚刚传出事故发生，台南市仁德区土库三街土库五街目前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先前国道三号南下的322.9 公里，过了柳营交流道内侧车道，也发生了小客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高雄市大寮区新厝路一号前面靠近凤林二路这边，同样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早上的10:10，有什么状况是警广还没有提醒大家的，都麻烦你提醒警广哦，0800-000-123。好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天气是不是真的好热好热？中央气象署特别提出了高温警讯，各地的天气高温炎热，在台东县还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白天台南市是红色灯号哦，台南市是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其他像是台北、屏东都是橙色灯号，会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而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以及嘉义市、高雄市呢，则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也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高温天气呢，可以的话就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有必要非要外出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设防热伤害。进入室内呢，要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法，像是扇风啊，或是利用冰袋降温等等，尤其是对老人家、小孩，还有有慢性病的患者，或是肥胖的人，有服用药物弱势族群的人，在户外工作或运动前，记得要远离高温的环境。同时受到地形的影响，在背风侧的小区域可能会有焚风或类似焚风的效应，可以提醒大家架设防风的设备或是喷水来灌水降温，防范农业的损害。好，天气这么热，是不是真的很想泡到海水里面呢？接下来就送大家这一首张雨生的《大海》。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

0: 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畅游世界，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 Jenny。 先前在国道3号白河路段发生有这个车辆撞这个救援车的这个事故，目前相关的人员已经到现场准备排除事故当中了，而且两部车的这个驾驶呢，目前酒测值都是零的情形，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高雄市崇爱路从自由路到华夏路这个路段呢，朋友反映说号志灯不连锁，所以目前在崇爱路上会出现塞车的情形。高雄市左营区崇爱路从自由路一直到华夏路这个路段，目前号志灯不连锁，出现了车多拥挤，有塞车的状况。国道三号北上的376.2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内侧跟中间车道呢，目前掉落了四个交通锥，朋友反映说外侧车道也有掉落一个交通锥。目前国道三号北上376.2公里，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提醒您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几个交通锥散落的情形，也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台八八先前东向19.8公里，靠近竹田路段内侧车道两床棉被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道三号南下的322.9公里，在白河路段这边过了柳营交流道内侧车道小客车追撞施工的这个缓撞车的情形，目前相关排除的工程人员抵达现场，正在努力的排除当中。

伍佰带来的歌曲 Last Dance，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90年代的金曲，希望开车的你或者是在收音机旁边的你，诶，听到熟悉的歌曲可以跟着哼哼唱唱。好的，目前在屏东县中山路，屏东县屏东市中山路跟兰州街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先前高雄市左营区崇爱路说，从自由路到华夏路这边号志灯不连锁，出现了车多拥挤有塞车的情形了。国道三号北上的 376.2 公里过了中寮隧道，提醒您内侧跟中间车道又散落了几个交通锥的情形，请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千万要留心放慢速度哦。国道三号北上的 376.2 公里过了中寮隧道，提醒您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有好几个交通锥是散落在路面上的。台八八往东的方向 19.8 公里靠近竹田，内侧车道上面两床的棉被也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台南市仁德区先前土库三街、土库五街这边分别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上午的10:26，在李玟的这个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歌声当中，我们要来关心新闻了。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记者游柔群报道。
2: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3: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 23.5 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2: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因应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特别办理115年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结合检警调联和移民机关全面启动相关工作，确保选举顺利完成。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选举桃园地区的查查工作由桃检整合地区查查机关情资，加强横向联系，共同侦办，且已在4月22日召开选举查查期前会议，本月份也多次率同责任区同仁前往各警察分局座谈，以应对妨害选举情势，展现维护选举公平公正的决心。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本署举办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由张春威检察长邀集桃园市调查处、桃园市警局、桃园市政府政风处及桃园。

0: 刑事专勤队首长共同揭牌，宣示即日起对于11月28日举行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结合桃园选举查查团队，全力投入查查妨害选举工作。
1: 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若发现妨害选举情势，请立刻通报0800-024-099转四检举专线。桃检绝对保密身份，且检举奖金高达1000万元，盼望大家共同维护干净选风。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子宫脱垂是中老年妇女的常见疾病，若未治疗，恐引发排尿障碍。一名75岁的妇人因为尿液逆流反复发烧住院，医师问诊才发现她子宫脱垂长达15年，误以为是正常现象。记者陈怡玲报道。
3: 75岁妇人子宫脱垂15年，日前因尿液逆流引起肾脏炎而发烧就医。她向医师表示，长期小便困难且腰痛难耐，睡觉翻身时下腹部有拉扯感，走路时大腿内侧也感到摩擦不适。医师检查发现，妇人子宫脱垂把膀胱拉出近5公分，导致排尿不顺甚至逆流。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说：“
4: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尿液逆流到肾脏，它是因为子宫脱垂导致尿液都积在整个膀胱里面，然后膀胱太胀，所以逆流回肾脏。病人的说法是，就像我们老了之后肚子会松松垮垮这样，所以他觉得那个是一个正常的退化过程。
3: 医疗团队为患者进行全子宫切除，并将膀胱复位。黄品瑞医师提醒，医学统计50岁以上的妇女约有一半可能出现子宫脱垂，若未治疗会导致膀胱和尿道位置改变，引发排尿障碍。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的部分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都是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所以非常的热。台东地区仍然有本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农作物的保护措施。那白天的话，外出要特别留意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今天西南风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阵风8级以上的这个强风，在海边或者是空旷地区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另外是在今天晚上开始，金马地区也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若有收讯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向台南分台反映，感谢各位听友的协助与支持。
1: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 Jenny， 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上义街132号前面靠近信守街这边有事故传出来，高雄市大寮区凤林四路344号之前靠近中义派出所这边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先前国道3号

南下322.9公里，过了柳营交流道内侧车道，小客车追撞施工环状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高雄市在市运大道跟军校路口哦，这边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有路况需要警广提醒大家的，都麻烦提醒警广了，0800-000-123。欣赏歌曲陈奕迅带来的《十年》。

脱掉，脱掉！天气好热，是不是都想把身上的衣服给脱掉、脱掉呢？真的提醒大家，天气炎热，外出的时候记得要防晒，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台南市北区目前胜利路、小东路的交叉路口传出事故，在高雄市前镇区成功二路跟中勤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台南市永康区的大湾路259号这边同样也有事故。而在国道三号几个路况呢，蛮多人提醒大家的，尽管也一并提醒我们的用路人。国道三号北上的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国道三号北上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提醒您在内侧跟中介车道掉落了多个三角锥，蛮多朋友提醒大家的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掉落多个三角锥，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要特别的留心注意，放慢车速了。国道三号北上呢，目前是已经封闭南州交流道要上国道的主线呢，提醒您可以从坎顶交流道或是林边交流道改上国道的主线。目前国道三号南州交流道上国道的主线北上这边是封闭的，可以请您改走坎顶交流道或是林边交流道来上国道的主线。高慧君以及张学友带来的《你最珍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欣赏的歌曲五月天带来的《突然好想你》。目前国道三号也要提醒我们的用路人，国道三号北上是封闭了南州交流道，要上国道主线这个交流道，请您多利用坎顶交流道或是林边交流道来上国道的主线。国道三号北上封闭了南州交流道，要上国道的主线，建议您可利用坎顶交流道或是林边交流道来上国道。台南市胜利路跟小东路口是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大湾路259号前面同样也有事故。高雄市前镇区成功二路还有中勤路交叉路口的事故也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好的，歌曲声中一起来关心总网的路况喽。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2.1公里过了三鹰，在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在处理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北上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在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许多三角锥散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2.7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的142.2公里大安二前有菜篮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馨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3: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彼岸交通看这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甲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好的，连续欣赏了两首经典的台语歌曲，分别是张秀清带来的《车站》，还有陈雷的《红锦涛》。经理今天安排的歌曲，其实它有一个主轴， 就是KTV金曲， 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有没有跟着唱呢？ 好的，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295公里到298公里之间， 麻豆站被跑道外侧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 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295公里到298公里之间的 麻豆站被跑道提醒您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 同样国道1号施工的路段， 还有南下的315公里到317公里之间， 台南系统路段同样 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 还有国道1号南下的241公里 到245公里之间， 云林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也都有施工在进行当中。 等于说目前国道1号南下的路段哦， 从北的云林系统241到245公里 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 往南一点南下的295公里到298公里 麻豆站被跑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 再往南一点的话， 就是南下的315公里到317公里之间 台南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 同样有施工在进行。 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三路北上快车道靠近时代大道这边有事故。 先前国道3号说北上的376公里 过了中寮隧道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散落不少个交通锥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我们谢谢辛苦的工作人员。 好的，您所在的路段还有什么状况需要警广提醒大家的，都请您先提醒警广了，0800-000-123。

0: 好的，欣赏的歌曲分别是《雄心 Judium》跟《香囊金桃》，还有的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327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内侧车道，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路间停放有小客车的这个情形，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驾驶朋友要注意。国道三号北上327.9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内侧车道，小货车撞护栏，同样的路段在路间有停放小客车，都请驾驶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先前国道三号说北上封闭南州交流道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国道一号目前在南下几个路段有施工，分别是南下的241公里到245公里之间，云林系统内侧车道有施工；南下的295公里到298公里之间，麻豆战备跑道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15公里到317公里之间，台南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351.4公里到351.2公里之间，过了男子交流道，提醒您有轮胎皮分别散落在中外线的车道上面。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351.4公里到351.2公里之间，过了男子交流道，请您小心在中外线车道上面有轮胎皮散落，有任何最新路况都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哦，出门了，
2: 王宝钏呐，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这欢喜！
1: 哎呀，我上

0: 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腾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2: 水某诶，我回来啦！
0: 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喽。
0: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秀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道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叶启田带来的龙族卫星虾，时间来到了11:28，在歌曲声中，我们一起要来关心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现场。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警方执行扩大临检及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至今在花莲中南区合计查获三件酒驾案件，驾驶人分别被依法依制保管车辆、扣缴牌照。警方宣示强力执行法令的决心，以防止饮酒以及使用毒品上路的行为，守护交通安全。
2: 花莲五个警分局24号起接连三天执行扩大临检以及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晚间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并同步结合机动巡逻跟拦查勤务，以防止危险驾驶、维护交通安全。玉里警分局执行首日查获两件酒驾案件，凤林警分局则在25号晚间在台九线226.5公里处发现郑姓男子驾驶的小货车车身摇晃，速度忽快忽慢，并停滞在快车道上，拦查检测酒测只达0.24毫克，而且无照驾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并追究车主责任，致单告发。凤林警分局交通组长邱义雄说：“
3: 我是哈，看到警方的路检的勤务的时候，那个车子就忽快忽慢，然后停在那个快车道。经过拦检，是以那个酒测大概0.24啊，也因为他无照驾驶，所以扣车扣牌，并追究那个车主的责任，然后致单告发。”
2: 花莲县警局强调，毒品跟酒精都严重影响驾驶人判断能力跟反应速度，将持续透过扩大临检、路检盘查以及机动巡逻等方式加强查缉。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跟生活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三星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有民众慌张拦车求助，因为家中84岁的老母亲突然昏迷不醒，为抢救生命，员警当机立断，警车开启警鸣器之后开道护送老妇人就医。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三星分局三星派出所警员刘宇轩在三星乡建富路段执行巡逻路检勤务，突然看到一名曾姓男子神色慌张，在路旁不断挥手拦车，员警随即上前关心，得知男子的高龄母亲因为不明原因陷入昏迷，全家人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所长赖建浩说，
5: 一名民众慌张前来求助，并表示其母亲于家中昏迷不醒，需警方协助护送就医，警方并立即鸣笛前导护送至医院救治，所幸该妇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4: 见妇人情况危急，急需和时间赛跑，员警本着救人第一的同理心，立即开启警鸣器和警示灯，化身前导车，引导家属车辆紧跟在后即驶。在警方及时协助和沿途车流避让下，顺利在最短时间内将老妇人平

0: 安送到医院急诊室救治。三星分局表示，同仁在关键时刻展现同理心与高度机警，值得肯定。未来将持续落实视民如亲的精神，成为地方最温暖的稳定力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而落入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所幸响起援警，在社区防诈宣导的内容，立即就近向派出所报案，成功破解歹徒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增信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三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原警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3: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再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2: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即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张将所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致是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4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6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6: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7: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1: 总是英雄还有梦，
2: FM94.7 就是有乐趣，景广台南分台节目现场，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 Jenny。 目前国道3号南下的292公里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中外侧车道目前有巡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三南下的292公里到2

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路段中间车道跟外侧车道目前有巡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92公里哦，到了295公里

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92公里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中间跟外侧车道巡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290.8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外路肩上，提醒您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290.8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外线的路肩，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都提醒您特别的注意了。

非常有电影感的一首歌曲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 Thriller 这个 MV 其实是走好像有狼人的这个意象哦。国道3号北上的 327.9 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同样的路段路间也有停放小客车，也请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的留心。国道3号北上的 327.9 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在内线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而路间也有停放了小客车的情形。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 367.6 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外线车道上面掉落了竹扫把，国道1号北上的 367.6 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提醒您外线车道上小心竹扫把掉落。同样在国道1号南下的 290.8 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的外侧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也请您小心。国道3号两个施工的状况分别在南下的292公里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中间外侧车道进行巡查作业。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之间，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呢，提醒您外侧车道有地盘改良的施工，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了。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2: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1: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2: 原来事事都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3: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1: 只要心灵距离，
2: 不怕爱情远距离，
1: 你平安我心安。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如果有收讯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向台南分台反映，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协助与支持。

今天的歌曲 Bryan Adams 带来的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国道一号目前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 368.3 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提醒您，中外线车道上有不勾绳掉落。时间来到11点58分，在歌曲声中我们要一起来会整全台的路况了。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368.3 公里高雄前在中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及北上的 367.6 公里高雄前一样在外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192.2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及有轮胎皮散落在三个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出口先前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27.9 公里过了乌山头内线的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新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的 0.6 公里雾峰系统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80公里福信交流道在内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

欢迎继续回到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我是代班主持人 Jenny。 哎，好的，时间很快，节目就来到最后的半个小时了。刚欣赏的歌曲 Take My Breath Away 是电影《捍卫战士》的插曲。好的，提醒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62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全线车道都掉落了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目前全线车道上都掉落了轮胎皮，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请您要小

经提高警觉了。先前国道3号北上 327.9 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到内线车道的这个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高雄市新兴区南台路66号前靠近中山横路现在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一路1-1号前面靠近飞机路这里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南下的 368.3 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段中外线车道上有布钩绳掉落要特别注意。而在国道一号上除了有布钩绳之外，国一北上的 367.6 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这边外车道上有竹扫把也要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 290.8 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外线的路肩轮胎皮也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都请您要特别注意了。还有什么状况是警广没有提醒大家的，记得提醒警广哦，0800-000-123，多谢你。安排的歌曲周兴哲带来永不失联的爱，这也是近期有这个 MV 破亿的歌曲。

周兴哲带来的歌曲《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的这个 MV 在网络上的点阅率是破亿的歌曲。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362公里顶金系统路段，还是要提醒您，全线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掉落，爱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的362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在全线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的掉落。高雄市目前在南台路66号前靠近中山横路，以及小港区沿海一路101号前面靠近飞机路这边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368.3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中外线车道上面小心不勾绳掉落。国一南下的368.3公里过了高雄的中正路中外线车道上不勾绳掉落，提醒您要注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7.6公里靠近高雄的中正路，在外线车道上面竹扫把也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290.8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在外线的路街有轮胎皮，都一并提醒您注意。安排这首韦礼安带来的《如果可以》，同样也是点阅率破亿的歌曲。

有一天咱拢老，娶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茄子蛋带来的歌曲《龙珠回头》，这条歌也是在网络上点阅破亿的歌曲。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冈山中街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362公里顶金系统路段，提醒您目前在全线车道上都有轮胎皮，爱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顶金系统的路段，目前在全线的车道都有轮胎皮，要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368.3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中外线车道上面的布沟绳，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再次的提醒我们的用路人，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68.3公里过了高雄中正路中外线车道，小心布沟绳。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雄的中正路，在外车道上面有竹扫把哦。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路段，中正路这边中外线车道有布沟绳，但是北上的外线车道上要小心有竹扫把。国道一号南下的290.8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外侧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要小心。高雄市玉成路192巷巷口过了辛亥路这边刚刚有事故传出，都要提醒您。中午的时间12:25了，您所在的路况还有什么需要警广提醒大家的，但是警广还没有播报的，都请您要先提醒警广了。好的，12:26，今天的畅游世界节目最后安排的是周杰伦的这一首告白气球，当然他也是在网络上点阅率破亿的歌曲。在歌曲声中，今天的畅游世界经理的代班任务就告一段落，要下台一鞠躬了。我们下星期二同样的时间10:00到中午12:30再在 FM94.7 金广台南分台的空中跟大家相见。

0: 京广午间新闻。
1: 高铁凌晨抢修，今天恢复正常营运。全台烤番薯热到周四，强密台风今明两天可能生成。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发生耗制讯号异常，导致整天只能降为营运，经过全日抢修，今天恢复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发车。外界质疑高铁为何要等到夜间才抢修，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白天虽然减班仍需维持正常运作，维修人员只能漏夜更新设备。记者陈依林报道。
1: 高铁公司维修人员25号凌晨在苗栗路段执行更换作业后发生耗制异常，随即启动故障排除程序，但仍造成列车严重延误，引发旅客不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高铁公司经漏夜抢修，已完成设备更换并确认正常运作，26号全线恢复营运，依时刻表发车。
2: 那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昨天为什么白天不修，要等到晚上修？因为白天我们要维持正线正常的运作，好，那正线要持续运作，虽然减班，不过持续运作的过程当中，它在这个轨道上，它就没有办法去做正常的维修哈。那所以等到晚上收班之后，他们才做这个整体的这个维修。好，那昨天也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那现在也已经更新了一个正常的设备上去，所以今天通车都没有问题。
1: 高铁公司指出，本次故障事件初步判断为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电源模组首度出现异常所致，以保存相关设备，后续将与原厂及第三方共同厘清原因。金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0: 今明两天持续高温炎热，气象署表示，周五开始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至于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预估今明两天有机会生成。记者杨欣报道。
3: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紫外线偏强。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周四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但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五锋面影响，北部与宜兰地区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
4: 29号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特别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机率，其他地方的话是转回多云天气，那午后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机会。30、31号可能会开始比较偏北风，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东方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接近台湾，所以环境上会转为比较偏北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花莲跟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阵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
3: 气象署表示，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目前正有热带扰动活跃发展，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
4: 可能就是今明两天都有机会了，最快最慢的话，明天就有机会生成台风。
3: 气象署表示，下周一二就会再次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但还是可能因为台风生成后的路径而有所调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英国、爱尔兰与法国今天相继标出5月6

0: 历史高温记录。气象机构预测，本周欧洲各地将持续笼罩在长时间极端的高温之下。由于来自北非的暖空气受困于西欧高压系统下，形成热穹现象，带来盛夏才会出现的异常高温。西班牙本周气温预计将飙升到摄氏38度，意大利部分地区也已经对户外工作祭出限制措施。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的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2: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众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1: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台南市警局第三分局及新营、学甲等分局查获毒驾皆有斩获，三分局甚至素人查获9年徒刑的通缉犯及大量毒品。记者魏金怡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制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是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于海建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式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纸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1名毒驾现行犯，学甲分局24号晚间也查获1件毒驾案件。警方对于毒品毒驾跟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载友人外出，因为车牌已经注销遭远警拦停。尽管林姓男子乖乖配合调查，仍被警方察觉车内的中央扶手有毒品的残渣袋，当场进行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远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已遭注销，经车内广播示意该车停车受检，36岁林姓驾驶便乖乖配合并出示证件，却被眼尖远警察觉林姓男子精神涣散，驾驶座旁的中央扶手有一包白色夹链袋，经相关试剂检测确认为毒品安非他命残渣，且林姓男子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当即遭带返队上并依法移送。第二中队中队长谢东升说，
6: 自单举发自保管车辆及号牌，全案讯后将林男依毒品罪及公共危险罪函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5: 据了解，林姓犯嫌到案后声称不知道车牌已遭注销，当时正要载着朋友外出，完全不自觉毒驾害人害己。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千桦呼吁警方对于毒酒驾绝对零容忍，将持续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六龟警方加强山区取缔毒驾勤务，拦查一名没戴安全帽的机车骑士，

0: 他沿路蛇行，还拒绝酒测，甚至还从他的口袋里叼出毒品，警方连开35张罚单，依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六桂分局为确保山区道路交通安全，防治毒品驾驶成为

0: 而所长说，
1: 因蛇行左右环化，朋友酒驾行事，恐影响用路人安全，而首遂立即前往追缉，在太平路16号前拿查到该戴姓男子。戴姓男子身上除迷你9A外，在盘查中从口袋掉落一包二级毒品安大命。
0: 警方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当场扣押毒品，并将赖姓嫌犯以现行犯身份逮捕，带回派出所侦办，并针对他未戴安全帽、无照驾驶等多项交通违规情形连开5张罚单，其中拒绝酒测一项就需面临新台币18万元的巨额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股今天早盘跨越44000点关卡，再创历史新高。根据彭博数据，在台积电以惊人涨势的带动下，截至周一，台湾股市市值已经攀升到4.95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股市，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香港。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股权，吸金近3亿元。邱其负责人去年底遭起诉求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撮合放贷，吸金高达57亿多元。今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国防部指出，共军昨天下午进行联合战备警巡，骚扰我周边空海域，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减派任务机舰以及暗制飞弹系统事前引出。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国防部表示，25号陆续侦获中共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计21架次出海，其中16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北部、中部、西南及东部空域，配合共建假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我周边空海域。辽宁号目前在西太平洋活动，持续运用勤监侦手段掌握动态，针对共军施压。国防部情自室勤研中心副主任潘俊光说明，目前联合战备警巡已执行完毕，国军都有掌握相关动态。
5: 那针对联合战备警巡还有辽宁舰的这个航舰编队活动情况，那根据我们的掌握，目前那个联合战备警巡执行完毕，那我们都可以掌握它相关的动态。
4: 至于辽宁舰动态，潘俊光则表示，目前辽宁号在西太平洋活动，国军持续运用勤监侦手段掌握，也会在兼顾军事安全及国人了解前提之下，适时公布共军动态。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智利北部在台湾时间上午5点52分左右发生规模6.9地震，目前没有传出有人员伤亡或严重灾损的情况。这起地震震央在阿塔卡马沙漠，距离卡拉玛镇东北东方约29公里处，震源深度约109公里。智利北部震度感受强烈，秘鲁南部也有感受到地震。许多矿工家庭居住的卡拉玛镇出现停电和部分供水中断的状况，但关键基础设施并未受到影响。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2到203公里，在彰化站被跑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三鹰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 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至少领新台币5000元政策利多，主计长陈淑姿今天指出，这是随同六大社福政策自7月1号起所做的调整，2027年起全年预算将增加178亿。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六大社福政策调整将在7月1号上路，参加国民年金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的政策就是其中一环，也就是国民年金每人从每月可领4049元提高到5000元，增幅约 23.5%。这项政策利多将会编列年度预算之应，今年下半年则先以追加预算作为裁员。
3: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2: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支应。至于军公教调薪，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商当中，人事总处正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出席明天在北市科总部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台电今天也针对园区的电力需求回应，目前正规划新建临时变电所，预计可提供约180000千瓦的电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4: 随着辉达及人保等大厂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已成为台北科技廊道枢纽，并预计在2031年前全区开发完成。为了因应园区的能源需求，台电规划先新建一座短期就能加入电网的临时变电所，足以供应180000千瓦的电力。未来则确定新建一座文林变电所。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5: 那我们也评估，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它的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元沟通，也会跟市政府来密切合作，来共同推动整个城市关键电力的基础设施。
4: 针对今年夏季尖峰用电，台电则表示，目前日间备转容量率维持10%以上，夜间在7%以上，供电无余，会继续滚动式检讨。恰逢台电成立80周年，台电也发表了最新纪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回顾离岸风场取得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等生态保护成果，期许树立与海共生的能源典范。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润泰集团总裁尹念良今天清晨4点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安详辞世，享受76岁。润泰集团表示，尹念良接掌润泰集团以来，将集团业务由纺织大厂成功转型，并扩展至营建住宅、金融、保险、零售百货及生技医疗等多元领域，为台湾经济发展做出贡献。除了商场上的成就，尹念良2012年创办唐奖，鼓励全球学者投入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及法治等四大领域的研究，为人类福祉带来影响。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丧尸烟弹制毒工厂。记者魏金颖报道。
6: 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纸。分局跟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三大队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桥头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锁定王姓主嫌藏身在高雄市凤山区某汽车旅馆，一举查获。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7: 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

0: 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1: 检警在汽车旅馆及汽车内查获大量证物，扣得一托咪酯烟油四瓶、一托咪酯粉末一包、烟弹跟吸食器，另外有安非他命38包、一粒棉599颗、卡西酮粉末、凯他命跟咖啡包等多种毒品，以及分装器材等全套加工设备。案经检察官复讯，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执行毒驾查缉专案有成，查获毒驾3件及毒品、交通致伤及窃盗通缉犯3人，酒后驾车2件，展现毒驾零容忍决心。记者宋玲报道。
3: 里港警分局说明，从5月24号开始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分别查获了杨姓男子携带一托咪酯烟弹以及11支针头。另外，王姓男子开车搭载2名朋友，3人都有毒品反应，而且警方也在他的车上搜出了一托咪酯晶体以及电子烟吸食器2组。侦查队长陈四明说：“
4: 自5月24日起执行取缔毒驾专案，接连查获毒驾3件及毒品、交通致伤、窃盗通缉等3人。”酒后驾车2件，展现毒驾零容忍决心。
3: 由于一托咪酯现在已经列为2级毒品，持有食用都会面临严重的刑责，毒驾也会降低驾驶人专注力、判断力跟反应能力，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里港警分局将会持续针对毒驾高风险的对象、容易肇事路段以及可疑车辆加强拦查，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彰化县近期发生2件毒驾车祸，造成4位无辜民众不幸身亡。地检署与警察局联手向毒驾犯罪宣战，全方位加强查缉力道，采取更严密的追诉行为。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首先宣誓，针对毒驾行为要从严肃办，只要符合羁押或新修法通过已经开始施行的预防性羁押的要件，将积极向法院申请羁押。
6: 我想检察官这边呢也会向法院具体求情，然后请求法官呢从重量刑。如果说判决的结果呢我们觉得说有失衡的情况，不符合比例原则，罪行不相当呢，那这时候呢检察官也会依法提起上诉。
5: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这几天不分昼夜加强临检和查缉作为以来，已经查获13件毒驾案件，可见毒驾问题的严重性。
7: 它的一个药性，还有它这个在吸了之后啊，可能在短暂大概10到15分钟啊，会让你的意识模糊啊，或是会有肌肉颤抖的一个状况。这个可能你驾驶者边开在边吸电子烟，这个行为是非常的危险。
5: 彰化检警共同强调，严加查缉一托咪酯等新兴毒品，并且要强化溯源，有效遏制毒品的来源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6年前发生毒品交易衍生的凶杀命案，帮派成员朱姓男子购买毒品爽约，被卖家找上门理论，反而持刀刺死毒贩。最高法院认定男子触犯杀人罪，但考量他和解赔偿，判刑12年定谳。记者李明宗报道。
8: 年仅20多岁的帮派成员朱姓男子，109年间透过通讯软体想购买毒品，双方约定29万买200克的大麻，但是男子接连2次爽约，导致上游卖家不满，透过管道要求男子给个说法。男子担心被寻仇，和弟弟决定先发制人。案发当天，他谎称已经准备好钱约出卖家，实际上找来多位朋友助阵。等卖家一出现，便集体痛殴对方。朱姓男子还持预藏的折叠刀朝被害人胸部、腹部猛刺10多刀，导致被害人的心脏被刺破，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定男子及共犯等10人触犯杀人等罪，分别判处7年多到13年。二审也将男子判刑12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只坦承伤害致死，但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院更一审审理后认为，男子原本谋意伤害教训被害人，事后确实升级为杀人不确定故意，但考量他向家属致歉并且和解赔偿，依杀人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胡姓男子误信网恋陷阱，前往

0: 银行准备要汇款协助岳父的丧事，所幸银行行员机警通报，联手丰原警分局成功保住他的新台币120,000元。记者陈英玲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指出，一名76岁男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女网友，双方互动频繁，迅速发展成亲密关系。近日，女网友突然声称父亲过世，并出示假讣文博取信任，接着频频要求汇款新台币120,000元应急，承诺办完丧事就会尽快与男子相见。男子深陷情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到指定账户，所幸银行机警察觉。一状报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2: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团出以假讣文博取同情外，还事先教导老翁如何应对银行及警方询问，企图规避拦阻机制。
1: 丰原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务必保持警觉，若对方刻意要求隐瞒汇款理由，甚至教导如何应对银行或原警询问，往往是诈骗集团惯用伎俩，民众切勿轻信。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国防部公布今年暑期战斗营，包括无人机潜能探索、航空战斗营等17个营队，今天傍晚6点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处长王怡宏说明，115年暑期战斗营规划在7月6号到8月27号间办理，包括陆军无人机潜能探索、金门、马祖、澎湖散训战斗营、空军航空战斗营、航空科技战斗营、宪兵铁卫战斗营等17个营队，共1310个名额。欢迎符合报名资格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认识国军。
4: 除了各式的军事装备试乘体验之外，我们纳入了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的训练，并且我们在今年新增了无人机的操作，还有陆军南北测考中心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的对抗体验课程。那透过实训实作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深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标，也吸引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
3: 国防部表示，暑期战斗营采网络报名，以限额制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26号下午6点起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6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录取名单6月16号中午12点将公告于国防部政战资讯服务网及全民国防教育资讯网。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漫人祭2026新竹国际动漫节将于5月30到31号在新竹市府州厅及旧城区盛大登场。记者张云报道。
5: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6: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漫人祭。
5: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7: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5: 漫人祭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漫人舞台，2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8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郭庭云，今麦是下晡一点，休困了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继续拍拼，予你向前的力量。

0: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02到203公里彰化站被跑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76.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38.6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4.9公里在三重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开车路上不慌张，因为有警广指引的方向，而团结也是一种力量。遇到路况时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你拨打免费电话0800-000-123通报警网。大家好，我是柯友伦，我们一起向前。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来到美丽新世界的时间喽！今天有好人好故事。那一天收到访问名单，我想说，哎，这位玻璃师大人不就是我在新闻上看到的网络红人吗？哇，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他来聊聊当时候的来龙去脉哦。赶快来欢迎台南市警察局麻豆分局麻豆所的邓静文警员。静文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大家好。
1: 那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是有印象的，因为前阵子新闻有报道，有民众跟太太去买金饰，结果遇到了银楼发生抢案，就立刻见义勇为。原来就是我们的静文。
2: 嗯，对啊。
1: 可以看到你身手很矫健哦，把歹徒压制住。哎、那一天是刚好是休假吗？
2: 对啊，那天刚好是休假，我记得好像是过年的。其实我那时候我们在选，就是在选购金饰，然后我们要回店里的时候，有听到隔壁店铺的老板娘就是喊说有人抢东西。我那时候听到是这样，听到说有人在喊抢东西，那我当下有点菜市场的那种感觉，就菜市场为什么？怎么可能？
1: 嗯，
2: 但是又感觉很像真的，然后我就是往他们喊的方向，应该看起来像是嫌疑人的，然后被别人追呼成是那个抢劫犯，
1: 嗯，
2: 然后就上前先解决吧。
1: 哦，
2: 在等我，
1: 嗯，
2: 等待我的同事过来做后续的处理，这样子。
1: 嗯。所以你一听到动静就切换成了办案的模式，燃烧你的警察魂吗？
2: 当下有点觉得，当下觉得有点不真实啊。
1: 嗯，
2: 对啊，就是平常逛街的地，就是平常很熟的市场逛街的地方，怎么会有人会在市场里面抢东西这样子？嗯，那当然也是觉得说啊，不然就先过去看看是真的假的，然后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这样子。
1: 可是你英勇的那个身影啊，就是透过了影片在网络上流传，只要搜寻你的名字就可以看到你很敏锐耶，那个反应能力。
2: 就对啊，就也平常有训练啊，那当然遇到当下跟一般人比起来可能会觉得比较快反应，
1: 嗯，
2: 比较快反应过来这样子。
1: 那这也算是老天爷很巧妙的安排哦，因为就这么刚好你在隔壁挑金饰，就让他踢到了铁板。
2: 哇，这是贼心该犯啊！他是两间金饰在隔壁，那我刚好在隔壁，然后就要过去比较快，这样子算机缘巧合啦。
1: 哦，所以人真的不能做坏事，而且。
2: 对啊，
1: 我就看到你很帅气的拿出警察证，然后说报身份证号码。
2: 没有，就当下其实也是觉得说，我就先表明我的身份，让他知道说，哦，那他可能跑不掉的那种感觉，算是一种心理上的压制啦。
1: 嗯，
2: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1: 哦，而且那个歹徒是不是一度想要绕跑，结果他迷路了？
2: 他其实有跑，但他。可能市场面人太多，他跑又折返回来，
1: 他就直接遇到你了，这样吗？
2: 对对，他就直接遇到我，因为他其实当下他有看好要跑的路线。
1: 嗯，哎，结果没想到，
2: 但是他跑，
1: 嗯，
2: 对，
1: 那，结果他跑错路了，跟他原本规划的不一样。
2: 对对对，就是他跑错路了，然后又迷路又回来这样子。嗯，不然其实当下他是往另一个方向跑，但是他跑进东。

0: 市场里面，结果又从另外一个地方出来，我刚好在另外一个出口的地方看到他这样子。
1: 因为他刚好就遇到你啊，你很熟悉整个环境哎，因为那本来又是你的辖区。
0: 对。对对，因为那是我前面的辖区，所以我对路都还算是蛮熟的。
1: 哦，有这个地缘的优势啊。
0: 对啊，因为也是，毕竟也是之前巡逻都会经过的地方啊。那边有什么，就是比较杂七杂八的路啊，都还算是蛮熟的这个样子。
1: 哦。因为我也是住在嘉义，然后在因为景广台南分台刚好在麻豆，所以我就想说哦。
0: 哦，
1: 对，看就跟你一样，我也是，就是住嘉义，但是在麻豆上班。
0: 对
1: 呀、啊，所以对当期我也是觉得哦，好亲切哦，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抢案这样。
0: 但是蛮那边其实平常都还蛮平稳的，会出现这种案件真的是很少见了，我只能这样讲。
1: 嗯，那他这样算是现行犯吧？
0: 对，就是当下我就有跟那个被抢的那个老板娘确认过说哦是他，然后他也确实是有从店里面有抢金子出去，那我就确定说好，那就是他是嫌疑人，那当下就是把他交由我们后来赶往的同事做后续的侦办移送这样子。
1: 嗯啊，那他抢走的这些金子有物归原主？
0: 有，蛮算是分量蛮重的，我记得也哦好几两吧。
1: 我看资料说价值新台币80万元呢、欸。
0: 有哎、欸，如果以那时候的金价来算，差不多、差不多一条，因为他只有抢一条，问题是那一条就很重。
1: 哇，那还好刚好有遇到你，就是把他顺利的压制住，不然老板娘在过年前这样被抢走了金项链，还价值这么高。
0: 大家帮忙，大家帮忙，那边的摊商也都很热心啊。大家马上就是团结起来这样子。
1: 那同事来就接手的时候，没有想说，哎、欸，怎么是你？
0: 有，我遇到蛮多以前的同事，他们都说，哎、欸，怎么会是你？
1: 对呀、啊，
0: 我就说我放假，放假遇到，放假遇到。
1: 而且我发现，就是您太太也很专业，她在旁边帮你全程做记录，然后有说我老公是警察。
0: 对，她其实反应蛮快的，因为当下其实有很多事情在发生的当下，大家是会脑袋一片空白，会愣在那里，但是她就是知道说要帮我记录。那比较让整个过程是透明的，这样不会事后有争议这样子。
1: 而且在抓捕嫌犯的时候，其实也是要蛮注意自己安全，而且你又是在休假的时候。
0: 对，其实就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了。
1: 那
0: 所以当下的就是警觉性要高，我觉得
1: 是啊。那目前在麻豆分局的麻豆派出所服务。
0: 那
1: 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上线跟听众朋友聊聊，有没有什么想要透过节目顺便来提醒乡亲朋友注意的？
0: 还是提醒一下大家，现在诈骗的案件的类型跟那个金额啊，还是数量都与日俱增啊，大家在不管是使用网络社群平台还是网络商店啊，各种透过网络得到的资讯，或者是不明的连结、不明的简讯，还是要有一份警觉性。如果对于接收到的资讯有任何的怀疑的话，都可以打165去询问反诈骗的咨询平台，那边都可以给你们很确切的资讯，不会说一知半解。因为人其实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是最容易被骗。
1: 哦，没错。
0: 对，那打165绝对没有错，因为165不会连线到诈骗的电话去。
1: 而且
0: 这个是一个有公信的平台。
1: 对呀、我在上面看到，每次就是一堆的案例，都会觉得啊，真的是需要大家从平常就要有这种防诈骗的意识，这样才能够减少受害者。
0: 对啊，因为发生之后再去补救，其实都效果有限，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发生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结果。
1: 没错。那像我们麻豆派出所的辖区比较高发的诈骗手法是哪些类型？
0: 现在有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法，会有诈骗集团教导你去获得银行方面付款的 Q

0: QR code。那如果把这个 QR code 传送出去的话，那对方就可以从你的 QR code 里面去把你的钱转出去，这是现在很新型的一种手法。
1: 这我第一次听到耶，所以它是拐走你，比方说我们会用银行的 APP 里面的 QR code 吗？
0: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你像我们在使用银行的 APP 的时候会有一个付款的 QR code，
1: 嗯，
0: 你只要把 QR code 给别人一扫，对方就可以从你这边获得你银行里面的钱。很多人在操作的当下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莫名其妙就把钱转出去了。
1: 哎，可是他那个付款的 QR code， 所以他只要你有那个截图也是能够用的吗？
0: 对对对对对，你要是把 QR code 传给对方的话，对方就可以了，因为是你等于是等于就是你把一个付款的捷径交由对方，嗯，对方就可以透过那个捷径去获得，去拿到你的钱。
1: 哦，哎，我的天哪，这个要很小心哎，因为可能诈骗集团就是会用一些话术，嗯，然后就说，哎，那你要提供给我你的这个 QR code，嗯，然后受害者也是搞不清楚状况就提供了。
0: 对，因为其实手法日新月异，一直在转变，有虚拟货币，有假捡警，然后有比如说卖货变，都是最近很常听到的一些新型手法，但其实底层逻辑都是要透过网络银行的功能去获得你的钱，所以只要是会牵涉到金钱的东西，嗯，其实都要注意。
1: 嗯嗯嗯，而且
0: 还有就是账户的安全性啊。
1: 哦，比方说，
0: 就是
1: 自己要
0: 有，比方说你的账户不能够寄出去给别人，嗯，也不要随便告诉别人密码，这样会有被当成人头账户的风险。
1: 嗯，当成人头账户这个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哦。
0: 嗯，其实我觉得被当成人头账户比你的钱被转出去还要来得严重哦。
1: 嗯，因为这样子是不是你除了说可能会有刑事的责任，然后甚至连你自己的账户都不能使用，
0: 嗯，对啊，账户不能使用啊，会有刑事责任，再然后你的个人信用也会有瑕疵，以后要贷款啊，借钱，甚至是开户或者是用网络银行的转账功能都会有阻碍，嗯，都没办法使用。
1: 对，不过他们用的这些手法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小心。
0: 对对对，
1: 嗯，好，那也谢谢静文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了见义勇为的经验，嗯，还有提醒大家要反诈骗。
0: 嗯，
1: 那
0: 对，这是很重要的课题。
1: 没错，那我有特别先请问静文想要听什么歌曲，嗯，那我就先让你来介绍一下下今天这首歌吧。
0: 我最近比较喜欢听的是冰球乐团的《不在乎》。
1: 嗯，因为我也很喜欢冰球乐团，因为他们是那种有复古的曲风。
0: 对对对，我很喜欢他的曲风，就是很复古的感觉。就是那时候听到就觉得，哦，他的曲风跟现在一般，应该说就是市面上听到音乐的曲风很不一样，很有那种以前年代复古的感觉。
1: 对呀，就像回到了什么80年代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跟着冰球乐团走进时光隧道。不过，这首歌虽然叫不在乎，但警察都很在乎大家可不可以安心的生活。好，
0: 对啊，
1: 也谢谢静文哦。
0: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 Kiki。
1: 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送给静文，也送给大家，拜拜，
0: 拜拜。

0: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3: Oh no！
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4: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8，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在348公里新化系统路段有事故发生，在国道10号西行，在4公里过仁武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上面有保险杆掉落。再来看到台南市平面道路方面，在东区生产路和重生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提供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展现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接获检举，破获丧尸烟弹分装厂，在苏姓犯嫌的租屋场所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等证物一批。请听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和美警分局获报，苏姓犯嫌为了躲避查缉，经常更换作为毒品分装厂的租屋地点。经过长期搜证之后，专案小组持法院搜索票，前往彰化市山中街一处出租套房展开搜索。
3: 啊，队长，
4: 顶
3: 二村嘛，对不？啊，租爱加爱加济嘛，对不？什么农民的
2: 村庄有哪些？侦查队张胜生队长表示，根据掌握情资，苏姓犯嫌从事丧尸烟弹分装和贩卖接近半年的时间。
5: 现场起获这个丧尸烟弹的成品20余颗及相关的一些半成品伊托米酯的这个烟油，以及一批这个制造的工具然后苏嫌于那个警讯后坦诚不讳本分局将持续向上溯源，扩大侦办本案也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依法侦办。
2: 和美警分局成功从源头切断提供毒品的网络，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胸闷不适，家人开车载他去医院，途中遇到红灯，急得向巡逻员警求助，警方立刻鸣笛开道，及时就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一位周姓民众驾车载着80岁的父亲前往就医，行经小港区高平22路和高平7街路口时，父亲突然胸闷，极度不适，脸色惨白，情况危急，又遇到红灯，一家人心急如焚。恰巧遇见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所长陈家和和警员陈嘉玲巡逻经过，立即上前求援。陈家和所长说：“
7: 警方见状，当机立断，立刻开启警示灯。”鸣笛开道，在安全前提下疏导车流，将路程缩短到4分钟内，顺利将老翁护送至小港医院急诊室，所幸老翁及时就医，隔日已平安出院。
6: 员警抵达医院后，主动协助搀扶老翁下车，并陪同家属完成急诊交接程序。家属对于警方及时援助深表感谢，频频道谢。小港警分局表示，维护民众生命安全是责无旁贷的工作，如果民众遇有紧急情况，可立即拨打110或是119求助，警方将视情况提供必要协助，争取宝贵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因应新竹高铁站外围长期面临机车格严重不足的问题，造成停车乱象，影响市容还有行人的安全，竹北市公所整合地方和县府会勘结果后，采取空间再分配，增设322个机车停车位，现在已全面完工。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8: 竹北市公所表示，机车格严重不足，造成停车乱象，不仅让行人寸步难行，更影响旅客对竹北的第一印象。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9: 附近的地方其实是有我们 P1 跟 P5 的停车场是可以供给高铁周围的汽车停车使用，那目前呢也是未满载的阶段，那配套措施也有了，就希望呢市民朋友在停机车的时候要好好的停，好安全的停放，驾驶朋友行驶汽车的就欢迎你到 P5 或者是 P1 还有停留停车场。
8: 经过调整后，增加322个机车停车位，包含260个收费格、54个免费格与8个升降机车格，大幅扩充停放容量，将原本受阻的人行道空间重新还给行人。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第52届全美音乐奖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颁奖典礼，南韩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

0: 一现身就展现超惊人魅力，全场疯狂尖叫。他们也以 Swim 一曲击败哈利史泰尔斯等歌手，赢得 Song of the Summer 奖项。而 MV 点击超过14亿次的神曲 Golden 则获得年度歌曲大奖。
1: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晚到明天，马祖及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8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42，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再来为您持续了解到最新的路况。在国道3号南下在348公里新化系统路段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平面道路方面，在东区生产路和重盛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仁德区太子南路和太子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我和速度乱飞，拖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5:05，1:5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带来为您带来的几则路况消息是，在台南市永康区太子路760号发生事故，在安南区安和路两段277号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东区长龙路一段和东门路二段也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请通知给警广知道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的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97.5公里彰化系统前，在中线车道有太空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行在1.9公里，马林隧道有路树倒塌，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16.9公里，崇德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台76线西向过了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有米袋掉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Jabai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0: 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周四点七。那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一点陪伴你到四点钟，我是 Kiki。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位神队友来到节目当中，手把手教我们预防诈骗。那如果听众朋友真的遇到了疑似诈骗的状况，就可以立刻察觉，还有请警方协助哦。现在就让我们热烈的来欢迎一下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的吴伯元分局长。
1: 哦，谢谢，谢谢 Kiki 主持人的介绍。那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的分局长吴伯元。那今天非常高兴啊，接受那个 Kiki 主持人的邀请，来到节目上来给大家一个防诈的观念，谢谢。
0: 分局长今天还有特别准备了真实发生的案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对吗？
1: 哎，有。那因为 我自己本身的辖区是包括嘉义县的中埔乡啊、番路乡跟大埔乡三个乡镇。我们三个乡镇总人口数大概不到60,000的人口数，可是这两个月来就已经发生1391万的财损。那当然其中有一件我想财损最高的还是假投资
0: 、
1: 对对对，假投资还是最高。那我们分别有发生750万然后200多万的。那最近比较近期的是今年二月份有发生一件280万。
0: 这些数字都很惊人耶，分局长。
1: 对，没错。投资因为大家就是因为要赚钱嘛，所以只要歹徒诈骗集团施展了一些那个比较花言巧语的话术，让你误解说啊真的是稳赚不赔，那一定会赚，那大概钱大概就是这样子一直投进去，
0: 像打水漂一样，
1: 完全是打水漂，领都领不，应该是说一开始他可能会给你一些甜头一开始可能会让你可以红利，会给你一些红利，那第一次给你红利之后，可能接下来就慢慢的你就几十万几百万，不是只有汇款，包括面交，那慢慢的就把你的钱就全部都投出去
0: 所以人家都说这是像钓鱼一样放长线钓大鱼，
1: 没错。你讲对的。
0: 那分局长你们有分

0: 欢迎光临无限企业集团语音服务，人格特化疗程试用，请按一；启用正式版，请按二；转接客服，请输入序号。谢谢您选择 B 公司的服务，即将启动人工智慧向导 Ego。
1: 欢迎加入我们的疗程，我是你的向导 Ego。我是真人还是电脑？这个问题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会带领你透过一步一步的课程，开启你无限的潜能。在课程后，我们会替你量测你的人格特化指数，数值化展现我们的进度。别担心，不会痛的，就像这样。
2: 人格特化指数测量中，测量完毕，特化指数零。
1: 今天的课程很简单，在睡前不断的心中默念：我不只是一个人，不用试图诠释，静静地默念就好，直到睡着。对了，在疗程中，少数人可能感到不安、恐惧或无名的愤怒等副作用，不要担心，我会与你同在。
3: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2:20，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南市永康区太子路760号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

两段277号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东区长龙路一段和东门路二段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Amazing！
1: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呢！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2: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嘛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2: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共已经买了波音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

0: 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0: 嘿闹嘿闹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0: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0: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5: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到非法狂盗了4000吨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了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1: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真处理及过场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0: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期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高雄一名男子误信网络假交友诈骗投资，到了银行贷款的时候发现有问题，警方跟行员共同了解劝说，男子才恍然大悟，中年恋曲全是诈骗集团写好的剧本。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贷款新台币100万元进行投资，疑似遭遇诈骗。原警到场了解，52岁刘姓男子坚称自己是要跟女友一起投资。
3: 那这些那是什么什么币什么币的，是这样对吧？那你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吗？你有没有好奇为什么会知道？
4: 应该是
3: 因为很多人跟你一样，
4: 网络诈骗都一样。
3: 大概模式就是这样。
2: 原来刘姓男子透过社群网站结识一名自称婷婷的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甜言蜜语，让刘姓男子误以为遇见真爱。后来婷婷开始怂恿他投资虚拟货币，甚至描绘属于两个人的未来蓝图。刘姓男子深陷粉红诈骗泡泡而不自知，准备贷款100万元来投资。原警现场耐心分析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直言真正想跟你拥有未来来的人不会要你带100万现金购买虚拟货币，更不会要你隐瞒行员真实的提领用途。耐心劝阻下，刘姓男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贷款念头，躲过负债100万的危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7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还有亲子表演活动，要带民众从玩乐跟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5: 第7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鱼鳞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 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客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6: 我们今年呢第7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这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播。
5: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云林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

0: 2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7到38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则是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今天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特别来宾，就是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的吴伯元分局长。
1: 来，听众朋友。

0: 我们辖内的各金融机构都有成立一个群组，只要他们有发现民众突然要提领大笔的款项，大笔款项都会，如果他们第一时间没办法阻止的话，都会再通知包括派出所或者是我们侦查队到现场去协助来帮民了解一下民众到底他的原因是什么要领这么多钱。那另外就是到底这个阶段他的联络对象要知道他到底是跟谁联系来领这笔钱。那我讲这个案例大概就是也是近期在我们自己辖内的金融机构发生。那行员他就很机警的就赶快跟我们的侦查队跟我们侦查队讲，那就我们包括队长啦，我们分队长都派到现场到金融机构去要想要了解。那当然民众他很坚持，他就是一定要把这钱领出来，说是因为是装潢，装潢那里呢大概百来万左右，那说是装潢百来万，
1: 直接现金这样子吗？
0: 直接要领出来，那他非常坚持，因为在现场当然就是他在他坚持之下，那我们也是同仁也是很努力的想要了解他联系的对象，那他手机又不给我们看，我们就只能先让他领出来。可是我有特别跟队长交代你拜托一定要跟着他回家，看他是到哪里去。那我们就是尾随，就是在后面
1: 尾随
0: 就是跟着他回家，
1: 全心守护，
0: 但是当然我们也是算是一种某种程度是互抄啦，
1: 对对对，
0: 当然是了解一下帮他安全抵达到家。那抵达到家之后，那当然我们又持续不断的在跟他了解，还是一样，就是他的防卫心态一直是没有解除掉，那就是一直坚称就是因为装潢。大概隔了大概一直坚持，大概他早上的时候就大概九点多要领，那我们就是一直陆陆续续到他家之后，大概接近大概十一点多，那因为他是轮班制的，就是那位民众是轮班，所以他要去上班，那我后来我就直接跟我们的那个队长跟他讲，要不然你们就先离开这里，因为他在他的防备心没有卸下来之前，我们这么多人在这边，其实他还是一样卸不下来，那所以我就先请队长还有那个包括派出所可能那时候都在，就先请他们先回去。那大概过了一阵子，就等他们全部离开之后，我就另外私底下又在找那个先生，又在跟他讲一次。
1: 哦，分局长您亲自出马，
0: 我有到他家那边，那我室友跟他说，不管你那个用途是什么，你现在领出来就领出来，可是不管用途是什么，我就建议他说，我就直接跟他讲，你有任何的疑问，钱这件事情不要轻易给出去，那任何的疑问你就打165，那如果165你又不晓得怎么去发问，你就直接看那个我们的仪表板，我就当场就是让他知道一下仪表板的功能，
1: 给他看，
0: 包括还有 AI 智能客服，你有任何疑问或者是在相关情节，这是其实上面有案例故事，那 AI 智能客服你都可以问，因为我看他是有在用手机，那我就把这个状况跟他讲，那讲完之后他就回去了，那一直到现在应该是有帮他守住了，
1: 成功拦阻到
0: 了。很多的状况就是你只要民众冷静下来，冷静下来再多思考一些事情，但有那个时间点给，就一些时间，你要拉长那个汇款的时间，其实他们大概都会发觉有一些异样啦，有时候不是说当场就一定要拦阻下来，有时候就是可能多花一些时间去跟他沟通那个时间对我们来讲，我们是需要争取这个时间，他只要不要当下就交出去，那很多就是你拿他，很多的民众，很多被害人就是拿到钱之后，赶着就指示下来说你要到什么地方把钱交出去，我们只要把那个阻断掉之后，然后再跟他说服，那实际上这些钱是可以保住的，所以用时间，用争取那个时间，我们最主要是争取那个时间，阻断掉他跟歹徒的联系，其实就可以帮民众把这个钱留下来。
1: 我觉得这个有用，因为就很像我先把购物的东西加到购物车，当你隔天再看的时候，你就会突然间
0: 没有想要，
1: 对，就灭火了耶。
0: 确实，
1: 对，一开始你超想买的东西，就突然觉得好像也没有一定要啦，这样
0: 有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冷静期啦，就是希望听众朋友是。你要把这笔钱要拿出去之前，我觉得是需要一笔冷静的期间，那千万不要随着歹徒的给你讲的话说随他起舞，你可以说因为要领钱要干嘛干嘛，我们是不是等到明天或后天再说， 你只要把那个时间拉

0: 大概哈，时间大概自己在冷静下来，或者是跟亲友在提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自己的钱守住。
1: 哦，就像分局长说的，用时间来争取更多的缓冲空间。
0: 对对对，这样会对听众朋友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保障，比较大的保障。
1: 分局长，我好奇的是，像刚才有这个案例，他这位先生他是不愿意配合，比方说让你们可以看看他手机联络的状况，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担心他受骗，所以就是强制的要求他配合吗？
0: 这个没有强制力。我们都是透过沟通的方式啊，就协调方式，希望我们了解一下他到底跟哪一位，因为通常你要领这笔钱，一定是有人跟你讲要做这件事情。要么就是诈骗集团跟你讲，要么就是真的哦啊，像是装潢，那就是有一个装潢公司或者是那个水电工哦，要跟你讲说啊，你一定会有一个联系的对象。
1: 对呀，而且也不会通常一大笔的现金就带去给对方，都会是分批付款的。
0: 要不然就是汇钱。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啊，假设他是公司行号，那当然他有公司户。我们可能就是哦，像你签约有个定金嘛，那定金大概都是多少钱？那待工程进行到一个阶段之后，要再付一层、两层，大概都是这样子，不会说一下子。所以他领说要装潢百来万，我们确实是觉得
1: 一听就觉得怪怪的，有问题。
0: 对我来讲是觉得是怪了。那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有件事做不恰当，因为为什么？因为到他家之后，他老爸在。
1: 哦，让爸爸担心了吗？
0: 因为当事人他当然会有一些秘密不想让人家知道。那我们又跟他老爸说这件事情，那当然对当事人他防卫心就会更重，因为他实际上他可能他联系的状况、联系的对象，他也不想让外人知道。像这个对这个沟通的部分，像我们自己就会分局这边大概自己就会内部会做个检讨。像最好就是直接先跟当事人先了解那个状况，因为有时候当事人就是因为他就有秘密嘛，
1: 不想说出来。
0: 查甫人不爱面子，都不随便讲讲。
1: 刚才真正被装潢，被上口爸爸。
0: 对啊，你个家的代志，个家其他的人讲，
1: 压压
0: 爸爸讲。当然这样就对他那个防卫心态，老实讲是比较重，所以我才会说那时候就赶快请同仁先回去，大概过一阵子之后再请他，我再当面在私底下再跟他讲。重点是要教他方法。你要怎么去查证说自己受骗，不是警方跟你讲，而是你可以透过165或者透过仪表板165打上仪表板方式。你要透过这些管道，就是我们要跟他讲你防范的工具在什么，因为我们应该是要强调这个工具在哪里，你们自己可以用这个工具。
1: 对，而且因为像他就已经在那个情境里面，如果还一直跟他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不要，他就会越有那个反制的作用。
0: 对，他会防卫心会很强。而且他还刻意找一个那个装潢师傅在跟我聊天
1: 啊，真的、
0: 实际上他是有装潢的需求，可是那个就是很特别，就是他有装潢需求，可是他讲要装潢这件事情是去年的事情
1: 哦，
0: 就是已经隔了在半年以上，他就突然又说要装，
1: 又要再弄，
0: 对，实际上好，假设你要准备这笔钱，那应该是会密集的。跟这个装潢公司会一直不断的联系，不断联系，确定敲定，而且你要图啊，你要怎么跟我处理这个东西哦？你要有个保单，要签约啊，完全都没有啊。
1: 对呀、一定都会有一些联络的记录。
0: 对对 对, 对，这个就对我们来讲就是很明显，就是很高的几率，很高的几率啊。
1: 那所以像刚才您有提到说，其实为了要把这个反诈的观念就宣导给所有的民众知道，你们也都是蛮积极的，就都会深入到邻里或社区，而且我看分局长都有出席在大大小小的活动。
0: 我们会利用各种场合，那因为每个场合他来的受众其实都不太一样。你像那会去拜拜吼，那是可能都上了年纪的，
1: 阿公阿嬷，
0: 对阿公阿嬷。你说有些会，我们会利用像那个邻里之间，那个像有一些那个开的一些那个治安座谈会，有一些邻里长啊都会到，那个就是我们会看实际上这些民众他到的时候他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会各自来进行不一样的一个宣导的方式。
1: 那像分局长您这样子打诈的经验这么的丰富，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就是小小的无力感，

0: 就是因为诈骗的案件还是都很层出不穷。
1: 嗯，我还是活力满满。对，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反正就是我们应该要持续要做。可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当然要去了解到底民众的需求是什么。欸，我们当然会希望能够救一个民众，是就一个一个这样慢慢的把他救起来。
0: 嗯，
1: 就是不要让他财产一直出去。那如果碰到像我刚刚讲那个状况的话，我的第一个观念就是用时间去拖，就是在这段时间不要他领了钱又马上又跟歹徒联系，所以我们是利用这个方式拖延他跟嫌犯之间的沟通。
0: 哦，
1: 我们就先派警力哦在你那边，反正你领了你问你压力嘛，不可能，
0: 没法度做什么
1: 代志，没法度讲不退出去嘛。
0: 嗯，
1: 哎，你动家你上班为止，啊，你只要就像我讲，就是你只要冷静下来，暂时先没有，就是反正歹徒要跟你，或者是集团诈骗集团要跟你沟通，那你又没办法做任何事情，慢慢的哈，他民众他自己就会自觉了，民众他自己就会产生一个那个，
0: 可能也会
1: 心态上了，而且再加上又在跟他讲说一些工具，让他知道，165啦，或者是仪表板，你可以先看一下，是跟你遇到的状况是不是雷同？那如果是雷同的话，那很高几率是遇到诈骗。
0: 而且搞不好，其实，在你们出现的时候，他也已经发现，哎呦，怪怪哦。可是呢，因为像您刚才有提到的，也许对爱面子，所以他不想承认。
1: 对，有。
0: 然后等到可能自己真的有上去打诈仪表板看那些案例的时候，就发现，真的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就知道了。
1: 他应该就会自己会警觉的。
0: 嗯，
1: 而且现在诈网条例通过之后，现在就是金融机构主诈，他们是可以领奖金
0: 哦。有啊，我都还有看到，像分局长你们都会颁发奖励的红包，谢谢行员们在第一线。
1: 对，金融机构部分是有法令保障的，因为他们有像主诈看多少钱，然后你要阻止民众把这钱拿出来，而且确定是诈骗的话，是国家是会，就是我们自己像署里面警政署，它是会编那个预算，会有一个那个主诈的奖金，包括金融机构行员有。我们到场协助的同仁也有，就是这个预算制都有变的。
0: 那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如果说我们发现有疑似诈骗的状况，也是能够检举的吗？
1: 诈骗检可以，可以。这个检举有，因为要看你检举的情报，看你的情报的有效度。那最高啦，好像以诈防条例最高民众检举的话，是可以到1000万。
0: 1000万吗？
1: 1000万，对。可是这个是必须要你检举的那个对象要能够判刑，而且他我们是按照他的刑度
0: 确立他的罪证。
1: 对对对，要到法院那边才会确定刑度之后，才可以会有个对照表，这个判这个刑度他是奖金是多少，而且是最高是1000万。
0: 撇开说检举或是奖金之类的，但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说，其实因为像诈骗这种案件，它不只是影响了那个当事人，有的时候甚至是一整个家庭。
1: 对，
0: 所以当大家就是一起守望相助的时候，你挽救的可能是一个家庭。
1: 一个家庭，
0: 对对对对，
1: 确实是。
0: 嗯，
1: 而且当然之前是有一些不幸的，尤其是那个新闻上都还是会提到
0: 台中的案件。
1: 对 对, 對。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你要把钱给一个陌生人的时候，确实是小二级给他怕改了，劣级哈，要给他急射赶快那个，要多打几个结，那个关卡要多一点，不要马上就把钱
0: 掏出去了，
1: 就把它拿出去。
0: 嗯，
1: 然后对自己会是一个保障，对家人也都是会是一个保障。
0: 对呀，而且辛辛苦苦的，
1: 那该停损哈。如果真的已经钱已经投入一些了，你该如果后来觉得根本是遇到诈骗，你只要有那个感觉，就是会不会遇到诈骗，你只要有那个感觉出来的时候，赶快查证，赶快停损，
0: 就不要再投了。
1: 对，你就不要再投进去了。我们只能说你就不要投进去，然后赶快来报案。我们警方因为你有报案的话，当然不能说你100%拿得回来，可是你有报案我们才有机会。我们只能说我们有这个机会帮你把钱追回来，
0: 没错。
1: 那你说我没有完全没有报案，就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0: 像我一样
1: 就完全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当然就没有后续可言嘛。总是大家都是要把握这个机会啦。
0: 而且分局长很暖心，因为刚才分享的这个案例，就是为了想要劝这位民众，分局长还有特别

0: 亲自的去跟他沟通。
1: 对啊，
0: 嗯，
1: 那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当然是那个人海战术啦，反正派出所啊，航员不行，派出所不行，侦查队不行，
0: 那就我来吧，
1: 自己来了。大概就是用这种概念，因为你只要用时间哦，去跟他，不要一开始不要去跟他很强硬的方式哦，不要一直跟他
0: 硬碰硬
1: 啊，你就是诈骗，你就是诈骗，你就是遇到这几个字。我们在沟通上是不希望直接第一时间就跟民众讲
0: 哦，也会刺激到他。
1: 反而是应该民众要跟我们讲，哎，对哦，这个好像是诈骗。我们觉得沟通上就是要让他自觉，
0: 自觉。
1: 就是我们透过各种方式跟他讲，哦，或者是说请他看一下那个仪表板上的案例，
0: 嗯，
1: 让他看一下，哎，你自己看，你看你的状况跟这案例
0: 告赶快，
1: 告赶快，
0: 嗯。
1: 哦，你跟你讲看嘛，好，你跟你讲，就有点像那个
0: 因材施教，
1: 就像那个说，如果像那个心理治疗师，
0: 嗯，
1: 欸，不是心理治疗师在讲话，欸，我们当然是希望那个民众，嗯，哦，你有那个智商需求的，哎，欸，你跟你讲啊，讲讲讲啊，慢慢的你才会知道你的问题在什么，
0: 在哪边。
1: 其实我们也会希望，有些状况是民众你要尽量的讲出来，嗯，我们才会知道你是逻辑不对，还是哪里。欸，真的被我们知道是遇到诈骗，
0: 然后也可以得到应该有的协助。
1: 对对对，
0: 嗯，好，
1: 是。
0: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中埔分局吴伯元分局长抽空来到节目当中哦，而且用说故事的方式，让我们了解到了像诈骗的案例，还有要怎么样从生活中去落实反诈骗的这个警觉心。那最后，分局长还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呢？
1: 今天非常感谢那个 Kiki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听了我这样啰嗦了快，可能快要那个一个钟头。有任何的疑惑哈，有任何的诈骗疑惑，你只要有那个念头出来，欸，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你只要有这个念头出来，16三个数字，你打电话很快，要不然就是看我家仪表板，这个其实都是自己就可以做主，好，自己就可以做。啊，你不需要，也不用再啊，为了要面子啊，又怕跟别人讲怎样怎样，你就打165啊，我们有智能客服啊，那个仪表板我们有 AI 智能客服，
0: 全方位的守护，
1: 跨立该对起叫该你电啊，这个都是处方签，哦，这个是长期处方签，那，啊，希望各位朋友喜欢，好，谢谢，
0: 好，谢谢分局长。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就来送给我们的分局长，还有所有的警察同仁，有你真好。努力今后啊，分局长，感谢你，
1: 感谢，谢谢。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抛锚在路肩的砂石车已经没有看到了。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稍早在汐止系统出口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是 3.8 公里南港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继续往南37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13.7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有两块板磨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4: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5: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4: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6: 4月26日，诈骗底棒反诈奇谋大会，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4: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7: 小心为上。
8: 对，小心为上，
7: 小心为上。
8: 对，
7: 我们都很小心，
8: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竞技，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4: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

0: 举办的亲子的活动哦，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元象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Quina 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2: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1: 打诈仪表板今年3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3: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啊，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接到的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on.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到底眼红，我穿在红洞，让你兄弟还被 coast on。
1: 时间来到了3:09，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在285公里到290公里之间，竹崎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在国道3号南下，在292公里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巡查作业。而在台88线东向，在 13.7 公里过万大桥，在外线车道有两块板膜掉落，提醒民众要小心闪避。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2: 走南闯北，
3: 云嘉南好行。

感谢您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周四点七，我是 Kiki。开车出门最希望的就是一路顺畅，特别是在连假的时候，那要顺顺的往前。

0: 走，主要感谢公路局有很多的单位都默默的守护道路品质，还有大家的行车安全哦。那我们今天云嘉南好行特别邀请到这位神秘嘉宾，要超前部署，把端午连假的交通攻略抢先整理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吴耀胜主任工程师。
1: 是，主持人 Kiki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对于主任工程师的职务内容觉得好奇，那首先就要来请教您主要是负责什么样的业务呢？
1: 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那我们是交通部公路局所属的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那主任公司主要的职务就是机关的幕僚长，那也督导了我们云嘉南区所属派出单位的六个公务段的相关工程业务的一个执行，那当然就是包括我们的省道的养护啦、桥梁啦、景观绿美化，以及包括较相关的交通工程、交控工程。那另外分局幕僚单位它有五科一中心跟四市，那这个也是属于的主任工程师的一个督导的工作范围内。
0: 主任工程师，我之前都有在很多云嘉南地区重要交通一些建设，就是比方说要开始推动或者是动工的典礼上看到您的身影。
1: 是，那有几次啦。是
0: 对啊，那等于说在分局里面您是核心的人物咯。
1: 因为我们大概分局分为两层，那第一层主管包括我们的机关首长就分局长，还有两位副分局长，那再来就是我一个幕僚长是主任工程师，那我们所属有相关的科长跟主任。
0: 是，那我想您对于辖区内各个养护的路段一定是很了解，那像端午连假就要 coming soon 了，根据往年的经验，是不是有几个辖区的路段是比较容易塞车的，要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端午连假的交通特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给我们嘉南分局这个机会来跟各位用路人做一个报告，那云嘉南分局辖区的省道跟包括快速公路大概养护了900多公里，那也是相当长的一个路段，那我们在端午连假的一个交通特性方面，那因为端午节是我们传统的三大节日之一，那相关的民众的返乡及出游人潮非常众多，那云嘉南地区易用塞路段包括我们台86线的仁德系统、关庙交流道等，预估，在端午节连假会出现相当车多的情形。那台86线仁德系统预估在每天傍晚，都会有一个车多的情形。另外台86线跟国道3号衔接的关庙交流道，那从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的车辆也会比较多，特别是在国道3号跟台18线，在阿里山公路的中埔交流道临近路段也一样也会出现车多拥塞的一个路段，的情形。那预估在中埔交流道的这个部分，那在中午时段，往阿里山风景区上山的车流会相当大，那傍晚时段则是车流下山的一个高峰时段。
0: 感觉好像跟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然后出去玩可能早上会利用到的路段跟回家的时候的这个拥塞的时候好像是有这个特性有符合。
1: 是因为出游的民众跟用路人会相当的多，主要在一个交通比较瓶颈的地方会有一个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个疏运的一个措施。
0: 是，那很多朋友一定会把握假期返乡啊或出门走一走，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尖峰时段跟路段就要笔记起来咯。那我们主任工程师有针对端午连假，我想请问我们分局这边有规划了哪些疏运措施呢？
1: 今年端午连假，在云嘉南地区，总共有2场的龙舟赛，那分别是在嘉义县东石乡的渔人码头，那以及台南市安平运河。那另外在东石乡渔人码头的部分，在连假的第一天，也就是6月19日当日举办龙舟赛，那隔日会有一个盛大的一个6月20日会有一个高空烟火秀相关包括美食摊位啊活动舞台等等，那另外在安平运河的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的方面，是从连假前2天的6月17日

0: 就开始举行，一直会比到6月21日连假的一个最后一天才会结束。那连假期间计划有计划前往观看的一个听众那在观看比赛的部分请遵守现场警方及工作人员的指挥，那也将你的爱车停放在安全的位置避免影响相关道路的一个通行。
1: 是。
0: 另外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中埔交流道附近常常因为下山车流的集中以及国道三号那大道一控的管制会造成一个相车速的一个缓慢那连假期间从阿里山公路台十八线下山预计北上前往国道三号那可以提前在台三线做一个右转那直接接到县道166那由竹崎交流道北上国道三号。
1: 哦，真的耶，因为像东石啊跟安平的龙舟赛这个都可以说是端午节的重头戏，我也会去凑热闹耶。
0: 对啊，这是我们一个连假的一个算是一个我们连假的民众的一个消遣或者说一个娱乐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这样。
1: 对，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主任工程师的提醒哦，提前规划路线特别是停车的问题。诶，那如果说有碰到施工在进行，有时候也会影响到行程呢，那我们辖区近期有要注意的道路通组资讯吗？
0: 好的，那我接续报告。那我们云嘉南辖区有在端午连假期间那在省道跟快速公路的部分原则上我们是均暂停施工但是在持续施工性的方面就包括台61线282K 的北门路段的一个桥面结构补强会维持封闭北上的一个内侧车道那另外在斗南市及四同乡的一个台一丁线新农桥那近期已经进展开始设施施工为例请用路人要特别注意。那第一阶段的交围措施将会封闭原来南下的车道进行旧桥拆除的部分那会调拨北上车道一个车道那供南下车道通行。那另外在嘉义县欢路乡台三线无缝桥的部分那目前也正进行这个桥梁的改建那一样会封闭一个车道那调拨一个南下车道供北上车道做一个行驶。那辖区内还有其他的包括台十九甲线以及在嘉义县民雄乡台南市永康区南西区均有道路跟工区的一个施工那我们也恳请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特别的依照标志的指示减速慢行，那配合相关的一个指示改道的行驶以免发生危险。
1: 哇，那为了要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刚才这样听下来都有尽量维持至少一个车道或者是有便桥可以通行，很贴心耶。好，那目前进入了所谓的汛期，比方说短延时强降雨啊或者台风可能会导致道路中断或交通受阻的状况，那分局这边有针对汛期来加强防灾准备的工作吗？
0: 有，那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那为了提升我们在5月1号开始的汛期那在相关的汛期跟台风比如有灾害发生的一个期间的一个行车安全那本分局在每年汛期前来临就是5月4月之前就会提前规划相关的一个防灾演练，那会请所属的公务段对针对辖区内易发生灾害的路段进行一个模拟的操作那演练包括预演相关道路的一个封闭特别是在我们的阿里山公路的部分那台风季节经常需要做一个预警性的一个封闭那是我们的一个雨量的一个情形那也让第一线的同仁那熟悉应变的一个流程，那也相关做一个相关设备跟通报机制的一个检验那以及能够在灾害发生时能够迅速的一个应变那降低对交通的冲击并加速后续的一个复原的一个作业。
1: 对对对，像去年那个丹纳斯台风我还印象很深刻
0: 在我们云嘉南地区造成蛮大的一个一个相因为它当时的一个强阵风几乎达到17级所以相关的一些民众的一个民房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状况那包括我们省道的局部的一个淹水跟因为相关的省道包括台

0: 线、台十九线都有相关的一个电杆，因为这个强阵风哦实在是太大哦、嗯、有一个倒塌的情形哦，那有会影响到用路人的一个行车。
1: 对，而且像我们在值台风班的期间，都会收到分局这边应变小组都会及时会诊灾情或者排除的资讯，这个是灾害防救作业机制中的一环吗？
0: 是是，那再做一个说明、嗯、那针对台风及豪雨、哦、可能带来的影响、哦嗯、那分局与提前预警确保安全为核心原则、哦、那针对重点桥梁以及高风险路段、哦、比如我刚刚说明的阿里山公路的出口到福山、福山到阿里山的部分、哦嗯、会分别建置分级预警机制、哦、那在灾害期间会持续的掌握天候跟现场状况啊，适时做一个调整的一个因应。
1: 嗯嗯嗯，那像这个预警的机制它是有分成了几个阶段吗？
0: 那目前我们大概区分为黄色预警、哦、黄色的部分是预警，那代表我们现在的道路是维持通行的，但是要提醒用路人啊、留意行车安全。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橙色哦，橙色警戒的部分，那代表了将要在这个路段，包括桥梁哦，做一个加强的一个管制跟劝导哈、哦，那避免啊民众在进入一个相关的一个危险路段。那第三个部分是一个红色警戒的行动时哈、哦，那就是要立即将我们的道路做一个预警性的一个封闭，包括桥梁的部分，那会禁止通行。哦，以防止意外的一个发生哈、哦
1: 嗯嗯，
0: 那也呼吁民众在汛期期间，如果发生啊台风或豪雨哈、哦，那应该主动及时的掌握讯息，并配合现场的管制措施，避免进入高风险区域。
1: 哦，所以以后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了我们提醒说像黄色预警、橙色警戒或者红色行动这些等级，就会知道是什么样的意思，要注意哪一些事项。
0: 是的，是的、
1: 哦、而且如果说想要查询最新的交通还有天气资讯，是不是也可以利用我们公路局这边的幸福公路的 APP 呢？
0: 是，那每年的五月至十一月为汛期哦，那期间常办的一个台风跟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可能导致道路中断哦。那为了协助民众及时掌握路况，那公路局提供省道及时路况系统，包括幸福公路 APP 以及用路人服务专线哈、哦。那我这边作为一个宣导哈、哦，那我们用路人服务专线为0800-231-035。0800-231-035哈，那方便用路人做一个查询最新的一个资讯
1: 哦。0800-231-035，好、嗯，而且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0: 对，那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路侧的 CMS 哦，看板啊，及警广的广播啊，随时掌握路况。
1: 是。哇，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主任工程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提前掌握了端午连假的道路通组资讯哦，也让我们了解到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每个单位的工作内容都有很重要的地方。而且我今天
0: 谢谢主任给我们这个机会，
1: 而且我今天有特别请主任工程师为听众朋友挑选了一首歌曲，我接下来是不是要把时间交给您介绍一下？
0: 好，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啊！其实这是一个我在职场上哈、啊，关于工作情谊的一段美好的经历了哈、啊。那其实这位同仁是我在我们个人的工作经验，在重大工程啊公共工程执行工作岗位上的一个工作伙伴哈、啊。那也是一位相当认真、负责、有使命感的一位同仁。那因为这位同仁就有生涯规划。要在公部门离职的那一天下班哦，那就用手机的 LINE 哦，就下班的时间已经大家都离开办公室了，那用 LINE 传了一首歌曲给我哦，那刚好那时候我在用车机看到 LINE 的资讯，那就传了一首500的新爱的再回来，新买再回来哈，
1: 新买再回
0: 来。其实当场我就把它点开这样来听感受这首歌，
1: 嗯。那你不就听得泪流满面？
0: 其实当下是深受感动啊！其实我们心中也默默祝福这位优秀的年轻人哦，能够投入业界。他是要离开公部门投入业界啊，能够展翅高飞，能够在土木工程界能够发挥长才哈，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1: 嗯，哦，所以他接下来。

0: 接下来有全新的生涯规划了。
1: 是，当下就感觉，哎，这首歌听得非常的感动，也是有所感触。
0: 而且这首歌曲啊，其实伍佰就说他会写是因为就想要表达一种男子汉为了生活可能离乡背井然后到异乡去打拼的这一种一种意志跟心酸和无奈耶。所以我觉得主任工程师很暖心，今天还有特别利用上线的机会把这首歌曲送给了这一位优秀的同仁。
1: 跟主持人跟听众说明，我们这位工程师是一个女性工程师，那大概年纪小我非常多，这年纪小我大概20几岁哈。那其实他现在目前我所知，他在业界表现得非常的优异哈。那其实我们非常的祝福，那也感谢他前几年在我们机关服务的一个优秀优良的一个表现。
0: 我感觉可以跟主任工程师共事应该是很幸福的事情耶，因为您看您就是把同仁的一些表现啊都有惦记在心上哦，让我觉得哦，今天好像节目也除了分享了公路的资讯之外也很温暖哦，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呵，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伍佰这一首歌曲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这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的吴佑胜主任工程师特别为大家严选的伍佰《心爱也再会啦》，送给工程师哦，
1: 谢谢，
0: 也送给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国际的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伊波拉疫情严峻，外交部表示已经将这两国的国外旅游警示改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指出，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行政院长钟泰回应，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个产业足够而且符合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根据台电的计算，到2032年之前，用电需求无虞。朱瑞森的报道。
2: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抵台受访时表示，台湾需要建设 AI 资料中心，所以需要更多电力，如果没有能源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对此，行政院长朱荣泰26号表示，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产业足够且符合现代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也把多个燃煤电厂改制为燃气电厂，不论在空气环保要求及发电效率上都更为增加。
3: 台电经过缜密的计算，到2030、32年前，用电需求是没有发生不足的现象。就现有的核管法之后的传统核能电厂，我们也进入到实质上去审核的状况，由核安会来进行就台电所送出的自主安全检查以及再运转计划来做核定当中，我们务必要保证提供干净而且稳定无虞的电力供应。
2: 经济部长龚明鑫在广播专访时也表示，随着 AI 需求爆发，包括美光科技等国际大厂持续扩大在台投资，企业最重视的其实并非电价等成本，而是行政效率。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趋势下，台湾不仅具备高良率优势，建厂速度也是世界第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道五号今天凌晨发生一起离奇的自撞逃逸的案件，一辆小客车行经南向 38.3 公里处时，突然猛烈撞击护栏，导致车上两名乘客受伤送医，而肇事的驾驶竟然在案发后直接翻过外侧护栏逃逸。罗佳慧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在26号凌晨0点42分，88年次的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在国道5号南下 38.3 公里处不慎自撞护栏，这起猛烈撞击造成车内两名乘客受伤。令人错愕的是，谢姓驾驶在肇事后竟然直接翻过国道外侧护栏，朝着下方的191线道方向拔腿逃逸，将受伤的两名同车友人丢在现场。国道公路警察局头城分队小队长张文郎说，
5: 谢男88年次驾驶自小客车因故自撞护栏，并于肇事后翻过外墙护栏，由191线道方向逃逸。本起事故造成同车乘客两名受伤送医治疗，相关肇事及逃逸的原因正侦办当中。
4: 国警九大队表示，谢姓驾驶肇事逃逸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他也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警方将依法致单举发，最高可处9000元罚锾，并吊销其驾驶执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国防部公布今年暑期战斗营，包含无人机潜能探索、航空战斗营等17个营队，今天傍晚6点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李义成的报道。
6: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处长王一宏说明，115年暑期战斗营规划在7月6号到8月27号间办理，包括陆军无人机潜能探索、金门、马祖、澎湖散训战斗营、空军航空战斗营、航空科技战斗营、宪兵铁卫战斗营等17个营队，共1310个名额。欢迎符合报名资格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认识国军。
7: 除了各式的军事装备试乘体验之外，我们纳入了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的训练，并且我们在今年新增了无人机的操作，还有陆军南北测考中心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的对抗体验课程。那透过实训实作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深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标，也吸引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
6: 国防部表示，暑期战斗营采网络报名，以限额制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26号下午6点起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 6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录取名单6月16号中午12点将公告于国防部政战资讯服务网及全民国防教育资讯网。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气温32到38度，中部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6，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我们的最新路况消息。在台南市北区公园北路和公园路的交叉路口发生事故，在台南市仁德区文华路三段169号的前方也有事故发生。而在国道一号北上361公里过顶金系统，有台厢型车驾驶不断的按喇叭，有些危险，请路过的车辆要提醒，要多加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分局长今天还有特别准备了真实发生的案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对吗？
1: 哎，有。
0: 嗯，
1: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辖区是包括嘉义县的中埔乡啊、番路乡跟大埔乡三个乡镇。我们三个乡镇哈，总人口数大概不到60,000的人口数，可是这两个月来就已经发生1391万的财损。
0: 嗯，
1: 那当然其中哈有一件哈，我想财损最高的还是假投资
0: 、嗯，
1: 对对对，假投资还是最高。那我们分别有发生750万，然后200多万的。那最近哈比较近期的是二月份，今年二月份有发生一件280万。
0: 这些数字都很惊人呢，分局长。
1: 对，没错，投资哈，因为大家就是因为要赚钱嘛，
0: 嗯，
1: 所以只要对方只要歹徒哦，诈骗集团。施展了一些那个比较花言巧语的话术，
0: 嗯，
1: 让你误解说啊，真的是稳赚不赔，那一定会赚，那大概钱大概就是这样子。

0: 直投进去，
1: 像打水漂一样，
0: 完全是打水漂，领都领不，应该是说一开始他可能会给你一些甜头，哦，一开始可能会让你可以红利，会给你一些红利，那第一次给你红利之后，可能接下来就慢慢的你就几十万几百万，不是只有汇款，包括面交，那慢慢的就把你的钱就全部都投出去。
1: 哦，所以人家都说这是像钓鱼一样放长线钓大鱼。
0: 没错，你讲对的。
1: 诶，那分局长，你们有分析比方说受害的朋友大致上他的一些轮廓有哪些特征吗？
0: 以我的辖区来讲，女孩子。
1: 哦，为什么？
0: 对，然后女孩子里面又是40到49岁。那你想哦，40到49岁如果是有工作的话，大概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那个工作形态，那可能收入的部分固定大概都有一定的收入。那女孩子投资啦，因为要帮家里赚钱嘛，那除了投资之外，当然还有一些他们女孩子会喜欢网络购物，
1: 像我一样吗？
0: 就是喜欢在网络
1: 上买得很凶，
0: 对，在上面看啊，不管是购物平台看或者是说像我们比较经常会碰到像脸书有一些诈骗集团假扮的网友，他就po一些商品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啊，你一看到你喜欢你就跟他联系，那就私底下交易起来。
1: 所以其实我之前有在节目上有分享过，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遇过在 IG 上面，刚好那时候是要送朋友生日礼物，然后我想说诶，这个跟官方网站就是一样的，所以我其实没有发现它是一个假的网站，所以我点过去之后，分局长，我就真的汇了钱了耶，但是完全没有收到应该要寄来的东西。
0: 是，
1: 有的人可能还收到了，可能寄来的一些比较像垃圾或杂物，但我连个影子都没有。
0: 是，那后来你怎么处理？
1: 我那时候没有概念，因为这是已经3-4年前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说哦，可以直接找165打诈仪表板，或者是到派出所。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吧，那就是摸摸鼻子认了，所以我后来都会在节目里面提醒听众朋友，这个真的要赶快去报警，请求协助。
0: 对，我觉得报警是第一步了。那如果是像在南部的话，我会建议就是你们就近在派出所这边，派出所这边就可以直接前往之后来寻求相关的协助，包括你要报案也行。那如果你们觉得这样会比较麻烦，那当然你可以拨打165，三个数字很快就165，那我们会有一个真人的客服会帮你解答你心中的疑惑。那如果真的又不好意思再跟人家问这些问题你想自己寻求答案，也有那个警政署那个165打诈仪表板它上面就有相当多的案例故事。仪表板上另外还有一个AI 智能客服。
1: 哦，智能客服啊。
0: 就是你可以自己有任何心中有任何诈骗的疑惑或者是你接触的对象你不晓得对方是谁，可是你有绰号或者是有一些 LINE 的那个 ID 啦，或者 LINE 的昵称你都可以在那个智能客服上面你直接输入进去。智能客服里面如果比对资料库发现你所输入的绰号啦或者是他的 ID 或者是他昵称我们已经资料库里面已经有人报案了他就会显示出来请你要小心你跟你联系的对象也是个诈骗的对象，
1: 就等他会直接帮你去媒合那些关键字的资讯。
0: 对对，只要我们资料库有然后他就会去把它萃取出来告知你，告知那个听众朋友这个你要小心你现在联系的对象是诈骗集团的
1: 哎呀，我现在到警广工作之后我就有很深刻的这些概念。我那时候真的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发现我是遇到了诈骗我只有想说奇怪了，怎么会等了都已经快要半年了，那个生日礼物都要变圣诞礼物了耶还没有收到。
0: 对，
1: 所以现在就知道了。
0: 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民众他们大概也不晓得是因为面子的问题还是怎么，就是他有时候就是钱投出去了，那一个月没有等到结果，他会想说，那第二个月应该会那个对方应该会给我消息，可是第二个月又没有，又再等第三个月，那实际上你这样一等再等其实就对自己的那个财产部分其实都没有一定的保障。如果确实是这样，一个月没有等到消息，其实你就要怀疑这个你就是真的是遇到诈骗了。
1: 对，所以听众朋友
0: 千万不要等。
1: 没错，真的不要像我一样拱拱，大家一定要随时都要保持警觉心，真的。而且现在案例

0: 这么的多
1: 案例。 我想那个1651标榜上面都是几十万则的案例、嗯、所以我会建议听众朋友，你有任何的疑惑，警政署那165打在仪表板上面先查询，看有没有跟你相同的话术啦、嗯、情境啊，来提醒自己，不要，千万不要再沦落到诈骗集团，不要变成诈骗集团的肥羊。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就是你钱再赚就有了，可是很多人是连房地产
0: 啊，整个老本都赔进去了，
1: 都赔进去、嗯、然后去借贷，
0: 嗯，
1: 然后借贷，然后你找的那些那个贷款的对象，
0: 嗯，
1: 给你贷款的那个对象，很多都跟诈骗集团都挂钩在一起。
0: 哦，他们都是合作的，然后就一步步让你踏进去陷阱。
1: 对对 对, 对、嗯，所以还是会希望听众朋友，就是你只要要把钱要投出去之前，真的是要三思。
0: 嗯，
1: 那当然，我们遇到是假投资哈、哦，假投资案件，那这边还是提醒。在假投资的部分，如果投资的标的跟对象，如果你们不是很确定的话、
0: 嗯、
1: 我会建议还是先打165跟165的我们自己的同事先查询，这样会对自己是一个确保，因为很多都是不合法登记的，
0: 可以做个确认，
1: 在金管会啦、政企局完全没有登记、
0: 嗯、
1: 而且不是合法的投资标的。你要把钱投进去之前，那些投资标的你最好是先看金管会也好，或者是165也好、嗯、都是先跟他做确认，比较有一个保障、嗯、
0: 我们分局长讲的非常的有条理，大家知道吗？我必须要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打诈这件事，不管是警民合作还是公司协力，是需要大家一起来的。那我们分局长呢，之前是在刑事警察局的诈欺犯罪防治中心任职哦。所以呢，在打诈的最核心，那您经验非常的丰富。我很想要请问分局长，您觉得预防诈骗就是它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因为现在案件都层出不穷，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从源头去阻止它？嗯。
1: 如果是讲到预防，预防这项工作，老实讲，对若单独就警察工作来讲、
0: 嗯、
1: 我们是不断的在进行，可是得到效果实际上是需要各位听众朋友要有，应该是说要培养他们的 自觉啦，
0: 是
1: 他要能够突然了解到说你现在跟你接触的对象，你们现在在进行的谈话内容是跟诈骗有关。
0: 嗯嗯嗯，
1: 一定要做到这样子，听众朋友才会阻断跟诈骗集团的联系，
0: 就从一开始根本就不会踏进去那个圈套。
1: 对, 對, 對，你像、嗯欸、以我来讲，我只要是陌生电话啦，陌生人，我其实我电话也不会接、
0: 欸、我也是
1: LINE也都不会回突然有人突然要跟你加好友、嗯、你就觉得这个人是干嘛、嗯、为什么要突然加进来。
0: 我之前还有被记者朋友就客诉，就说哎、欸，你这个保密防点你防得太彻底了吧，我们完全都找不到你的账号，然后想要跟你联系都找不到人，因为你电话都不接。
1: 是是，其实应该这样是对自己是一个保障。
0: 嗯，
1: 啊，你若真的是自己的朋友，那、啊、你是我们都可以透过其他方式，然后经常见面的方式来获取这样的一个沟通的管道。
0: 没错，
1: 可是诈骗集团不是呢，他就是在网络上、脸书啦、LINE 就随随便便就找个被害人加好友之后，哎，就很轻松就搭上线。我觉得这听众朋友应该是要自己要特别谨慎，到底谁突然在这个时间点要跟你、嗯、哦，这个部分确实是要很小心，要很小心，嗯、而且。重点是你连脸都没看到，还有一些爱情诈骗是连脸都没看到，然后钱就对方只要跟你喊老公老婆，然后钱就全部都去了、
0: 嗯、对呀、啊、我就觉得诈骗集团他很厉害的，就是他其实可以依照不同的对象，然后去有不同的剧本，还有他们的人物设定，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渗透你的生活，其实有时候还真的是防不胜防、欸、
1: 确实是比较不容易防、嗯嗯、那当然像我在之前在刑警局工作的时候、嗯、其实政府的团队其实他已经有做到蛮多的，好，包括几年前都是警察在做这些工作，可是后来就慢慢的陆陆续续，包括金管会啦，最后进来的应该是书发部有关网络的那个管理的部分、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的诈骗的话术啦，诈骗的行为都是在透过网络
0: 平台，
1: 脸书啦、嗯、LINE 这些其实都是书发部那边在管理啊，他们其实有加进来，那 包括后来就立了专法，立了那个张。

0: 犯罪防治条例，那所以加强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力道。
1: 嗯，
0: 那老实讲哦，以往那个像脸书啦、赖啊、赖公司不理我们呢、欸、
1: 啊，真的、哦，
0: 我们之前要跟他刑事局，我们要跟他们接触，要跟他谈一些预防的工作。嗯欸、他们反而觉得跟他们没关系、嗯、
1: 可能会想
0: 现在有专法
1: 了、哦、所以就可以确保
0: 以前是我们去找他们、嗯、回过头来现在他们找因为他们有一些那像预防犯罪的工作、嗯、预防诈骗工作他们没有做，我们是可以诉发部是可以罚他钱，有罚款。
1: 我记得分局长您在刑事警察局任职的时候，您还有提倡说其实要针对不同的诈骗犯罪类型、嗯、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专案的小组去这样子执法，才会比较能够对症下药。
0: 对，有，
1: 我印象蛮深刻的，因为不是说啊同一套方法就可以对付同一个诈骗的手法。
0: 嗯，分龄分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有
1: 哦，
0: 对，就是要看第一个他，因为我们当然是要先去区隔，就是要先去分析，
1: 嗯，
0: 哪一类的族群比较会收到假投资的干扰。哪一类的族群是受到那个假网拍，就是购物的诈骗、嗯、哦，哪一类的

下午四点钟走吧。我在床底上等着你，趁着好天气到河堤去走走，不过可别忘了要防晒哟。我是娃娃金志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沿线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先前在机场系统入口外侧路间的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凭证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 171.3 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要小心闪避。北上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大致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子比较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车道部分，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的上桥处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另外台88线东向 13.7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以及路肩有两块板膜

0: 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时间是下午的4: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26日。今天是星期几呢？星期二啊，当然是星期二，对吧？来，今天气象玻璃灾，今天下午的时候啊，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到下午2点左右，以台南市的预警达到39.2度，是全台最高温度。另外呢，像台北还有花莲局部高温也都来到了38度以上。今天呢，当然当讲一句热，真热。灰熊乱哈，来，在外面工作的朋友，您有没有适当补充水分呢？那当然记得早上9点到下午3点之间这段时间呢，太阳最大。那当然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者是运动，才能够避免热伤害。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有一挂做事的人哈，真正唔是咧讲哈，一定会伫这个日头较大的时阵，一定爱做工课，啊不哈。工作做不了，对不对？做辛苦的。来，如果说您的家人有在这个，不论是工地的也好，或者是农作的朋友也好，再次的呼吁跟提醒他们，多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时间，那维护自己健康的一个身体。那除了这个天气状况之外，路况马来玻璃灾，现在呢，在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也就是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还有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流非常非常的大，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东西向的国道8号新市到台南系统双向的车流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营南下的路竹往高科车流也变多了，平均也是60到70公里左右。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严艺格《爱上现在的我》。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开车车的叔叔阿姨们，累了就要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哦。
2: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哦。来，在这个路况方面呢，台南市北区公园北路公园路交叉路口先前有交通事故。那虽然呢过了时间有大概20分钟左右，也不晓得事故排除了没有，但是大家路口记得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那先前呢也有提到呢，有听众朋友说，在国一北上361公里过顶金系统，这里有车这个车主。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鸣按喇叭、有点逼车的概念、这也算是一种危险驾驶。提醒您、开车我知道天气很热，但是呢、不能够因为太阳很大然后很热你就心浮气躁，对不对？你要去主宰你的理智啊。来，在国一北上318.7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之间发生了一起 交通事故，分别呢是自小客车跟潮车的碰撞。国一北上318.7公里过永康交流道，请注意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之间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自小客车跟潮车的碰撞事故现在正在进行处理。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李心洁，裙摆摇摇。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4，您现在所收听的频道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国一北上318.7过永康交流道，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之间有自小客车跟潮车的碰撞事故，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国道一号上北318.7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内线道有一件交通事故，即马正在处理，利用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那现在呢，正离这个虽然是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但是也是很多的朋友在想，今天这么热，我要吃什么比较好呢？啊，有些人很热就吃不下东西，但是呢，欣凯就赶快上网去找了一下，可以让你参考一下，天气热的时候吃什么是适合的呢？基本上呢，天气热没有胃口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选择像是酸甜开胃的，也或者是清爽低负担的，也或者是含水量高的食物来降温解暑，而且尽量避免像油腻啦、燥热啦，或者是过度冰凉的饮食，更容易有机会上火，或者是让你消化不良哦。那夏日的消暑清单提供给你做参考哦，像酸酸甜甜的，像是泰式的酸辣料理，哇哦，光想到这里我就快流口水了。那另外呢，像是有一些像是会导会有一些像是什么春卷嘛，生春卷里面包裹着像是有脆皮猪肉那也会带着大量的蔬菜，酸酸甜甜辣辣的，真的很开胃哦。那另外呢，现在也蛮夯的一种叫做番茄冷面，或者是便利商店都有在卖的沙拉，也是不错，对不对？另外呢，像是比较凉补的瓜果，像是苦瓜啦、冬瓜啦、丝瓜或者是小黄瓜，这些水分都是蛮高的，而且偏凉，所以如果你把它拿来煮汤或者是凉拌，都可以让你增加开胃，而且帮助退火啦。那再来就是甜点的部分呢，我个人非常非常的推荐跟喜欢绿豆汤，我真的就爱绿豆汤爱哈。那另外呢，像是薏仁汤或者是银耳莲子汤，都是我的最爱。刚刚所提到的绿豆、薏仁还有银耳莲子这三种哈，真的如果你要我选择，我一定三个都要，因为只有小孩才做选择，我通通都要。那另外呢，如果你一定要吃一点点好像有一点点饱足感的东西，像是荞麦面不错，对不对？那凉拌豆腐有高蛋白那刚才有提到像是生菜沙拉，还有就是加一点点，不论是和风酱啦，会有一些人想要加一点油醋，其实都无所谓，不要加太多就好。天气很热的时候呢，就会想要吃冰，对不对？但是要小心哦，因为吃冰的时候呢，会让你的毛细孔瞬间的收缩，导致于你体内的热散不出来，反而你会觉得这冰假料料奈无感觉较轻松吼，感觉愈来愈暖呢吼。其实就是你的毛孔，因为你吃冰的时候呢，让你的毛孔收缩，所以说你会觉得有点热，这个热好像一直解不开。安尼的唔通啊吼。但最最最最主要的呢，还是以喝常温水或者是一些凉凉的饮品哦，唔通饮料上过冰啦。当然有一些支气管不好的朋友，当然就不建议这么猛烈的来吃一些冰品或者是凉的东西。如果你觉得我很想要吃一些凉的东西，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你吃一些稍微带一点甜汤嘛，绿豆汤、薏仁汤、银耳莲子汤，都不错哦。因为我很喜欢啊。好，来，那听众朋友，不晓得您在这个炎炎夏日哦，有没有觉得什么样的东西好吃又开胃，同时呢又是大多数的人都可以接受的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的，如果你想要跟欣凯分享，也是欢迎大家来跟欣凯分享一下。
来，下午的4:19，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342.4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两辆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的是马念先《宝贝好坏》。

国道一号北上指标360公里过顶金系统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避开。国道一号上北360公里过定金系统的中外线道有轮胎皮，经过请你爱注意。持续北上，在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两辆车的碰撞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好，先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318.7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感谢听众朋友呢持续拨电话进来做提醒的动作。国一北上318.7过永康交流道中内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潮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好，来补充，国一南下高雄端就在高架桥往旗津方向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碰撞，有听众朋友说呢，驾驶下车站在车的后方，请大家留意彼此安全。另外呢，新的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359.3公里、在男子出口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时间来到下午的4:27，待会呢在4:30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当中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来，要听歌进前吼，来拜读的好消息，玻璃灾，国一南下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两辆车的碰撞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国道一号路南342.4公里，在这个高科交流道来算得，这个交通事故现在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大家可以放心来做使用。这首歌荒山亮给你的歌，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4:30咯。

黄山亮狐狸的歌。来，今麦国道顶面吼，一个万八六地的国道一号上北362公里顶金系统的内山道，一支万八地的家吼。一个保险杆掉在国一北上362公里顶金系统内线车道，小心避开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的股权，吸金将近3亿元。邱姓负责人在去年底遭到了起诉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的方式来撮合放贷，吸金高达有57亿多元，在今天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

0: 北检认为周姓负责人等十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十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日前提出了0到18岁国家养的政策方向，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新对策战略已经研议超过了半年，预计在本周会对外公布具体推动的内容以及时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3: 我们进行的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2: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施崇良回应，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并以1: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由政府再对拨益助，将有助于提升开户率及提拨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东有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而落入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所幸想起社区防诈宣导的观念，立刻前往海端分驻所来报案，成功的破解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增信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3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远景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5: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再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4: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即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非常的稳定高温，特别是在温度部分会是在白天普遍各地都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37度以上到38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台东地区也还是有焚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在苗栗以北、屏东沿海地区还有兰屿、马祖都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所以在沿海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那另外是今天晚上还明天的这个马祖地区还有金门是容易有起雾的，所以要往返金马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7分，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国道1号北上 318.7 过永康交流道中内线车道，自小客车潮车的碰撞事故导致于后方回堵车流到大湾路段，也麻烦大家行经这里一定要小心留意。先前所提到在国道的1号北上 346.9 公里接近冈山地磅中间车道的蓝子，以及还有在国一北上362公里顶金系统内线车道的保险杆需要大家留意。好，来，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景广服务中心的时间了。
1: 预防诈骗的秘诀，行车平安的关键，还有打击犯罪的行动，通通都在景广服务中心。
0: 好，今天警管服务中心呢邀请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戴伟凡组长。好，
2: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组长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呢？
2: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就是针对交通安全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观念哦，再跟大家提出来做一些宣导。
0: 是，
2: 那首先第一点哦，最重要的第一点的部分就是酒驾跟毒驾的这个部分哦，那我们就可以从上周哦，在5月22号在新北市哦发生的这一件相信大家在新闻上哦都会看到一个相关的报道，因为毒驾的关系哦，那个汽车呢撞到这个机车骑士哦，那导致这个机车骑士呢造成一死一重伤的这个的一个憾事的发生哦。那我们呢经过警政署的统计呢从今年哦1到4月。光是从今年的1到4月，我们就要累积了有4700多件的这个毒驾的这个违规的这个情形哦，所以也显见了我们这个毒驾的这个违规情形，在整个我们全国来讲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趋势。那当然，警方呢也是持续的，除了透过路口的这个路段这个路检啊巡查的取缔以外呢，那也是透过从源头。就那个制毒贩毒的这个源头呢来做一个稽查，那希望呢可以透过这些稽查的动作从源头来根绝这个毒品的一个泛滥哦。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要提的就是呢酒驾跟重申酒驾以及这个毒驾的这个部分哦。那酒驾这个部分呢已经取缔了相关多年，那我们也宣导了相当多年哦。那当然从酒驾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死亡的件数呢来看哦，已经有逐年的这个下降的这个趋势，但是在这个酒驾的这个部分呢，还是有一些持续有人在持续的这个酒驾，我们还是有一直取缔到相关的一个件数哦，所以还是必须要重新不厌其烦的来提出来做一个宣导的这个部分。那在酒驾的这个部分呢，在我们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所规范哦，只要你的酒精呼气浓度呢超过这个0.15以上哦，那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处罚条例里面所规范的这个酒驾的这个违规行为。那至于毒驾的部分呢只要是你在驾驶的过程中经拦查，或者是因为发生事故，那经警方做一个现在有一个算是毒品的快筛哦，就跟我们酒测一样，它就是毒品然后做个快筛。那如果经快筛是属于阳性的这个情形哦，那也是属于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35条所规范的这个毒驾的这个违规行为哦。那相关的罚款的部分呢在机车的部分是罚15000到9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汽车的部分呢是罚30000元以上到12元以下的这个罚款的部分哦。那除了罚款以外呢，还会移至保管你的车辆，以及呢吊扣你的驾照1到2年哦。那除了以上所述的这一些处罚的一个规范以外呢另外也有这个累犯的一个处罚的规定哦。那如果这个驾驶人呢在10年内有第二次违反这个酒驾或毒驾的这个规定呢，那处罚的金额也会以刚刚所讲的最高罚的这个金额来处罚。那如果有第三次以上来处罚呢，那就会以最高刚所提的最高额呢，那再累加9万上去哦，

那个依照你累次的这个违规行为呢，一直累加上去，这样子是没有上限的。那当然有些人就会想说啊，那我就不要接受检测啊，我就不会有这个检测的数据哦。那所以另外也会有一个拒测的一个。

0: 危险罪的这个部分，那当然罚那个还会有移送以及相关的一个刑法的一个裁罚的这个部分哦。所以呢，处罚的部分是相当的重的。那除了驾驶人以外呢，我们也要提醒到，如果你是车辆的所有人哦，那你明明知道呢这个驾驶人他本身已经有喝酒啊，或是他有吸食毒品的这个情形，那你还不予禁止驾驶，你还提供车辆给他去开去驾驶，那造成这个违规的情形的话呢，那所有车辆的所有人呢也会依照刚刚所述的这个罚款来做一个处罚哦。那或者是呢，你是同车的乘客哦，比如说开车的人呢有酒驾或毒驾这个情形，那副驾驶座的乘客或者是说后座的乘客呢，那如果是年满18岁以上哦，那就会有这个同车乘客的这个连坐罚的这个一个处罚的规定。所以是提醒哦这个也是呢要去规范到说，如果你是不管你是汽机车的所有人或者是同车的乘客，那如果你发现这个驾驶人他本身是有喝酒或者是他有吸毒的这个情形，那你要善尽到这个劝导的这个责任哦避免有发生这个违规的情形。那除了汽机车以外呢，我们在这个慢车的部分也是有这个不能喝酒驾驶的这个规定哦。所以大家也不要侥幸想说我今天喝完酒以后呢不要骑机车不要开车，那我骑 U-bike 回家可以吗当然也是不行的哦。所以喝完酒以后呢就只能步行或者是说搭乘大众运输计程车，那回到家是最安全的。那这个是酒驾跟这个毒驾的一个部分。
1: 好，那谢谢组长跟大家再次的复习这个酒驾跟毒驾，除了这个罚款非常的高之外呢，也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的行为，同时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也一定要制止他们这样子做。那我们先来补充一则路况，现在呢国道一号北上 318.7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内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后方的车流呢回堵到大湾路段，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除了组长刚刚所提到的酒驾跟毒驾之外，接下来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像无照驾驶会有新的一些罚则对吗？
0: 无照驾驶的处罚的部分呢，因为我们也是有交通部这边也是有发现无照驾驶的情形日益增加，取缔的件数也越来越多，那所以也是针对呢这个无照驾驶的处罚的部分哦，从今年的1月31号呢有新的一个处罚的规定上路哦，那从31号呢实施至今也是发现件数也是蛮多的，取缔的件数哈，那所以我们这边再次做一个重申哦。那我们所谓的无照驾驶的这个新制呢，除了你本身未领有驾照来驾驶车辆以外呢，那也除了这个是属于无照，那当然也包含说你越级驾驶哦，比如说你只领有机车的驾照，但是你去开小型车哦，这也算是无照驾驶的一个范畴哦。也或者是说呢，你使用伪变照的这个驾驶执照来驾驶车辆。那或者是说呢，你的驾照本身是因为违规而遭吊扣吊销期间的，那你还驾驶车辆，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无照驾驶的范畴。那如果呢因为无照驾驶呢被拦查到的话呢，那有加重处罚到机车驾驶的部分可以罚18,000到36,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哦。那汽车驾驶的罚的比较重一点，是罚36,000元到6,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那这个罚款的部分都较以前的罚款呢提高了许多，那除了罚款以外呢现在的只要无照驾驶经拦查到呢，也要当场一致保管这个车辆就不让你驾驶了那当然无照驾驶的部分呢，也是有这个像刚酒驾提到也是会有累犯的这个规定，也是10年内如果有第二次第三次以上的这个违规呢，也会有一个累加的金额大家要特别注意，会越罚越重不要存着侥幸的心态想说不会被拦查到，那就一直持续的无照驾驶那除了除了一次保管车辆以外呢这个牌照也会吊扣吊扣3个月，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1: 好，这是以上，这是属于针对无照驾驶的部分的呼吁跟提醒。那我们这边因为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呼吁大家在国一北上大湾一路到台南系统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国一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路段的朋友，请你务必小心留意，同时呢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才能够维护大家的行车安全。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的一个宣导的内容另外请问就是组长您在我们的嘉义县针对于开车礼让行人

0: 这件事有没有之前的这个交通事故因为没有礼让行人，那在实施这个礼让行人的观念以及相关的法规之后，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成效如何呢？
1: 在我们这个推行这个礼让行人观念之前，确实在嘉义县这个地区对于这个礼让行人的这个观念以及动作，这个动作呢是比较缺乏，所以我们常常发现这行人在路口呢他比较没有办法安全的做个穿越，或者是说他一直等很久都没有车子要礼让给他通过。当然我们从这几年一直在推行车辆在路口要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这个观念以后呢，那以及透过远景的一个执法，或者是说科技执法这个部分，那这样从这一两年这样强力的推行下来，我们也发现在整个嘉义县地区呢在车辆停让行人这个部分已经有慢慢在进步了那我们也发现不管是我们本身在驾驶的过程中，或者是我们本身身为行人的这个状态之下呢，都可以发现身为行人的状态下呢，我们就发现很常会被车辆这个礼让那所以我们也是可以证明说呢一直在透过执法以及宣导这个部分我们是可以得到相关的成效。那还是不厌其烦的跟大家重复再提醒一下，只要你开车经过路口的时候呢，你有发现这个行人穿越道线，也就是所谓的斑马线的情况下呢，请您一定要减速慢行那确认呢斑马线上完全没有行人在通行的时候呢，那我们再通过这个路口呢，那避免一些视觉死角阻挡到这个行人的存在那反而发生这个碰撞那当然如果你本身是行人的话呢，我们再通过这个斑马线，当然我们是依照这个行人的号志灯号来行走。那虽然我说我们今天是绿灯正常的通过这个路口走在斑马线上，但是我们还是自己要提那个善尽这个注意的义务就是我们还是要摆头左右观望一下，那有没有车辆在进行左转弯右转弯的这个情形。那如果车辆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话呢，那自己也要提高警觉，那避免因而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那行人的部分呢，也不要低头滑手机提高警觉，多注意一下路口的整个车流的环境那才可以确保自己的一个用路的安全。
0: 刚才呢，组长所提到这几个都很关键，但是新凯补充一点其实我自己在通常在走路或者是要过斑马线的时候，我偶尔会发现会有一些行人直接呢，在还没有绿灯，行人小绿人还没开始动作的时候，就会站到这个所谓的斑马线，大概会有一到两条这样的距离而且如果说在这个其他车辆在转弯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因为视觉的死角而没有注意到你。那我们这边也同时也呼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回家之后跟家里的家人分享一下，如果呢真的在路口等候这个绿灯小绿人开始执行倒数的时候，一定要先退后几步，千万不要就为了偷那几秒钟的时间往前站，真的是太危险了太危险了。那同时如果说有人礼让你的时候，微笑点头示意也是一种礼貌的回应。好，那接下来再请问就是组长您在嘉义县呢，针对于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不晓得使用率会不会有人很多人骑这种车，那针对这样的车辆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规定，或者是大家要遵守的一些规则呢？
1: 近几年我们也是发现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那不管是劳工阶级或者是老年人他们因为微型电动二轮车它不用考驾照，那取得也比较容易价钱比较便宜所以骑乘的人呢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做一个宣导的观念首先骑乘电动二轮车的驾驶人呢必须要年满14岁要年满14岁才可以骑乘。那车辆本身呢必须要挂牌要先投保强制险车辆本身有投保强制险以后呢，那到这个监理站去申请请你挂牌。那当然如果是新买的车辆一定出厂就会有挂牌。那如果你是旧有的原本家里就有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那还没挂牌的呢也要注意要去投保强制险，那到监理站去请你挂牌，这样才是合格的上路的一个规定。那如果经拦查到你的车辆呢是没有挂牌就上路的话呢，那也会车辆会直接遭没入以当这个拼装车来处理大家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那另外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的部分也是比照机车，你一定要戴安全帽。那戴的安全帽呢不是我们在骑脚踏车戴的那种安全帽是骑机车在戴的那种一般标准型的安全帽，要特别注意。那微型电动二轮车呢，因为它本身的车体比较小，所以它是不可以载人的是不可以。

0: 载人的。那它的限速本身呢，只限在25公里以下哦。那就会发现有些人呢，他会去把这些车辆啊、哦、改装啊、哦，可以骑到60、70、70、80以上都有。那所以大家也不要去特地去改装这个车辆，那它本身就是慢车嘛，所以它限速就是在25公里以下，大家要特别注意。那它也因为它也是慢车的关系，刚刚也有提到，它也是不可以酒驾。你骑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一样啊，是不可以酒驾的哈。那如果有这些骑乘上路的情形呢，它原则上就是比较机车啊，不管是你停放啊，还是说两段式左转的规定啊，都是比较机车的模式来骑乘啊。那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到这一些。
1: 好，非常感谢组长这样的针对微型电动二轮车的补充跟说明。那我们最后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建立所谓的这个安全意识。那这个所谓的安全意识，就是我在网络上曾经有听别人分享说，你在路上走或者是开车，你就要有那种被害妄想症，你就应该要随时的注意你身边的人事物，可能有很多的意外就是在你没有注意就出现的一些状况。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风险管理意识，您是不是有一些需要跟大家做提醒跟呼吁的呢？
0: 是，那针对这个我们的防御驾驶的这个观念哦，也是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呢，视觉死角的部分。那视觉死角的部分，除了是像是汽机车驾驶人也好，或是慢车驾驶人也好，都要具备相关的这个一个观念哦。在尤其是越大车型越大的这个车辆，它本身呢，因为驾驶人因为车辆体型太大的关系，那他因为后照镜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范围就会越大，那就会产生所谓的视觉死角。那当视觉死角产生的时候呢，那如果有像摩托车啦、慢车这些本身车体积就比较小的车辆呢，它又比较靠近这些大型的车辆的时候呢，那它就没有办法被这些驾驶人所注意到，那就很可能造成他在变换车道的过程中啊，或者是说他在转弯的过程中呢，那就会进行就会造成这个擦撞哦，那反而造成这个严重的这个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这个大型的车辆、大货车以及连接车，他在进行左右转弯的时候呢，会有所谓的内轮差哦，就是呢前轮在转弯的时候呢，会跟后轮产生比较往内侧偏移的这个偏差的这个范围。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汽机车如果有机车或者是慢车行驶在这个内轮差的范围内呢，那在转弯的过程中呢，就很容易被卷入这个轮下，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所以是提醒，尤其是骑乘机车或者是骑乘慢车的这个的听众朋友呢，有这个骑乘机车慢车习惯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要特别注意，如果在路上发现这些大型的车辆一定要跟它保持安全的这个间隔距离，前后以及左右的距离都要尽量能离他远一点就离他远一点哦，那避免这些大型车辆的驾驶没有注意到你，那反而就造成你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安全哦的一个危害哦。那另外再提醒的就是呢，我们常常尤其是机车骑士哦，我们在停等红灯的时候呢，我们的机车的这个停等格哦是在比较前，是在汽车的前方哦，那你就很常发现的这个事故就是呢，绿灯起步的时候呢，机车哦一下子就冲出去，那反而造成因为横向的车流呢，它可能在抢那个黄灯秒数的尾数那反而还路口还没完全净空的情况下呢，就很可能因为这个在路口发生这个碰撞所以也是提醒，在路口的这个停等红灯的时候，如果绿灯起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稍等一下，不要急着冲出去，那注意左右方有没有来车确认都净空以后呢，你再通过这个路口相对会比较安全。
1: 好，针对于这个防卫驾驶的部分，今天就是刚组长所提到的，机车在待转区，因为它离这个停止线就在它的前面，所以说当绿灯就是红灯转绿灯的时候，有一些人不顾一切看到绿灯了他就往前冲。我今天也在社群媒体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因为待转区的绿灯它起跑的时间点会比在线起跑的这个车辆呢还要来得快几秒钟。那不幸的就是这样子跟对象就是跟对方的这个抢黄灯的车辆就硬生生的发生了碰撞事故。那碰撞在撞击之后，因为两个人的速度都一个刚好在起步速度很快，一个是在抢黄灯，所以他速度更快，这时候碰撞真的

0: 是一件非常惨烈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希望呼吁跟提醒大家建立这个防御驾驶的观念，能够减低这些事故的发生。最后今天在适逢下班下课的时间点，是不是也请组长利用两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呢？
1: 现在下班的车潮也是渐渐涌出哦，那目前在嘉义县的这个部分来讲，现在看起来呢整个车流状况都还蛮稳定的，那只是说呢，因为现在刚好在太阳西下这个时候，那我们也是近期也是有发现，因为它那个西晒的关系，如果西行的车辆呢因为驾驶人可能没有被那个太阳的这个眩光影响到视线哦，那就特别容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所以再次呼吁一下，如果在下班的过程中，如果您的行驶方向是往西行的时候呢，如果有照这个夕阳影响到你的驾驶的这个视线那建议大家还是戴一下这个太阳眼镜让自己的视线可以更清晰，那避免造成交通事故。
0: 好，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戴伟凡跟大家来做呼吁跟宣导，那最后还帮我们补充了现在嘉义县的一个即时路况。再次感谢组长您的分享辛苦你了。
1: 谢谢，
0: 拜拜。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362公里顶尖系统内线车道的保险杆已经减走排除，另外呢在北上的360公里过了顶尖系统的中外线车道，这里有轮胎皮散落。哇，另一起新的交通事故地点在国一北上 350.3 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外线跟部分的辅助车道以及路间停着两辆车在处理哦。这路段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国道一号上北 350.3 公里，我这个冈山交流道外线道跟这个加速车道这吼，跟路经停两台自用车啦，现在正在处理，这台的车非常非常的多，若是利用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先前在国一北上318公里永康路段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适逢下班下课，车流量相当大，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准备迎接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关心路况导航。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9.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台北路段。南下 57.8 公里过内坜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先前在 58.8 公里中坜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的保险杆，以及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中外线

0: 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清除完毕，北上350.3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之前，两台车的事故，正用外侧以及部分辅助车道，还有路肩正在脱掉当中。北上先前310公里过永康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
1: 其中北上39.8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营段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13.5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有4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台61线南下156到157公里龙井路段有拦止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南下166.8公里深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拦子掉落。另外排除消息，台74线先前在西向的28.3公里太平交流道前外侧车道3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5: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那现在呢，在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另外呢，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还有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国营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永康，国营南下的冈山一路来到南子，以及顶金系统到高雄建国路，换个方向是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还有国一北上的仁德一路来到永康，都是属于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也都是顺，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不监控0800-000-123。那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曲呢，来听到的是秀兰玛雅《一路牵手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白堵的好消息玻璃灾，国一北上 350.3 接近冈山交流道，原本在外线还有部分辅助车道以及路间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完地地国德一和上北350.3公里，我这个冈山交流道的外线道完地有两台车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接到白堵的好消息。

佳佳跟冯毅合唱的《蓝色啤酒海》。云林县的二轮乡中山路就在，可以讲这个碾米厂吗？就在一家三毫米的二轮厂对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日语歌曲《浪花男子》所演唱的《恋爱之光》。

0: 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燕婷，燕婷好。
1: 金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4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北上 378.1 到 377.3 公里，也就是过了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3号南下 363.9 到 364.5 公里，也就是在关庙服务区外面，在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8号东向 5.9 到 6.2 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8号东向 7.3 到 7.8 公里，一样也是封闭的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那因为受到这两个施工作业的影响，后方稍微有回堵的车流也正在累积当中，相对也会影响到国道1号南北双向往台南系统要接国道8号的车流，所以行经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多加的注意，多加小心。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在国道1号北上南子要往冈山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350.3公里的事故影响，车流目前还在疏解当中。国道1号南下高科往冈山，目前受到下班车流的影响，目前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国道1号北上中正路出口，南下三多瑞隆路出口、九如建国路出口，以及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你要务必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3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在国道1号将在5月26至5月28日，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连续的3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紧接着国道3号在5月26至29日，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五，连续的4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

0: 的六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道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27日以及28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三、星期四，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2: 我们是
3: Bossy，
2: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5:24，在国道8号往西，那就是往台南方向。指标呢，4公里就在南133路口，这边有交通事故发生，后方的车流呢已经回堵到了台南系统。利用国道八号往西的朋友，请注意了，在4公里处跟南133路口，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后方回堵车流到台南系统，现在处理当中。那待会呢，在5:30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接下来这一首歌，张惠妹《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5:30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的丧尸烟弹制毒工厂。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纸。分局跟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三大队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桥头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锁定王姓主嫌藏身在高雄市凤山区某汽车旅馆，一举查获。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3: 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2: 检警在汽车旅馆及汽车内查获大量证物，扣得一托咪纸烟油四瓶，一托咪纸粉末一包，烟弹跟吸食器，另外有安非他命38包，一粒棉599颗，卡西酮粉末、凯他命跟咖啡包等多种毒品，以及分装器材等全套加工设备。案经检察官复讯，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到非法狂盗了4000吨的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了庞大黑心环保犯罪集团。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

0: 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1: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征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孝厂商共谋，以假买卖征处理及过场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0: 保七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七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辆租赁轿车违停占用了机车停等区，遭到警方拦查，当场查获了大瓶毒品咖啡包以及一二级毒品。原来吴姓男子不仅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山所员警凌晨巡逻行经新兴区七贤一路和林森一路口，发现一名男子驾驶租赁轿车违停在机车停等区，上前拦查。45岁吴姓男子无照驾驶，车上还有违禁品。中山所何家龙所长说，
4: 民警眼尖，当场在车内起获大批各级毒品，及时喝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现场共计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一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两包、毒品咖啡包49包，以及新兴毒品依托米子粉末7包、烟油2罐与烟弹2颗等不法事证，经对无嫌实施脱衣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据此，警方针对无照驾驶、毒驾等违规制单举发并扣牌移车。
3: 全案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毒驾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六龟警方加强山区取缔毒驾勤务，拦查一名没有戴安全帽的机车骑士，他沿路蛇行，还拒绝酒测，甚至从他的口袋掉出了毒品，警方连开5张罚单，依法送办。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为确保山区道路交通安全，防治毒品驾驶成为道路隐形杀手，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全面强化辖区内重要路段的高强度路检与机动拦查勤务。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在六龟区太平路和光复路口执行交通疏导，发现50岁赖姓男子骑机车没有戴安全帽，沿路蛇行。林昌德所长说，
5: 因蛇行左右滑晃，恐有酒驾警示，恐影响用路人安全，而首遂立即前往追缉，在太平路26号前拿查到该赖姓男子。赖姓男子身上除明年9AY， 在盘查中从口袋掉落1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3: 警方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当场扣押毒品，并将赖姓嫌犯以现行犯身份逮捕，带回派出所侦办，并针对他未戴安全帽、无照驾驶等多项交通违规情形，连开5张罚单，其中拒绝酒测一项就需面临新台币18万元的巨额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警分局携手地方公庙宣导市诈还有交通安全，面对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庙方特别准备了200只联名归来小钱虎力挺，希望透过在地吉祥的寓意还有神明加持，提醒民众提高防诈警觉。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庙埕是地方的信仰中心，而虎爷在民间信仰当中象征守财咬钱。庙方准备了200只联名的归来小钱虎过路加持，象征结合宗教、警政以及民政的力量，携手守护地方治安与交通安全。分局长陈永志说，希望大家能够免于被诈。
7: 结合这个公庙的小钱虎，神明无形加持，让我们屏东府在反诈宣导的方面，让民众都能够免于这个诈骗，朝着这个 零诈骗、零财损的目标来前进，希望大家不要再被这个诈骗集团所诈骗。
6: 屏东分局指出，透过警营联防的机制，近期已经成功拦阻了52件诈骗案件，保住民众财损超过2100万元，其中百万元以上的案件有7件，单笔最高拦阻了280万。交通方面，则借由多元异业结合。

0: 宣导，也有效降低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响应国际月经日，高雄市青年局号召青年志工动手做公益，不只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更将爱心跨海送往非洲，期盼透过实际行动改善偏乡女孩受教的困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爱女孩国际关怀协会举办真爱非洲部卫生棉工作坊，吸引近50位青年志工参与活动。除了透过讲座介绍月经贫穷与女性受教权议题，也安排了志工实际缝制部卫生棉，让大家更深入理解国际援助的重要性。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3: 针对部分非洲偏乡因生理用品与卫生知识缺乏，导致学龄女孩被迫因生理期中断学习之困境，青年局透过本次公共参与机制，引导在地青年志工亲手缝纫布卫生棉，并跨海运送至10000公里外的非洲乌干达服务据点，期盼以实质的物资援助改善当地青少女缺课问题，同时有效拓展高雄青年的国际视野。
2: 青年局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推动公共议题与国际志工活动，鼓励更多的青年把关心化为行动，让青年力量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温暖力量。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厉学成上线为大家分析。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气温大约是25到35度，有些地区的高温来到36度以上，甚至到达了39度。大部分地区的最大紫外线指数达到危险级。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是晴到多云，不过在午后山区可能会有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气温的话大约是25到34、35度，当然还是会有部分地区的高温来到36度以上。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白天是比较热，紫外线也比较强，请听众朋友要多喝水，要加强防晒。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下午5:40，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如今这在你对我无爱有伤害，
7: 若是甲你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我拢希望大家会当平安倒转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盒，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若无小心遇到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5:4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据报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指标318.7公里，接近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两辆车发生碰撞事故。国道一号路南318.7公里，挖这个永康交流道的内线道，两台车的交通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要往大社的方向，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往西4公里，在刚才进新闻之前，新凯有提醒大家，南133路口交通事故现在回堵的车流，需要大家留意。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车多速缓，平均只有3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只有30。那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也不遑多让哦，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平均呢也不到40公里。接下来是南北向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一号的陆竹往高科，高科往陆竹，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也都是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的嘉义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来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到三更吼，来给咱报一个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哦。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最近好想出去玩哦。
1: 那你一定要来台南，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6月17日到6月21日在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举行。
2: 哇，可以一边欣赏精彩龙舟竞赛，一边感受超有气氛的端午节。
0: 对耶，还有台南小吃那么多，光想到牛肉汤跟虾卷就要流口水了。
1: 白天玩台南吃小吃，晚上游运河看比赛，还能够拍美照打卡。
2: 今年端午就安排一趟台南小旅行吧。
3: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下午的5:59，准备迎接傍晚6点，一起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是高墙。傍晚6点，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2: 831，
1: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2: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151.3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先前在33公里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 182.4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抛锚车正在拖掉当中，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53到54公里之间，苏澳路段的内侧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 19.3 公里过潭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另外，台88线西向大寮，一路到凤山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中央气象署呢，今天发布高温资讯，虽然现在是傍晚6:00，但是你还是觉得很闷热，对不对？空气好像没有什么流通，哇，这个时候呢，还是要记得继续来补充水分哦。那当然，如果说你有运动习惯的朋友，大家知道吗？昨天晚上大约在接近10:30过后，其实呢，我在外面骑车去买这个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在这个因为电台在麻豆，所以说麻豆的附近其实有蛮多的，算是比较郊外的地方。那在骑车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有人在晚上接近11:00的时候在路上跑步呢，哇，这是一件非常有毅力的事情。你会在晚上跑步吗？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在亮度的部分不太够，因为呢，我刚刚提到嘛，很多在郊外的这个路段，其实呢，视线不是那么的好，而且呢，路灯也不是都有，那很多路段是暗蒙蒙的哦。啊，这个眼睛很视力很好，没有错，可以看得到路在哪里，可以往前跑。但是呢，有没有可能因为你本身的亮度能见度不够，别的车辆在骑车或者是在开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你，那是不是就一下没有？好，来，如果你听到这里，你也是有晚上夜间活动或运动的朋友，记得在出外的时候呢，外出的过程让自己亮一点，让别人能够在视线扫描的过程当中能够轻易的判别到，叫有人在运动哦，来提高自己的能见度，也能够大大提升自己的安全性。当然记得适当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时间跟运动的时间，相对能够减少热伤害的形成。路况方面呢，在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车流变多，平均落在70公里以下。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台八八往西大寮往凤山也是介于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60公里。哇，车流量蛮多的哦，提醒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先前在台61线北上280.7公里南昆深路段两个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减走排除。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江，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王世贤，我的心内只有你，希望大家开车拢平安。

0: 晚上的6:12，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

0: 驾驶。稍早前另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新市区的淮西路与南科七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的北向，还有北区的中华北路路段，关海桥北侧至永华路的南向，以及仁德教道中华东路西向，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黄文新绝世英雄，跟布袋戏好像有点关系哈。来，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0，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高龄换照的新制呢，将在5月31号来上路了。换照的年龄呢，从75岁下修到70岁。公路局今天表示呢，换照者都需要合格的体检，并且呢，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2小时。年满70岁以上的驾驶，需要再通过认知功能的检测。新制的规定呢，是年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需要经过这个体检检查合格，并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换发的有效期间呢，到年满75岁的驾照。年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呢，必须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的检测，或者是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那其后呢，每3年将要更换这个换照一次哦。好，另外呢，高龄换照讲习课程是免费的，总计有2小时，分2堂来实施，每堂50分钟。第一堂呢，着重在现行的重点道安政策以及法规宣导驾驶新知，并且辅以实际案例分析与长者互动讨论。50分钟。好，那第二堂呢，是跟讲者还有长辈互动的操作，危险感知情境模拟为主。以提升呢用路安全观念跟技能，讲习内容以长辈容易理解并且容易吸收的部分来安排，要让长辈透过课程的学习重新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那至于70岁以上未满75岁的体格检查表呢，原则上呢是适用现行18岁考照的体检标准，那也列有增列医师在体检之后提出的综合建议的栏位。好，这个实施的办法呢，将在5月31号提供给所有的朋友来参考一下。傍晚的6:22，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补充更新继续，橄榄道三江国道10号顶尖系统往左营端平均落在

30公里左右，那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路段平均只有40公里，车流量相当相当大。同时呢，在国道8号往西方向，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也不到40公里。哎，接下来这个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平均车行速度现在全部都低于60。哎，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大湾的朋友，沿线呢车流量相当大，平均不到60公里，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最后看到这个在燕巢系统的部分也都是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来做参考的。

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一下气象署最新的气象资讯。最高温度在台南南化摄氏 39.5 度。明天呢全台一样炎热，29号会有锋面影响，各地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北部跟宜兰可能出现局部大雨，准台风这个强密最快呢明天将生成，估计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好，0800-000-1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之外啊，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我是欣凯，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曲跟大家分享《屋顶》，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南北寮高温 39.5 度，炎热天气持续到明天。遏制毒价，高检署函请各地检署积极申请羁押。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的晴光晚间新闻。今明两天高温炎热，台南在今天北寮的地区高温还达到了 39.5 度，台北跟花莲局部高温也超过了38度，北市更罕见发布热浪讯息。气象署表示，周五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降温的幅度不大。至于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预估是今明两天有机会生成。杨欣的报道。
1: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紫外线偏强。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周四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但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五锋面影响北部与宜兰地区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
2: 29号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特别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的话是转回多云天气，那午后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机会。30、31号可能会开始比较偏北风，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东方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接近台湾，所以环境上会转为比较偏北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花莲跟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短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
1: 气象署表示，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目前正有热带扰动活跃发展，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
2: 可能就是今明两天都有机会了，最快最慢的话，明天就有机会生成台风。
1: 气象署表示，下周一二就会再次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但还是可能因为台风生成后的路径而有所调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钟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

0: 加强管制。朱瑞森的报道。
1: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2: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当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横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1: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法务部严拟要修法提高这个毒驾的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的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给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的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3: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苗栗县警察局则是启动了全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全面强化道路的拦检、毒驾取缔还有溯源缉毒的作为，六天来共查获了127件。陈怡琳的报道。
4: 苗栗县警局针对辖内毒驾案件进行时段、路段及热点分析，于5月18到5月23号展开强势执法，动员230名警力执行全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警务，共查获包含毒驾在内各类刑案127件。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胡敦迪说，
5: 近日国内接连发生多件毒驾致死案件，苗栗县警察局全面加强道路拦检及查缉勤务，上周同步执行毒驾专案，共计查获毒驾10件、毒品14件及多项刑案。
4: 苗栗县警察局表示，对于具毒驾症候的驾驶人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或拒绝检测，将依现行犯逮捕，并以公共危险罪行移送。另外，刑事诉讼法修正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5月15号已经上路。县警局强调，将持续扩大路检，以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因应年底的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来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徐俊秀的报道。
6: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张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张荣兴署长说，
7: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6: 张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

0: 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的永康区有一块土地遭非法狂盗4000吨的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要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魏吉尼的报道。
2: 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3: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真处理及过场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2: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期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韩国的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今天下午发生了部分桥面坍塌，酿成3死3伤。受到坍塌事件的影响，首尔站到新村站的区间列车也停驶，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要严查这个原因。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经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的警示说明。目前两国的旅游警示都是红色，紧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朱瑞森的报道。
4: 非洲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5: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4: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使国升级职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的是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已经框列家属还有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杨欣的报道。
6: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近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7: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或在急诊的时候就

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哦，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哦，他在当天哦，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哦。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

0: 夫每月至少领新台币5000元的政策利多，主计长陈淑姿今天指出，这是随同六大福社福政策自7月1号起所做的调整。2027年，也就是明年，全年的预算将增加了178亿。朱瑞森的报道。
1: 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六大社福政策调整将在7月1号上路，参加国民年金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的政策就是其中一环，也就是国民年金每人从每月可领4049元提高到5000元，增幅约23.5%。这项政策利多将会编列年度预算之应，今年下半年则先以追加预算作为裁员。
2: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1: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支应。至于军公教调薪，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商当中，人事总处正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42.1到142.2公里之间，过铜锣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有休旅车抛锚在外线车道。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195.6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停在路间的机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快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几小客车抛锚，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二号往东的大竹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300.5公里，在南部前有铁桶掉在内路间，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时表示，台湾跟德国不断深化民主价值的连结，他也期盼双方未来在资安、国防、灾害防救面向能够持续深化合作，携手巩固民主韧性。朱瑞森的报道。
2: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跨党派议员访问团来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除了感谢德国国会常年对民主台湾的坚定支持，并提到近年来台湾与德国除了不断深化民主价值连结，双边也在经贸、科技等领域持续拓展交流，尤其台积电在德勒斯登投资设厂，更是台德产业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他期待双方持续深化交流，为提升全球民主供应链韧性做出贡献。
3: 未来期待在各位贵宾的支持之下，台湾与德国不论是在资安、国防产业，或者是在灾害防救、社会韧性等各个面向，都能够深化伙伴关系，以经验携手巩固民主韧性。
2: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致辞时则表示，德国政府与国会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台湾与德国都面临来自威权政权的威胁，因此双方要在全球布局、产业韧性与社会韧性、国防等产业加强合作。访团此行会特别关注有关军购的议题，也期待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与赖总统通话。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润泰集团总裁林彦良今天凌晨在台北荣总

0: 与世长辞，享寿76岁。他从叛逆的少年脱身为富比士的富豪，更在2012年效法诺贝尔奖，创立了糖奖，回应21世纪人类以及世界的重要课题。维尼的报道。
1: 企业版图曾横跨南山人寿、大润发、营建住宅及生技医疗的润泰集团创办人尹衍梁，传奇人生落幕，享寿76岁。当年在他叛逆时期担任高中导师，督促他走回正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言谈中充满不舍。
2: 他对社会各个领域里面，他都非常的尊重，所以我才说他的过世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1: 2012年，尹衍梁筹措30亿元，创建全球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之一——糖奖，展现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他曾亲自说明糖奖名称的由来。
3: 我并没有用我尹世奖的方式而用糖奖。用糖奖的意思呢，说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1: 尹衍梁生前已陆续将核心经营权交棒给子女尹崇恩、尹崇尧。集团与糖奖基金会都对外发表声明，将秉持创办人的永续精神稳健前行。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教育部认定国语日报涉属政府捐助的这个财团法人，国语日报则是否认，教育部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捐助法律关系的存在，一审教育部败诉，高院今天则是再判教育部败诉，还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4: 本案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在民国113年5月间判决教育部败诉，教育部不服上诉二审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教育部主张国语日报社在民国37年间由教育部提供金圆券、注音铜板及印刷设备筹设，后续再以国语日报社公司资产改组为财团法人，因此诉请确认两造间存在捐助法律关系。不过高院指出，依49年法人登记资料，捐助人登载为方师铎等17名自然人，并由董事会决议将公司资产135万多元作为设立基金，符合民法捐助规定。法院认为，董事基于董事身份执行捐助行为，不因资产非个人所有而影响捐助人认定。高院认定，捐助财产全数来自国语日报社公司，与教育部分属不同法人，教育部无法证明为捐助人，应予驳回，案件还可上诉。此前行政诉讼部分，最高行政法院已于111年间判决教育部败诉确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遏止毒驾，台中市第二警分局配合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的专案，从5月25号起同步展开为期7天的取缔毒驾大执法，全面加强路检盘查，巡逻拦截警务。陈蕴涵的报道。
5: 第二警分局针对易涉毒、易酒驾及治安热点区域加强部署警力，透过高密度路检勤务全面拦查可疑人车，强化毒驾与酒驾取缔作为。统计专案期间，共查获毒驾案件2件、毒品案件3件、酒驾案件3件、一般刑案3件，另查获通缉犯5人，展现警方打击犯罪及维护治安成果。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周博仪说，
6: 其中本分局于北区崇德路执行毒驾、酒驾路检勤务时，拦查一部自小客车，原警于盘查过程中察觉车内散发异常气味，进一步查证后发现驾驶座扶手处有可疑包裹物品，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后续经驾驶人同意依法进行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立即依法逮捕并自单举发及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侦办。
5: 第二警分局呼吁，毒驾及酒驾均属于重大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也将持续以高强度执法作为，全面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良好交通环境。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一辆租赁的轿车违停占用了机车的停等区，遭警方拦查，当场就被查获大批的毒品、咖啡包，还有一二级的毒品。原来这个无姓男子不仅是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高雄的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7: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山所员警凌晨巡逻行经新兴区七贤一路和林森一路口，发现一名男子驾驶租赁轿车违停在机车停等区，上前拦查。45

0: 对无姓男子无照驾驶，车上还有违禁品。中山所何家龙所长说，
1: 民警眼尖，当场在车内起获大批各级毒品，及时喝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现场共计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一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两包，毒品咖啡包49包，以及新兴毒品依托米子粉末7包，烟油2罐与烟弹2颗等不法事证，经对无嫌实施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据此，警方针对无照驾驶、毒驾等违规制单举发并扣牌移车。
0: 全案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毒驾等罪嫌，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照顾更多的弱势长者，新北市府宣布自9月1号起扩大补助，涉及在境内65岁以上、原住民55岁以上中低收入户的长者，免费接种2剂的带状疱疹疫苗，预估将有7000多位的长辈受惠。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卫生局指出，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国人平均每3人就有1人罹患带状疱疹，好发于长者或是免疫力低下者等族群，感染后会留下慢性精神痛，严重影响生活品质。考量完整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的费用超过16000元，对于经济弱势家庭是一笔沉重负担。是否过去已经全额补助弱势高风险长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如今将再扩大补助对象，全面加惠中低收入户者。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4: 涉及新北市65岁、原住民5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入户者，全额补助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为6度中补助条件最优，将逐年编列预算全额补助。提醒符合资格市民，请携带健保卡、低收中低收入证明等资料至本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3: 此外，王美华也提到，对抗带状疱疹还有其并发症状，除了接种疫苗之外，也应该加强自身免疫力，像是持续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等健康生活模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实施，驾驶定期换照的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而70岁到75岁的驾驶要经过检查合格后，并完成道安讲习，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至于75岁以上则是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杨欣的报道。
5: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高龄换照新制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已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满75岁民众。新制实施将有128万人适用。长辈满70岁后，需体检通过并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可换照使用到75岁。至于年满75岁的长辈，则维持每3年换照，并需体检通过及认知功能测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办理换照。
6: 70岁从5月31号这一个法规修正施行之后，那届满70岁的部分的话，适用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体格检查，然后呢，这个那公路监理机关会提供免费2个小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个换照之后，就依照到75岁去衔接这个既有的这个原来这个75岁换照的部分。
5: 公路局表示，为方便长者办理换照，结合地方政府与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地设置讲习据点，并媒合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监理所站也规划专人、专线及专门柜台，协助高龄者就近完成换照程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年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30号下午2点要在台北市的国家两厅院的艺文广场来登场。经过北中南区的初赛，由庄敬高职、花莲女中、屏东女中等9所的学校晋级决赛。现场还会有展示这个中科院自行研发的这个劲风移行的无人机，欢迎民众共享盛举。李一晨的报道。
7: 国防部表示，今年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共有45所学校报名，1123位学生参赛。经过北中南区初赛，由新兴高中、庄敬高职、中立家商、花莲女中、惠文高中、明道中学、港明高中、屏东女中及台南女中共9所学校晋级决赛。国防部政战局文宣新战处处长王一宏说明，26号上午10点开始，活动现场还会设置21个全民国防互动体验摊位。
8: 除了晋级决赛各校同学精湛的演出之外，我们也邀请国防部示范乐队暨三军一队的联合操演， 以及

0: 荣获无数国际赛事大奖的辅仁大学竞技啦啦队的表演。那此外，我们在现场也设置了21个全民国防的互动体验摊位，那包含展示国军现役的肩针型无人机，以及中科院自行研制的近攻一型无人机。另外，我们也邀请民间全民国防教育协会设置了生存游戏的体验摊位。
1: 比赛全程将透过青年日报、汉声广播电台及全民国防教育脸书进行网络直播，欢迎民众到现场为支持的学校加油，也为国军加油。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几率，而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要留意焚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但气温热，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7到37度，中部25到35，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收听。
3: 晚上7点，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线修理车抛锚。南下的142.1到142.2公里过铜锣的分隔岛彷徨线处，小动物躺着不动了。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双黄灯，没有警示。北上的176公里下沙路匝道口，黑色狗狗走来走去的，小心哦。省道台一线南下的300.5公里快关田路段，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国一北上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有板子掉在这边。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

0: 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1: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2: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0: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1: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魏武营歌剧院。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1: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3: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4: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1: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5月26号的乐咖事务所。好，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了。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水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8号东向的 5.9到6.2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八号东向的7.3到7.8公里，也就是过了新市交流道，在新市交流道前，一样也是封闭的外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的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目前是车多车速缓慢不好走的。那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南下的九如建国路出口目前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26到5月28，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连续的3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

0: 紧接着国道三号在5月26到29，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五，连续的4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道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主田系统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27跟28日，也就是星期三跟星期四，连续的2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再提醒一次，5月26到28，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连续3天，每天晚上从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紧接着在5月26到29，也就是今天到星期五，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施工封闭快速道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最后5月27跟28，也就是星期三跟星期四，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感谢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告诉大家在国道上的消息以及施工预告了，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0: 好，拜。
1: 好，另外有一起交通事故呢，是汽机车事故，发生在高雄的苓雅区正义路跟文昌路交叉路口。稍早呢，这边有接获到一个通报哦，是汽机车事故。所以如果说你经过了苓雅区的正义路跟文昌路口，发现说事故还在处理的话，帮我们小心通过来。在南部地区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包含了掉落物也好，号志灯异常了，还是说看到哪个车子呢？汽车或机车是没有开车灯行驶在道路上的，也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透过广播的力量，然后呢来呼吁一下所有驾驶朋友，记得打开你的车灯了。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钟，只要你打开呢，不管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轮播的节目呢，就是乐咖事务所。待会呢，这3个小时安排了好音乐以及提供给你最新的路况资讯之外，还有满满的单元等着你了。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先来为你送上是来自陈珊妮的这一首叫做《双人体操》。哇，我觉得我今天的勺虾还蛮明显的哦，因为早上去拔智齿之后呢，直到刚刚才开始慢慢的开口说话，让我有时间呢可以好好暖嗓一下哈。先来给你陈珊妮。

刚刚听众朋友说呢，有看到一台大货车故障抛锚，驾驶有下车哦，就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的路肩 21.6 公里，帮我们注意一下有大货车故障在这里了。利用国时西向的朋友过林口之后呢，留意一下路肩哦。

第一首作品是来自陈珊妮所演唱的《双人体操》。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到今天什么事之前呢，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台大货车故障抛锚，驾驶是有下车的，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它的安全了。还有你的安全必须要先知道一下呢最新的路况资讯嘛。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 21.6 公里，就在过林口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台大货车故障抛锚了。还有其他路况要来补充跟做叮咛，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哦。哦，刚好听众朋友说呢，以为是他手机故障了齁，原来是我的喉咙有点故障了。真的，我早上11点啊去拔智齿完之后，然后我足足塞了两个小时的棉花在我牙齿那个地方，然后下午就在忙着明天要播出的音档哦，在节目当中8点钟的谁想交朋友，所以几乎今天在下午阶段也没用到什么喉咙啦，所以是直到刚刚可能接近五点多的时候才渐渐的开始有在说话开嗓，所以现在听起来可能还是有点点沙哑的感觉哦。待会说不定越讲会越开啦。好啦，来到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单元，要跟你分享在5月26号今天的话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也有点名字有点长，叫做世界向人体挑战日，也可以称为叫做呢世界向疾病挑战日。这一天是要呼吁全人类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生存环境跟生命健康，同时也像那一些不断可能突破生理极限也好，或者是像命运甚至像疾病抗争的这些勇敢的斗士们向他们致敬的一天。因为话说回来，其实大家平常在办公室坐了一整天，然后或者是盯着电脑荧幕也好，还是滑着手机也好，到了下午是不是觉得好像有点肩颈酸痛呢，甚至眼皮非常的沉重。其实啊，对我们这些比方说像上班族来说，每天早上能用你的意志力然后来战胜呢温暖的被窝或房间，来准时打卡，或者是下班之后你还拖着疲惫的身躯然后去散步也好，去运动也好，这本身呢就是一场天天上演的向人体条件挑战的一天。所以生理极限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呢。科学家发现说，人体在人类的身体啦，在面对高山然后深海或者是极度疲惫的一个极限环境之下，它会开启一个超乎想象的潜能。就像近年

近来可能越来越流行所谓的跑马拉松也好，还是什么铁人三项嘛，或者是挑战极限登上了百岳等等的，很多人一开始都觉得我怎么可能会办得到呢？但其实只要你跨出你的第一步，然后调配好你的配速，你会发现说身体的潜能往往比你的大脑的限制还要走得更远哦。今天就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

0: 来自 Holy 所演唱的 To Love Somebody， 晚上7:22。今天这个向世界人体条件挑战日啊，当然希望说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在哪里啦，不管你身在何处，请记得呢对辛苦的自己一整天呢下来的话要说声辛苦了。谢谢我们这个身体陪我们呢一关又一关的闯荡。当然也向这个生命致敬啦，然后也能够希望说今天回到家之后呢好好的休息，明天再继续勇敢的往前进了。当然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就帮忙拨打一下 0800-000-123-5 来通知我们警广咯。身体健康真的太重要了，没有它你也无法再继续往前冲，所以透过这首歌要送给所有收听警广的好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我不怕为你吃亏。

也许有一些歌迷朋友啦，是真的蛮久呢没有听到这一首歌了哈，来自张卫健所演唱的《身体健康》，晚上7点27分。那这边的话，例如利用国道8号东向的朋友留意一下，有两个路段呢正在进行外线车道的伸缩缝更换，包含的是呢，你在国道8号东向过了新吉之后有个路段，然后还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呢，还有个路段都是在外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哦。以及施工预告，这边是在国道1号，国道1号北上这地方呢，也在晚上的10点钟到明早6点会封闭大湾的入口匝道，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晚上会进行施工。以及在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今晚一样是在10点到明早6点同样会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你怎么样进行改道行驶，就是呢台88的东向过了竹田系统之后下竹田端再回转上来，就能够呢继续利用台88的西向来汇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了。

还有一个施工预告则是在明天跟后天两天，同样是晚上这个时间点的话，会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这是明天跟后天的时候哦。也不晓得这个大货车故障情形的排除了没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过林口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台抛锚车呢出现在 21.6 公里哦。还真的说着说着，我觉得我的嗓音开始开了。今天算是我因为我应该四颗智齿嘛，我上次已经拔过两颗，然后经验其实没有到那么好，因为那时候呢就觉得天哪，那边弄了半天，然后甚至可以感受到它非常用力，用力到我的嘴角呢都被它用到好像有点伤口，有没有把它撑大了。但今天好像花大概三分钟左右，没想到我上面的智齿其中一颗就拔出来了，很没感觉耶。两次一样都是有这个打麻醉嘛，对不对？就局部麻醉这样，但是今天是完完全全没有感觉，还蛮厉害的。好啦，七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继续跟你来乐咖事务所了。

0: 警广新闻。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来各地的毒驾案件频传，威胁用路人安全。花莲警分局配合执行扩大取缔酒驾毒驾专案，两天在花莲市区分别查获一件毒驾、一件酒驾案件，驾驶都被依法送办。张涵报道。
1: 花莲警分局24到26号配合执行全线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 25号凌晨1点左右在花莲市国联五路 发现一辆逆向行驶的机车趋前拦查，驾驶神情有异，盘查过程起获伊托米纸烟弹、海洛因等毒品以及吸食剂等证物， 对61岁的刘姓骑士实施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他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一辆机车于国联五路往西方向逆向行驶，
2: 居前拦查，发现毒驾神情有异，唾液快筛一层毒品阳性反应，全量驾驶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25号凌晨3点左右，花莲警分局拦查一辆转弯没有打方向灯的车辆时， 发现42岁的李姓驾驶浑身酒气， 经检测酒测值超过 0.25毫克， 将他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盘查过程中发现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强调，
0: 警方对于毒驾酒驾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全面加强拦查取缔溯源查办绝不宽待，也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环境。警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的病例，疾管署表示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的麻疹个案，
3: 研判感染为泰国。杨欣报道。疾管署公布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一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美洲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4: 第一例嘛，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一些裁剪，有做扩大的一个疫调，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涨，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
3: 应该是会比较小。另外，疾管署公布一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5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

0: 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响应国际月经日，高雄市青年局号召青年志工动手做公益，不只关注月经平权议题，更加爱心跨海送往非洲，盼透过实际行动改善偏乡女孩的受教困境。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爱女孩国际关怀协会举办真爱非洲部卫生棉工作坊，吸引近50位青年志工参与活动。除了透过讲座介绍月经贫穷与女性受教权议题，也安排了志工实际缝制部卫生棉，让大家更深入理解国际援助的重要性。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3: 针对部分非洲偏乡因生理用品与卫生知识缺乏，导致学龄女孩被迫因生理期中断学习之困境，青年局透过本次公共参与机制，引导在地青年志工亲手缝纫布卫生棉，并跨海运送至10000公里外的非洲乌干达服务据点，期盼以实质的物资援助改善当地青少年缺课问题，同时有效拓展高雄青年的国际视野。
2: 青年局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推动公共议题与国际志工活动，鼓励更多的青年把关心化为行动，让青年力量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温暖力量。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1: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2: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
0: 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1: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九曲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2: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4: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3: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4: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3: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4: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3: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5: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

0: 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40，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是说台南分台94.7。刚好接获到一起汽机车事故呢，发生在高雄前镇区中山二路跟林森三路交叉路口。如果你刚好在这里的话，如果说事故还没有排除，记得小心同行喽。另外在整体来说，南部地区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当然不免俗的还是要提供一下道路施工有车道缩减的情况。你刚好如果行驶在国道8号的东向，在过了新吉之后的外侧车道跟过了台南系统的外侧车道，这边都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然后稍早这台大货车故障抛锚，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 21.6 公里，在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的路间，稍早是有传出有抛锚车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在国道1号北上的男子出口匝道要往大社方向这边呢，本来说是有轮胎皮，目前已经接获到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已经完全排除，可以放心利用了。然后施工预告的话有三个，两个呢则是都是在这个礼拜哦。本周一到五的话呢，会来封闭的是这边是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匝道，这礼拜五之前的话，每天晚上都在进行施工。那至于呢是周二到周四，这个是同样时间点，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而至于明天跟后天的话呢，则是在同样时间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的是国道1号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明天跟后天晚上呢，都会利用到高科出入口匝道的朋友是北上部分哦，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必须要改道行驶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吗？一定要拨打0800-000-123转5。至于正在开车或骑车的你，当然车头灯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也不要误切到远光灯，然后在行车过程当中保持好安全距离跟最佳的精神状态咯。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分享到这一部作品真的太厉害了，尤其是在洛杉矶盛大举行的第52届全美音乐奖的颁奖典礼当中，这一部是风靡了全球的热门电影，就是呢 K-POP 猎魔女团再次的创下纪录。因为凭着呢这个非常厉害的主题曲哦 Golden， 他一举拿下了年度歌曲大奖哦。除了在这一次的全美音乐奖当中获得到年度歌曲奖之外，其实这首歌已经在不管是影坛里面还是在乐坛好了，已经拿到拿奖拿到手软的程度了。如今再度获得到全美音乐奖的肯定，团员们呢在台上真的领奖的时候超级感动的表示，这一部电影的成功真的离不开歌曲以及所有粉丝们的支持。他们也特别点名了，感谢呢所有熬夜投票的歌迷们。

变得大喊说，没有这么热情洋溢的粉丝跟歌迷，真的就没有今天的这个 K-pop， 就是恋魔女团。所以全球粉丝都看到这一幕，他们得奖都为他们感到开心，也尖叫。但是这一份荣耀真的是。

0: 仅一首歌一出来之后，相信很多人都想要跟着呢一起大 K 歌一下哈。不过他的 key 真的太高了。在今晚的 Golden 之后，也希望呢刚刚一直都在晚上的时间点提醒大家记得打开车灯。当然如果是比较新款的车子，一上车呢基本上车灯都是打开的。那如果是呢要自己需要手动的话啦，麻烦你呢上车前一定要再三检查一下。有时候就是因为周围四周真的太亮了，亮到你觉得说你自己本身有这个开车灯，但是有时候上了国道之后你还以为你有开，那就更危险了齁。好啦，检查一下不管是机车还是汽车的驾驶朋友行车过程当中呢要掌握好自己的一个行车状况之外，还有车子本身的相关的一个留意了。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是要聊到是奶茶刘若英。日前她飞往了美国纽约举办了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那特别是呢 ,31 年前她就是以电影就是少女小鱼在纽约赢得了亚太影展的影后。所以这一次回到拍摄地点开唱，让她唱到主题曲的时候特别有感触，你知道吗？他也很感性的对台下的歌迷说，他们整个团队飞了这么远，带着非常完整的四面台来到美国，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哦。所以他也毫不保留的带来了很爱很爱你、成全、后来等等这些呢很经典的神曲，现场就立刻变成是大型的泪海跟 KTV。所以错过了美国场的台湾粉丝们也不用羡慕，因为呢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话已经敲定了9月份要返回到高雄巨蛋了。所以相关的一些活动资讯，喜欢奶茶刘若英的朋友可以搜寻一下他的社群平台，就能够掌握到这个最新消息。所以到时候呢如果有公布的话，也在手刀要快一点点了。
1: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0: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1: 第一首歌一辈子孤单是演唱会的版本，希望大家不要一辈子孤单哦。其实身旁呢有一些自己的好朋友，然后或者是有支持你的另一半也好，都是很幸福的。当然最好的陪伴就是家人的陪伴嘛。那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晚上7:53，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来跟你分享最后一则娱乐消息的话，这一位曾经唱红了一系列经典的歌曲，也包含这一首你把我灌醉啊，他是黄大炜。相信今天可能有很多人看到新闻说他离开台湾嘛，1月份他就离开台湾，目前呢已经移居到了夏威夷去展开他的人生跟音乐创作的一个全新阶段。不过今天却突然透过律师发出一个严正的声明，说宣布跟目前网络上所有的这些社群账号全面切割哦。其实过去曾经说过没有音乐我没有理由活着的黄大炜，这一次大动作的澄清，强调说目前网络上所包含的脸书还是 IG 等等这些账号，通通都不是他自己亲自经营管理的哦。那当然所发出的这些任何的照片啊，或者是文字，还有商业

业合作等等的，全面都是跟他没有关系的。看来黄大炜呢是下定决心要在夏威夷彻底的沉淀，然后专心回归到音乐的创作。所以歌迷们呢，接下来只能花时间好好的等待一下，就是黄大炜呢，他带着全新的作品创作之后回归到歌坛啦。这时候势必一定要来 K 歌一下的吧，把你的麦克风准备好了，为你送上是来自黄大炜所演唱的《你把我灌醉》。

0: 很好很好，有这个资深的听众呢，他就说呢，你把我灌醉就不能够开车喝酒了哈。诶，对，喝酒又开车，总之不能酒驾哦。来给你黄大炜这首你把我灌醉，今天晚上八点钟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啦。
1: 是不是偶尔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
2: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晚上的8: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的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6.4到46.2公里，罗东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垃圾散落。国道八号东向过新吉跟台南系统过后的外线伸缩缝施工。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05公里，靠近后龙加油道的外线有枕木散落物。国道十号的西行21.6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驾驶有下车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3: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9: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10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

0: 边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还有，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1: 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0: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1: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0: 哎，你怎么知道呢？
1: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2: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亲。

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景广来收听，可以听到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不管你锁定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是说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哦。然后在这个晚上时间点的话呢，我刚看了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也都是呈现是这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而在我们的路况系统当中也没有太多的更新，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除了刚刚看到高雄市交通即时路况中心这边呢所提供在高雄的左营区自由二路跟民诚二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发生，除此之外的话，如果在道路上面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给我们，就拨打0800-000-123-5。至于杨纯这边呢，要补充到的是有关于现在目前正在施工，还有待会要进行施工的路段。现在进行施工封闭的地方呢，外侧车道哦，有在国道8号的东向，过了新集之后，还有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路段，都有进行外线车道的施工。这边是伸缩缝的更新，以及排除消息，感谢南区交控中心说，稍早这台大货车故障抛锚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过林口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本来是有台大货车抛锚的，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所以可以来放心的利用跟通过。而在施工方面要预告的是，在本周一到周二，应该说是接下来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四啦，这个每天晚上的10:00到隔天清晨6:00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而在明后天的话，明后天这两天则是会来同时间晚上的时候会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哦。好，明后天的话则是会封闭的是出入口，是国一北上的高科这边的出入口会进行相关的工程。而至于在星期五之前呢，每天晚上10:00到隔天清晨6:00会封闭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到国道3号的南北双向匝道。以上的施工预告，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晚上超过10:00之后都会利用到此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待会在一首歌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我想要拥有你》之后，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了啊。

来自小男孩乐团的这一首歌叫做我想要拥有你，晚上8:13。好，目前呢我看到一个 CCTV 哦，因为在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出这边有施工的标志，所以我打开了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待会这边也会进行施工，那也会有车道缩减，厂商呢似乎已经在这个道路上面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待会要利用到麻豆路段的朋友再留意一下下，有最新消息待会一样有杨纯这边会在空中来为你进行补充了。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呢，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如果你本身是爱美的朋友，尤其假如说呢，你可能会在身上穿洞的朋友的话呢，要留意一件事情哦。毕竟讲到爱美真的是人的天性啦，但是像穿耳洞的同时呢，有一些小小的疏忽，有时候可能会演变成意想不到的健康危机哦。因为我看到台中最近有一起病例，是一名女大生哦，她2年前左右的时候，在这个左耳的这个廓，左耳廓这个地方呢，有穿了耳洞，然后当时有可能有伤口发炎之后呢，变成是一个，好像过度增生吧，所以竟然在她的这个耳廓的边缘呢，长出大概高达了 1.5 公分的蟹足肿的一个疤痕。他说这个形状很像是那种，你有看过电影魔戒吗？他说很像魔戒那个尖三角形的一个精灵耳朵，当然没有那么好看，对，就是因为很丑，他就寻求医师的协助了。所以当时候呢，他就要整形外科的医师，然后就替他呢来进行处理。那这边的话，他有特别提到说，这类就是增生性的疤痕，通常跟天生的体质有关系，也有可能是术后你的伤口清洁没有照顾妥当，然后所才导致的。由于它长在这个耳廓的边缘哦，所以它的手术还蛮高的，这难度非常高，医生就必须要在显微镜下精准的进行切除手术。而且他经历3个月的休养，才终于让这个女大生恢复到正常的耳朵外观。医生这边有特别叮咛跟提醒说啊，你穿耳洞过后，一旦出现了红肿还是发炎，甚至有些那种会长出那种小肉芽，有没有？如果有以上这些现象，千万不要自行的去乱涂药哦，必须要立刻呢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那如果你是已经知道你自己本身啊，可能会有这个蟹足肿的体质的话，更应该尽量避免不要去穿耳洞或打洞了，以免呢爱美不成，反而好像会留下了你知道一辈子的遗憾呢、啊。那提到就不管是在你身上打什么样的洞好了啦，有没有听过长辈的一些传统说法呢？有没有想说什么啊，穿耳洞会破财呀、啊、这一些的？因为毕竟如果是以台湾民间的传统，还有包含相学好了，常常会讲说耳朵代表着福气跟财库，所以如果你把你的耳垂或者是呢耳廓这边打洞，很像是把你的财库打了个洞哦。那你多打几个洞，就是有多打出了好多个洞，所以其实长辈们才会碎念说：“哎呀，你这样穿耳洞是一个漏财的现象，把你的福气呢都漏光光了。”当然，如果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来讲的话，当然很尊重每个人的身体自主权跟选择嘛。但是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如果真的有发炎呐、啊，还是说什么样的反应，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寻求专业的协助了哦。再来就为你送上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在你耳边说》。就跟我走

周星哲在你耳边说，晚上8点21分了，我是杨纯。今天聊到了这个穿耳洞这件事情哦，但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很多长辈会说呢，啊，这个耳洞啊，打了之后可能会漏财等等。还有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常常会说到，就是，哎呀，你怎么去穿耳洞呢？你知道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嘛，对不对？所以很多长辈一听到小孩啊，要去打这个耳洞，还是要去刺青，肯定呢，可能会有点生气气哈，就认为说你怎么可以任意随意的破坏到你的身体的某些部分跟皮肤呢？好像就觉得那是不孝的表现。可是像现在社会刚提到说呢，好像也很尊重就是每个人的身体自主权跟个人的选择。但喜功李娜喜功这些年纪还很小的朋友齁，或者是你还在念书，经济尚未独立，你出发要去穿耳洞之前，麻烦一下下还是要建议跟家人沟通或报备一下下讨论一下嘛，对不对？这不仅是给予你父母一份非常基本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呢，万一后续真的不小心发现了像今天新闻当中提到的你发炎了，还是说呢像是这个蟹足肿的关系导致有些奇形怪状的东西长在你身上。其实有家人的理解跟陪伴当然相对重要，这样才能够在第一时间给予你最实质的照顾跟支持。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啦，好不好，一定要先沟通跟报备一下下，就像接下来这首歌一样，叫做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有没有很应景呢？来给你王慧竹的这首歌曲。

在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听到国台语交叉哦。但是呢，你可能也许在忙着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不晓得他在唱什么，但是总有听到长袖长袖。这首歌是王惠主呢对妈妈很深沉而温暖的一份爱，创作出了这一首歌曲。因为就是王惠主的话，他自己本身呢有在他的手臂上面刺了妈妈的名字，所以决定用一辈子穿长袖的方式来隐瞒了刺青这件事情，避免妈妈伤心难过。但是我相信这首歌创作出来之后，妈妈肯定也知道这件事情了啦。但这出发点呢，也是希望可以把妈妈的这份爱或对妈妈的爱能够把它带在身上吧。某方面来讲，当然呢也是很感动很温馨的。不过要做这些事情之前，不免俗的还是要问一下妈妈哦，然后或者是家人跟他们来进行沟通跟讨论，不然知道之后啊，肯定可能列回都要绷紧一点点了哦。晚上8:26来给你亚利安娜的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因为后置讯号异常，影响到整天的营运。经过统计，昨天搭乘有18万人次，几乎所有的旅客都受到影响。而旅客搭乘班次延误或取消，将依高铁说是将依这个规定还有比例来退费，一年内都可以办理免手续费。一名陈姓男子开着租赁车独驾上路，在台中的潭子区遭保大的巡逻员警查获，车上还被搜出毒果汁包，还有哈密瓜毒锭，全案依法扣车送办。陈一林的报道。
2: 台中市保安警察大队第二中队日前巡逻时，在潭子区潭心路三段发现一辆租赁车违停红线且持续怠速，员警上前盘查，驾驶座41岁陈姓男子一打开车窗，随即散发出浓厚毒品气味，员警察觉异状，进一步在副驾驶座置物箱查获未装成苹果牌果汁包的毒品一包及哈密瓜毒锭40颗，共 48.35 公克，检验均呈毒品阳性。男子坦诚毒驾，并供称毒品是在今年五月初购入。保大第二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林达伟说，
3: 经检视车内发现不明粉末，并对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苯二氮平类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2: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依法举发吊扣牌照及一致保管车辆。保大强调，毒驾零容忍，将持续铁腕取缔，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高雄亚湾再添清水新亮点，星光水岸公园戏水区完成升级工程，将在5月30号正式启用，新增了滑水道、水上秋千等设施，打造水陆双主题的休憩空间。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配合亚湾 2.0 与港湾整体的发展，持续优化水岸公共空间，这次针对了园区戏水区进行扩建与设施升级，并且强化遮阳、休憩与服务机能，包括座椅、遮阳设施、更衣间以及冲洗区等，提升亲子游憩品质与使用便利性。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新光水岸公园总面积约 2.9 公顷，其中戏水游戏区占地约 1.3 公顷，采水陆双主题设计，规划滑水道、水上游具及无边际港景秋千等特色设施，融合游戏与景点体验，成为港湾沿线最受瞩目的清水据点。去年试营运期间，既展现高人气，三天连假吸引约8万人次到访，单日最高更达 2.5 万人次，显示其强大吸引力。
4: 星光水岸公园将会在5月30号正式开放，民众可以搭乘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步行前往，园区采季节及分时段开放，预期成为亚湾区夏季亲子戏水与观光休憩的重要新地标。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嘉义县卫生局积极要建构这个友善失智的照护网络，举办了这个研讨会，探讨国内外的预防失智还有照护的趋势，从运动、营养、认知三大面向来推展失智症防治策略。周佑谦的报道。
6: 根据内政部115年3月统计资料，嘉义县老年人口达到 24.39%，推估大约9181名失智者生活于社区，114年失智者的确诊率突破了 90%， 显示失智症议题日趋重要。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特别

0: 也办理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研讨会，就是希望我们不只是要在国内是权威以外，我们也要能够跟世界接轨，所以我们特别邀请我们日本的学者共同来做一个响应，那也把新的知识带领来到我们的国内。
1: 嘉义县卫生局透过卫教宣导、整合普筛、巡回筛检及到宅服务，让看、问、留、播的友善施治成为社区日常守护的一部分，建构完善的一条龙失智症的照护网。卫生局也推出预防失智症闽南语版的动画，打造理解与接纳的温暖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而大台北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要留意37度以上的高温。另外马祖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各地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东南部地区则是要留意焚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一个风光明媚的好天气，乌龟和兔子今天决定要来场赛车大比拼。没想到比赛才刚开始，依旧让乌龟看不见车尾灯。
1: 嘿嘿嘿，上次赢我只是侥幸，看我突飞猛进，时速200，超级冲刺。
2: 哦不，我体积太大，还在瞧座位。
0: 这次兔子信心满满，一下就冲到终点前。
1: 哇，我亲爱的兔友们，你们居然在终点线前帮我准备了野餐垫、食物、香槟跟红酒，帮我提前庆祝，果然是好妈咪。
0: 是啊，兔子心想，就算等到乌龟出现，从这边到终点线那边一共5步就能轻松获胜，那就先 happy 再说咯。而过了一会儿，听见远方传来乌龟的老爷车发出声响，兔子充满优越感地跳上车子，发动引擎，5、4、3、2、1。
3: 嘿嘿，来来来，酒驾对不对？先下车再说。
1: 哦不，
0: 最后这场龟兔赛车大比拼由乌龟获得胜利。
3: 耶、yeah!
0: 不管终点有多近，酒后就是不能开车骑车，珍惜生命每一步，交通安全由你来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希望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们一定要开车出门平安回家，不管现在目前你也正在呢辛苦上班当中的话呢，也留意一下呢前方的一个车辆或者是路况了。刚刚在稍早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二路跟大顺一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哦，如果说还没排除帮我们小心通过了。不管是你收听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都感谢你的加入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钟的乐咖事务所了。好，同样要进行施工预告的是呢，现在目前正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8号的东向，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在进行。那另外的话呢，都是从晚上10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有三个施工预告。第一个的话呢，则是在周四之前，也是在今天到星期四的每天晚上，刚提到了10点到6点会封闭的是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而至于明后两天的话，则是会封闭的是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哦。明后天则是会封闭国一的北上高科出入口匝道，同样在晚上时间点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而在本周五之前的每天晚上也是一样，是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封闭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的南北双向匝道。如何改道？就是呢，在台88东向过竹田系统往竹田端这边下去之后再回转上来，就能够从台88的西向来会往到国道3号南北双向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转5来进行到接下来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
1: 哈，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今天要在打诈 Oh My God 分享的打诈案例，则是跟呢你我都很可能会遇到的东西哦。你有没有曾经在 LINE 上面啊收到说有朋友拜托你来帮我家小孩还是宠物来帮忙投票的呢？虽然说这已经是老梗了，可是可能还是有人就不小心掉入陷阱啊。像这名民众呢，因为收到朋友传来的讯息，拜托他说呢，可以帮我们家小孩的绘画比赛来投票吗？用线上的方式来投票。那毕竟他觉得说对方是一个真的很熟悉的人了，也算是蛮常见面的朋友，所以他就没有多想什么，就直接点进连结里面。那你点开之后呢，他就会要你输入你的LINE 的账号跟密码，还有甚至像验证码。结果下一秒呢，登进去之后，没想到他的账号瞬间蒸发。就诈骗集团一拿到主控权的时候，立刻把他的通讯录的好朋友分成了两组，很厉害，帮他分成两组。一组呢是狂发讯息出去说要借钱，那另一组则是继续沿用说可以帮忙投票的一个恶意的连结，要抓下一个替死鬼。所以呢，搞得这个民众呢，他账号被盗之后焦头烂额呢。而眼看亲友们一个个跑来质问他说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一直在借钱啊？这名民众才急得呢热锅上了蚂蚁一样，赶快透过电话或社群平台各种管道通知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了。虽然说是有成功阻止了亲友被骗啦，但是账号拿不回来该怎么办呢？幸好他有听他朋友的建议，就是你先把手机的 LINE 的程式呢更新哦，不是删掉哦，是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之后，你打开来就会发现有个新的功能叫做再次登入。这个按钮你点下去，然后系统呢一核对成功之后，你就能够顺利的就是登入，然后并且保住你原本的账号了。毕竟诈骗集团真的很爱利用什么小朋友比赛投票啊、动物选拔，还是说帮忙谁集气等等的一些名义来发送这些恶意的连结。所以如果你有收到这类型的东西的话啦，第一个如果是我自己本身，我会立刻回拨电话过去，你知道吗？因为像现在我已经知道说这些一定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了，我就为了要拖住时间，我一直狂打电话给这个人，用 IG 的方式都好，就是为了要阻止他说呢继续骗下去。所以我一直那时候我记得我狂打了十几通给我的朋友，

不过到后面的时候他就说喂怎么了，他就说我就说你账号被盗了，他说哦有，我现在立刻在处理当中了。因为那个诈骗集团可能你一直拨打电话他也无法呢再继续操作别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大家脑海

简讯的验证码，那200%呢，哦，都是诈骗哦。所以当你收到你朋友这样传来的讯息，不妨呢你就回拨电话好不好，至少也问候一下，也许是好久不见的朋友啊，对不对？来为你送上萧煌奇的这首歌，叫做 Ben You 你今晚好不好。

诈骗啊，他丢给你可以帮我的宠物或小孩帮忙投票，但结果呢，你的账号被盗了，该怎么办？再次跟你分享。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呢，你可以去 LINE 的地方，不要删掉你的软体哦，而是先更新 LINE 的这个 APP， 最近有更新了新的版本。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登入按再次登入，就是呢，你点了再次登入之后，会让系统重新的核对你的身份，来夺回你的控制权。最后当然是要提醒一下所有亲朋好友，来取回账号的第一时间要赶快呢发布一下澄清公告，并且要提醒大家呢发出去的这些什么借钱啊投票讯息千万不要理他。你有还有任何一些疑问或操作问题，当然你可以麻烦拨打一下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记得要多加呢留意谨慎哦。再来要分享到今天的一位生日寿星，这位生日寿星在这个韩国女团当中，我只能说这个团体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有推出了一首歌，那一首歌只能说用病毒式的方式真的是侵袭了红遍了全球，甚至很多很多人说不定连你自己本身呢听到副歌的时候你也会跟着跳呢。有没有这个音乐一下应该可以一起 Nobody 了吧？今天是其中一位团员也是核心主唱之一的玉恩的生日。

来自萧煌奇的这首歌《朋友》，你今嘛好不？现在的你有没有爱捆度孤呢？安内博沙赫哈，麻烦一下国道上面多加利用一下我们的服务区，休息一下下。在平面道路，当然可以找一个超商也好，或地方可以好好休息，再开车或骑车了哈。刚刚提到说呢，假如说你遇到了一些赖的。

Wonder Girls 这首歌 Nobody 在2008年推出，刚有形容说如同像是病毒式的红爆全球哦，也创下了无数人模

仿了一个奇迹热潮，你知道吗？这首歌也更成为了首个打入到美国告示牌的百大单曲榜的这个韩国团体，真的很厉害耶！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呢，陆陆续续真的有很多的韩国团体也好，或者是歌手也好，他们的音乐呢，也是呢有进入到这个算是百大单曲榜的一个榜单当中，很厉害。虽然说 Wonder Girls 他们在2017年就解散了。不过其实在过程当中，除了大家都知道说哦有 Nobody 这一首歌，还有没有其他歌好听的呢？我今天特别安排了这一首，也稍微比较抒情一点点啦，叫做拿走吧。有没有刚好是5月26号的生日寿星，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咯。

听到的是来自 Wonder Girls 这首作品叫做拿走吧，晚上8点59分了，待会在9点钟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以及呢在道路施工方面已经倒数一个小时了，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施工封闭，快速来提醒一下，包含是在台88这边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匝道会施工封闭，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都在10点钟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到时候就无法来利用了。9点钟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下个小时见啦。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的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改道喽，南下的193.3到195.5公里，彰化到和美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线车道，北上231到229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道的中间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211.4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的中间外线，南下的145.8到150.7铜锣到3E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双向雪山隧道电力测试，北上的石碇路口外侧路间施工，北上的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到乌土隧道的内线施工进行。国道八号东向过台南系统的外线伸缩缝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4: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5: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4: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5: 4月26日，诈骗底办反诈奇谋大会，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

0: 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1: 那这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2: 小心为上。
3: 对，小心为上，
2: 小心为上。
3: 对，
2: 我们都很小心，
3: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禁忌，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1: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原象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奎娜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4: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三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5: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

0: 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你有看到吗？刚刚差点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人呢。
2: 真的，他根本就全身黑，连反光条都没有哎。我是最后一秒才看到他哎。
1: 哎，你们在惊讶什么啊？为什么说你们看不到我？你整身黑 T 黑裤黑外套，完全跟马路融为一体啊。
2: 对啊，我们不是不专心，是你真的穿太黑了。没有反光条或是灯号，在灯光暗的地方真的太危险了。
1: 没想到本来只是想低调，却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不管是骑自行车或是散步走路，在外面记得穿上亮色系的外套帽子或衣服，或是贴上反光贴纸，这些都能多争取一点被看到的机会。
3: 没问题，我明天就去买反光装备，让自己有存在感。
2: 你没看到的不代表不存在，但你没让人看到，可能真的会消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8: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卡

晚上九点十三分，我是杨纯，进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好，来麻烦一下现在目前在道路上的朋友哦，因为现在目前有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除了在国道这边，是在国道八号东向，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在进行哦。而在施工预告方面的话，则是在今天晚上10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除了会封闭国道1号这边是在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之外，也包含在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也会施工封闭。那我来看一下在高雄市区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消息，或者是在南部地区哦，在市区当中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最新的路况资讯，没有路况也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维持下去了，除非你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情形掉落物事故，还是说呢哪些地方的号志灯是有异常的，甚至可能这个路段的路灯都没有亮，都麻烦你呢可以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然后也让最新消息可以让所有的驾驶朋友在第一时间参考到，小心留意这边某个路段可能有什么样的掉落物了。0800-000-123-5。紧接着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咯。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8要跳到19分了，挖洗阳春。首先呢，先来告诉你，厂商进场施工有封闭中外线车道的地方，在国道一号。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就在麻豆交流道路段303.2公里到306.4公里的话，都在进行呢刨铺作业，占据的是中外线车道。所以在国一南下，你要靠近到麻豆交流道之前的话，帮我们走内侧车道来通过这边的施工区域喽。也感谢南区交控这边提供了最新消息，也麻烦呢所有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施工的区域了。好，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讲到是有关于高血压哦。一项涵盖了全球300万人的一个最新跨国研究，帮我们大家找到一个超厉害的天然降压神队友是什么呢？就是豆类了。哇，这时候有人就讲说，天哪，我最不喜欢豆类。但是呢豆类其实有蛮多种的，你可以进行选择。因为研究发现说，只要每天呢吃大约是一小碗煮熟的不管是鹰嘴豆

还是说豌豆，或者是你只要吃一块呢手掌心大小的传统的豆腐，还是那么一小碟的这个毛豆哦，你的罹患高血压几率的话，竟然就能比完全不吃豆子的人足足降低 30% 哦。那我真的要庆幸诶，我今天吃的这个健康餐当中就算是有两份的这个毛豆，我超爱吃毛豆的。然后这个英国的心脏基金会的营养师也有特别解密了，豆类之所以这么神啊，是因为它们根本呢就是血管的天然综合维他命。因为豆类里面含有大量的钾跟镁啊，这两种矿物质能够帮身体把吃太咸的多余的一些钠离子给它排掉，所以呢能够促使紧绷的血管放松。更棒的是什么，它满满的植物蛋白跟大豆异黄酮还能够帮血管呢来抗发炎，还说降低坏的胆固醇等等的。所以比起吃肉哦，这个豆类低钠，而且呢又没有这个饱和脂肪，所以对于心血管来说是完全没有负担的。下次你去吃这个自助餐也好，还是说晚上要准备如果说啦真的小酌几杯，如果你有喝这个东西的话啊，记得不要开车哦。你在小酌几杯的过程当中配一点东西，不要忘了啊，你来一个毛豆来配也是一个蛮棒的选择。那如果说你想要再更健康一点，来一块嫩豆腐齁，卤豆腐也可以。你可以用最便宜最环保最美味的方式，每天帮自己的血管做一个很像是天然的减压 SPA 的作业吧。那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轻松把豆类加进你的菜单里面？这其实不难啦，就是中午的便当嘛，有时候你可以加一个就是毛豆也好，或者加豆腐也好，还是说你在晚上煮饭的时候丢一把的燕麦进去，还是说鹰嘴豆进去一起蒸。那更简单的方式当然是要早上的时候，你早餐呢喝一杯无糖豆浆，是不是够简单呢？那当然你吃个豆浆就豆浆，那如果你搭配上油条，热量是稍微高了一点点啦，但是呢你可以搭配上无糖豆浆的选择很棒哦，不知不觉呢可以达到170克的一个黄金标准。所以从今天开始之后呢，也许你可以慢慢的把这些豆类加入到你的早餐或中餐，甚至晚餐，还是说宵夜也可以哦。

来自真是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刚刚提醒说，在高雄市左营区的自由二路往南的方向，靠近至圣路的地方，有个黑色的珍珠板掉落在车道上面哦。你看嘛，就连听众朋友说呢，多吃豆浆或豆腐的话，对于像是中老中老年人或长辈来说是很好的选择哦，提供给大家啦。那这边的话呢，因为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路段目前是封闭中外线的关系，所以帮我们小心通过。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的话，会是呈现是比较速度缓慢下来的哦。尤其像国民健康署啊，也有推动了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啦。40到64岁的朋友每三年都可以享有一次的免费健康检查，65岁以上更有每年都有一次的免费健检哦。

来自马克的这首作品叫做萨丢利，晚上9:29，待会在半点的时候呢，先切回总网收听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继续跟你分享文章。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明天出席在北市科总部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台电今天也针对园区的电力需求回应，目前正规划新建临时变电所，预计可以提供约18万千瓦的电力。吴依妮的报道。
2: 随着辉达及人保等大厂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已成为台北科技廊道枢纽，并预计在2031年前全区开发完成。为了因应园区的能源需求，台电规划先新建一座短期就能加入电网的临时变电所，足以供应18万千瓦的电力。未来则确定新建一座文林变电所。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3: 那我们也评估，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它的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元沟通，也会跟市政府来密切合作，来共同推动整个城市关键电力的基础设施。
2: 针对今年夏季尖峰用电，台电则表示目前日间备转容量率维持10%以上，夜间在7%以上，供电无余，会继续滚动式检讨。恰逢台电成立80周年，台电也发表了最新纪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回顾离岸风场取得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等生态保护成果，期许树立与海共生的能源典范。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学甲分局接获了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了专案小组，锁定了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的丧尸烟弹制毒工厂。问经你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制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是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式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子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4: 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1名毒驾现行犯。学甲分局24号晚间也查获一件毒驾案件，警方对于毒品毒驾跟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美音乐奖今天揭晓，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击败了劲敌泰勒斯，再度夺下了年度艺人大奖，而动画片 K-POP猎魔女团夯曲灿金也获封年度歌曲。漫人记2026新竹的国际动漫节将在本周五登场。张玉云的报道。
6: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漫人祭。
6: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8: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6: 漫人祭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 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漫人舞台，2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

0: 书。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留意粉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雾，可能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桃哎，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小明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美好。
2: 请系安全带。
1: 哎，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没电了吼，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咩？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纯，来进行到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感谢你收听我们警广。现在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那现在后方呢是有稍微的回堵车流哦，要帮我们小心通过。在国一南下的麻豆交流道路段，在过了麻豆之后呢，有封闭了中外线，所以在国一南下的朋友要靠近到麻豆交流道路段的时候，除了帮我们打好方向灯，切换到内侧车道这边来通过之外，也注意一下前方的安全车距了。另外是待会10点开始陆陆续续呢会进行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待会会来封闭的是国一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就在10点开始。而另外在台88的话呢，则是会在一样10点封闭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就无法从这地方来汇往国道3号的南北双向了。

你只能透过台八八东向过了竹田系统往竹田端这边下去之后再回转上来，就能够利用台八八的西向来汇往国三的南北双向了。至于还有两天，就是明后天的话，明后天的施工同样在晚上十点到清晨六点钟会封闭的是国道一号的高科这边的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这是明后天晚上这时段的话会封闭国一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吗？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来进行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了。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了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一篇叫做《原来浪漫是如此的安静》。在我们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总是在追求说那一种比方说送鲜花啊，大吃大餐的这些仪式感，但是却常常漏看了其实最踏实的幸福就藏在我们身边的那一个贴心的举动当中。这故事要说到一个女主角哦，她忍不住跟先生要讨论浪漫这两个字。一提到的时候呢，先生你知道他就开始，你知道开始有点也不是翻白眼啦，而是一脸的木讷的问他说啊，浪漫是什么东西啊，可以吃吗？不行嘛，对不对啊？既然不能吃的话，那有什么好提的呢？那后来被老婆吵得没办法了，先生只好笑着说啊，我有浪漫啊，哦，是你自己呢可能缺少了这个慧眼啊，没有发现而已，你没有看到我的浪漫，那居然还敢说我不浪漫吗？这口气听起来好像老婆该反省哦，可是不服输的女主角呢，从那一刻开始，就在生活当中睁大了她的双眼去寻找，我的老公说的浪漫是什么？比方说某天的清晨，她终于听到浪漫的声音。那是先生呢在厨房洗碗的碰撞声，不过他依旧记得说，这水槽里面啊，昨天泡着的这个脏碗盘都还没洗，但这个时候屋里依然还是呢是没有开灯，是一片漆黑的，所以他半梦半醒的问先生说，你怎么不开灯啊？那先生是压低的声音说，因为害怕吵到你啊。然后到了中午，先生一边看着新闻，一边把电视呢音量调到最小声，因为那时候也是假日嘛。那这名老婆的话啦，也是睡眼惺忪的刚醒来，然后就说：“老公，你在看电视吗？为什么开那么小声啊？”那这老公依旧是很温柔的说：“就怕吵到你啊。”正躺在床上的老婆这下彻底清醒了，也忍不住问说，你有个假日才睡到中午才起床的老婆，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命苦呢？这先生笑了笑，当然说，当然不会呀、不过你睡觉的样子其实蛮可爱的，我刚刚偷看了你好几次，你都不知道。而在棉被里的老婆看着老公阳光般的笑容，其实恍然大悟，原来有一种浪漫叫做体贴。他总是静静的可能在身旁付出，这比100朵的玫瑰更加令人陶醉，而且比香槟美酒更加的香甜。但是我们常常可能呢舍本逐末，忽略了他这些东西的存在。原来老公的浪漫呢是如此的安静无声，所以难怪他要老婆用心去感受。而这个老婆呢也笑着讲说，以后如果身边的女性朋友又在抱怨另一半不浪漫的时候，他就要对他们讲说，不是你的男人不浪漫，是可能缺少了发现的慧眼。所以也许仔细找一找，用心去观察，毕竟男生跟女生的想法真的很不一样哦。也许在这样的观察跟仔细翻找的情况之下，你能很快的去发现说，你家那个木头人，其实也是有浪漫的地方的。

其实说到浪漫这两个字，的确啦，不管是男女生也好，或者是你要的浪漫跟我要的浪漫，当然每个人的浪漫都是不同的。

说到浪漫，就让你送上这一首作品，是来自蔡健雅的《让浪漫做主》。有一句话我觉得还蛮喜欢蛮动人的，也就是嘴巴上的浪漫用耳朵听，只能让人家开心一整天，但是心底的浪漫呢，你用心去感受，却能够让人家幸福一辈子。也许在今天的节目分享之后，不妨你可以回头看看你自己本身的浪漫在哪里，还是说你身旁那个默默在陪伴在身边，然后可能为你倒杯热水啊，然后顺手洗碗的那个人。其实我觉得浪漫不一定是那种大声的说啦，如果能够为了你不求回报的那些点点滴滴的体贴，那也许才是婚姻或者是在感情里面最无价的宝藏啊。再来这首作品真的太过分浪漫了。

这一位是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 Erica 演唱的《过分浪漫》，要利用到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朋友，目前因为封闭了中外线的关系，要帮我们循序渐进，慢慢的往前，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同行哦。双手

还有待会晚上十点之后会到进行道路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还有在台八八的这边是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都要进行施工，就无法来利用了，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规划。

Julio 完成 MJ16 跟张俊彦合作的这首歌，双手插口袋，准备要跟你 say 晚安 say goodbye 了哦。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钟到10点一样，杨纯在乐咖事务所继续陪伴你了。想要来找我哦，脸书跟 IG 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想可以找到我的社群平台。那目前道路施工方面的话，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麻豆交流道开始封闭中外线，还有待会呢现在10点钟要匝道封闭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还有台88的东向主体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都会施工封闭哦。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感谢你的收听，那我们就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晚上见 ，See you tomorrow.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以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33.8公里高工局前的外线货车翻车的事故，这里定点时速不到20。国三北上70.9到69.7，高原到龙潭时速低于20，因为龙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的外线也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石碇入口的外侧路间是施工的，北上雪隧的内线灯具清洁工程。台64线的双向五股二街国一受国一南下33.8公里的事故影响车多，也影响到台65线北上的五股端街国道1号了。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施工的。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过后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的南北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改道行驶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

0: 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我今天在滑 Threads 上面就看到有人推荐这首歌，他说民国84年呢、啊，淮纳的这首叫《无法度按耐》，哇，非常前卫、啊。民国84年，现在是民国115年啊，30年，天哪！好啦，接下来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喽，0800-0000-123，在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啊、所以这边导致说你三重过后啊，这一路呢速度就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哇，这翻车事故影响蛮强的哦。可以的话改走高架，好，无辜转道上去，高架一路还算是顺畅哦。再来国三北上高原过后到龙潭啊，这边车速不到20公里，因为龙潭前外线施工

0: 康康，
1: 这是 Funky Mode 的歌，叫做拔蜡。国道一号南下 303.5 公里麻豆这边哦，内线车道三辆车事故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啊，速度这边也是很缓慢的。那再来在中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160到165公里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哦，这边收到消息说是封闭的耶，好，麻烦注意哦，全线封闭，这是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刚10点开始，后里到台中系统哦是全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来自张悬，歌曲叫做《两者》。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这边32公里哦，无辜转接道前有3辆小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了哦。然后呢，国一在高工局前呢南下哦，33.8公里，高工局前外侧车道小货车翻车事故哦，所以基本上呢，无辜转接道这边啊，你要无辜转接道前3辆小车追撞占用了内线，那你平面再继续往南走的话，33.8公里哦。高光局前的外侧有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所以这一段现在是比较难走，特别需要你留意的地方。好，再来国一的南下303.5公里麻豆路段哦，内线车道3辆车事故哦，这边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三台车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

中部地区的话，刚刚有看到说，就是在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哦，是全线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在国一南下 172.7 到 174.7 公里这边，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 166.4 到 164.8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哦。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叫简单生活。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

0: 的影响，台湾各地还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比较偏热的天气。中午过后，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点零星短暂的午后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同样持续是偏高温炎热的。预测明天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哦，所以外出都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尤其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请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么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至台中还有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兰屿、金门、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警示说明，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3: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2: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使国升级执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的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4: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当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2: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害命事件频传，法务部严厉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 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新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张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张荣兴署长说：“
7: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6: 张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后不治，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已经框列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杨欣报道。
8: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近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9: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或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8: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润泰集团总裁尹恒良今天凌晨在台北荣总与世长辞，享受76岁。他从叛逆少年脱身为富比士富豪，更在2022年效法诺贝尔奖创立唐奖，回应21世纪人类及世界的重要课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10: 企业版图曾横跨南山人寿、大润发，营建住宅及生技医疗的润泰集团创办人尹衍良，传奇人生落幕，享受76岁。当年在他叛逆时期担任高中导师，督促他走回正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言谈中充满不舍。
11: 他对社会各个领域里面，他都非常的深入，所以我才说他的故事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10: 2012年尹衍良筹措30亿元，创建全球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之一唐奖，展现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他曾亲自说明唐奖名称的由来。
12: 我并没有用我尹氏奖的方式而用唐奖，用唐奖的意思呢，说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10: 尹衍良生前已陆续将核心经营权交棒给子女尹崇恩、尹崇尧。集团与唐奖基金会都对外发表声明，将秉持创办人的永续精神稳健前行。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 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这是孙燕姿演唱的《Hey Jude》。我今天去跟高中生分享关于讲话这件事情，跟他们聊天，有人跟我说他听披头士，哇，真的假的？现在的高中生，高一16岁听披头士，哇，真的是很厉害。好，来路况的部分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要注意林口路段，林口前啊，主要是五股转接到这里，因为呢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国一南下在高工局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所以这一段呢、其实蛮不好走的哦。好，另外呢在泰山转接到过后到林口啊，这边也是有速度非常缓慢，建议呢南下的朋友走高架应该会比较好走一点。另外在国道一号，这是在南下 303.5 公里麻豆路段内线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这里也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哦。

Now and Then， 歌曲来自披头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 303.5 公里麻豆路段内线有三辆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国一南下 33.8 公里，这里是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台64线呢，在五股二要接国一这里，因为受到了国一南下 33.8 公里的这个事故影响，就是那个外侧小货车翻车事故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台64线双向在五股二这里车也都很多。台六

0: 65线也受到了影响哦，北上五股端接国一就受到国一南下33.8公里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车子也是很多的，所以你看牵一发动全身啊，五股真的是交通的咽喉，真的是发生状况，整个都动弹不得。好了，除了这里之外啊，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呢，这边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啦，等一下呢，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今天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邀请到的是自然流动乐团阮丹青来跟大家聊聊他们的 live 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好，11点前歌曲来自芒果酱。跟果园也有点关联嘛，这首歌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待会见。
1: 有的一天才会要上班，情侣是无限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的11:02，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8号啊，这边往西12.1公里新市前呢，路间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啊，这个要特别留意哦。国道8号往西12.1公里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它停放在路间。好，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啊，还有一个是国道1号南下33.8公里。这边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其实影响蛮深远哦，导致说目前在台64线双向五股二要接国一这里哦，都是车多的，以及台65线北上五股端要接国一，同样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车子比较多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喽。好，持续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在双向的部分，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封闭，那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喽。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70.9到69.7公里，高原到龙潭，这边龙潭前的外侧车道施工，所以速度也是偏慢。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1: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2: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3: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它是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它是现场收音哦，然后呢，它得了很多奖哦，是荣获了这个 Global。

0: Global Music Award 全球音乐奖有两项银牌的肯定，包含了 World Music 最佳世界音乐，还有 Concept 最佳概念专辑。来跟大家介绍的这张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 Four Seasons， 来自自然流动乐团。那么欢迎到我们这个乐团的灵魂人物阮丹青。
1: Hello， 大家好，商人好。
0: 好，这张作品呢，我们刚刚讲它是现场收音的专辑。
1: 对。
0: 然后也得了很多奖。那我自己先讲一下我聆听的感觉，蛮特别的，因为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嘛，
1: 对，
0: 然后它就是从夏天开始，那就是最后走进春天嘛，
1: 对，
0: 夏天、秋天、冬天、春天这样的一个四季变换。然后我想先问一下，那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
1: 对，
0: 这个专辑跟当初现场收音的那个演出，整体来说是想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1: 应该说，我们回到刚开始我想要做这个作品的一个灵感，
0: 对，
1: 那是来自于一位波斯的诗人叫鲁米，他的诗，
0: 对，
1: 那我很喜欢他的诗，所以因为他的诗里面常常都是有跟大自然啊，或是跟人生很有关系的哈，那我就发现，他又写了走在春天走进果园这几个字，
0: 对，
1: 那就觉得哇，好向往哦，这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啊？那尤其那大概就是前几年吧，疫情那几年。我记得我好像在办这个演出前，我还来上过上的节目，对不对？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很希望让大家感受到的是，不仅是春天，其实就是四个季节的感觉。比方说，夏天，夏天是什么样子呢？夏天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很奔放，或者是很冲撞的，
0: 对，
1: 那秋天或者是冬天又是什么样的气息？所以我很希望，不管是在演出或者是在最后专辑的呈现，就是让大家是好像就是过了一段四季的旅程，这种感觉。
0: 那我就蛮好奇，因为当然四季这件事情，春夏秋冬，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你们当初设计这些概念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聊聊，比如说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们各自给它的定位跟要传递的感受是什么吗？就你们自己当初设计的时候，
1: 当初就我啦，就是我自己想。那因为前几年是疫情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那一阵子几乎都不太有什么社交的活动哈，常都是自己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小动物，小伙伴，对不 对？或者是自然的环境，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我住在三芝的海边
0: 啊，
1: 所以其实冬天对我的那种感受性是特别的强烈，
0: 对，
1: 好，那所以我一刚开始我就会觉得，冬天它让我感觉到是，其实是有点冷峻。有一点好像有点孤单的一点点的感觉，特别是疫情的时候嘛，你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好像是自己跟大自然，或者是比较跟天地的对话，这种感觉哈。
0: 对。
1: 那但是呢，我又发现，比方说像我自己的猫咪，因为我的猫咪它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软骨症，所以它其实它的这个行动并不是太自如，也不太能够跳什么的。但是我就常常发现，它常常会自己慢慢的走出我们家的这个阳台小花园，然后自己可能去吃草，这种感觉。
0: 对。
1: 那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景象就，我还蛮感动的，就我就觉得虽然他的身体好像是不是很舒服的，但是好像在他的心境，好像在他的思想当中，其实永远都是在春天那种，好像很对事情很好奇，然后好像都保有那种春天的心境，虽然他是一个冬天的身体，所以我就慢慢发现说，其实四个季节他的确他有一些心情的这种不同的转换，但是呢，究竟我们可以在怎么样一种限制性的这种对特定的季节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有一点超越。那是不是每个季节我们都可以保有春天的想法？好，比方说像夏天，刚才跟大家聊过，就是它是属于比较好像夏天很热情的，
0: 奔放的，
1: 对，尽情的去挥洒的。那 或许也有一些就是你很不经意的去冲撞它，或者是你尽量的去

0: 就是比较什么外放的感觉，对不对？
1: 嗯嗯嗯嗯，
0: 那秋天也许它就是比较诗意一点点，
1: 对，
0: 它可能跟情歌那种就是相送啊，或者是、对那种比较情感，情感的比较有 feel 的那种感觉，对，可能会有些关联，或者是经过夏天之后的一种领悟，或许也在秋天有可能发生，
1: 对。
0: 好，那冬天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可能它是一种比较沉潜的，
1: 对，
0: 比较沉淀的一段心情，那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冬天的这种蛰伏的话，或许你就不会来到春天的这种哇，开始慢慢的好像大地复苏，好像有一些动能，开始有一些希望发芽的感觉。
1: 对，所以在这种季节的变化上面，都会发现它其实是很有连结跟关联的，
0: 是它就是一直循环下去的感觉。
1: 对，其实也像刚刚丹青讲到，就是。不一定是说好，假设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季节，可能是这个夏天好了，但是我们的心情其实也可以是春天，
0: 对。
1: 然后就算是啊冬天好了，冬天可能大家对于冬这个字，它可能是寒冬嘛，可能是一个低谷，可是你的心情上也许调整，它也会是春天的状态。
0: 对，或者是利用冬天来做一些休息，为什么会有冬眠
1: 啊？对，
0: 冬要有冬眠，对不对？对，因为你就是要好好的去怎么讲，就是调养调息，可能是比较静态一点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是为了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生长力，对，所以他可能就是必须要有一段沉潜期，
1: 就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对，像这样讲。那其实刚刚有讲到这张专辑之所以特别，我们刚刚这样聊可能是对于季节的想象嘛，那专辑里面有很多的音乐，但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聆听的感受非常的沉浸式，因为它是像当初的演出其实带有一点剧情的，
0: 对，
1: 它是一个剧场的呈现，包含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你也会听到它的音乐风格可能就会走向刚刚说的夏天，然后秋天冬天到春天，中间也穿插了很多可能不管是独白或者是对话，哇，这个真的听了之后你会有一种，我自己喜欢听这张专辑的方式是我好好的就是沉淀下来，去跟着专辑的走向去听，
0: 一起呼吸吗？
1: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时代吧，毕竟这时代大家你知道速度很快嘛，
0: 对，
1: 然后可能你听
0: 如果是听串流就是
1: 单曲
0: 点一首曲子的话，
1: 对，就会变成这样，然后很多时候可能是在通勤的过程在听，那我就觉得当然大家利用破碎的时间聆听很好啦，可是有时候一些完整的体验有点可惜，我这张专辑我就觉得其实蛮适合你可能找一个或许是真的你休息的时间，
0: 对，
1: 周末啊，或者甚至是你下班之后，
0: 对，或者带小孩的时候可以听吗？
1: 可以。
0: 带小孩的时候适合听什么呢？夏季吗？
1: 可以，带小孩的时候其实听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0: 对，
1: 对啊，
0: 可我宝宝会不会比较 soft， 比较
1: 可能要看宝宝年纪。因为像儿子，可能像我儿子两岁，你知道，开始就是到处乱跑，可能很适合夏天呢、但是
0: 也是需要最后的休息，
1: 就是放着音乐去感受那个整个环境的氛围也不一样。
0: 对啊，我很好奇耶，下次要不要试试看？
1: 可以
0: 让小朋友听听看，他们
1: 对、
0: 会有什么感觉？
1: 在陪伴的那个过程，就是你可能整个空间的调性都不一样。哦，他可能平常很暴冲的，哎，我就放一个比较秋天、冬天，让他慢一点，
0: 对啊，或者冬天，对，会不会他就
1: 可能
0: 行动就慢下来了？
1: 有可能啊，但就是还是会很会行动这样，因为两岁的小朋友真的是太难拉。OK， 但那回来聊这张作品哦，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因为他当初是现场演出，能有剧场的感觉。
0: 对，
1: 这张的沉浸式是。他让我听的时候不会觉得我在听现场演出，应该是说他把可能也许很多像掌声是没有的嘛，
0: 对对，
1: 他是把它消掉的，
0: 几乎只有最后一首才有，对，
1: 所以这样子的呈现当初在设计上面是想要透过什么样子的专辑内容把它从把现场带给听众的，如果有些人他或许没有去看现场的话，
0: 对，
1: 透过这张，你想要传递什么样子的方式？那这个设计是怎么出来的？
0: 因为我总觉得听现场因为很嗨嘛，然后你就是非常有感觉，但是呢，我也必须要顾及到

0: 如果当初还没有来看现场的朋友，那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我每一首的掌声可能都收录进去，或者是我介绍或者我讲话啊，我跟大家稍微叙述一下什么样的经过，那我总觉得哎，好像这样对于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们演出的朋友们来讲，我总觉得好像那个留白度不够。
1: 嗯，
0: 那我还是希望它可以兼具专辑的这种概念。
1: 对，
0: 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音乐，你可能可以感受出哎，这个好像是一个现场。
1: 嗯，
0: 但是呢它并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比方说是掌声啊这些环境的声响，那我还是希望尽量在音质上可以比较接近专辑的概念。所以其实我们在录音应该说这个整个演出都完了之后，我们有经过一长段的后制期。
1: 对，
0: 哦，就混音啊，哈，还有一些把一些比较我觉得比较瑕疵的地方，我们还是有做一些所谓的修剪。但是这个修剪倒不是我们再加入什么东西进去，就是我们就是把原来的这个现场元素，那我们再就是说再把它比方说一道菜可能它已经是很精彩，对，但是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可能太咸或者太怎么样的，我们会稍微的把它再 balance 一下。那希望呢就是大家在聆听的时候还是会比较有空间感。
1: 嗯，
0: 就是说可能这个时候你已经是沉浸式了。
1: 对，
0: 那因为当初我在设定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呢，我也不太怎么讲，就是它还是比较像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剧情的感觉，其实是没有一首完就要鼓掌或是怎么样的。那是因为可能现场有些观众他可能会就忍不住，他可能就是想说哎呀现场一下怎么样。对对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是尽量的就把它稍微收一点这样子的。
1: 就是其实当初在现场的概念本来就是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再带到专辑呈现的话，就可以先摒除掉可能现场大家的那个忍俊不住就太精彩了要掌声，但是我们自己在听的时候你可以很好的沉浸式沉淀一下去聆听。因为这张专辑我在听的过程它也是一种，我其实不会觉得有曲目曲目的那个分别，它就是很顺的，
0: 对，
1: 就像水这样流动过去。
0: 对对对，它就是真的就是现场的所有的这个 round down 就是它的顺序就是怎么样走。
1: 对，所以当初我这边又很好奇哦，因为毕竟就是刚刚有讲到我们经历后制一些过程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肯定是当初我们在做这个现场演出的时候，对这个专辑其实概念就是已经要这样做了嘛。
0: 嗯，是。
1: 那么在现场当初，我觉得两边应该都会互相需要配合。
0: 嗯，
1: 那么在现场有没有当初是要特别做的设计或调整是否专辑的呢？那时候，或者是必须怎么做，有吗？类似的？
0: 倒是没有哎、倒是我比较设定的，当时表演我就是尽量的让这个表演的呈现，它就是这样子的剧情。那不过就是，当然我们在演出前会大家会做比较多次的演练
1: 啊，对
0: 啊，就是希望说，怎么说，就是尽量的，我们就是已经。大致是很纯熟的，就是非常的流动，很自然流动的这样子下来哈、那不过倒是演出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因为它最后呈现出来的会有一个专辑，
1: 对，
0: 那所以呢，在现场的时候，的确啊，我会稍微一点点啊，就是稍微 control 一下，不会让有一些演奏或是那个情绪是太嗨。应该怎么说呢、当然嗨还是要嗨，但是还是会在一种情境之下自己知道说到时候在聆听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一定是要这么样子的满。所以我会告诉自己其实我们就是让情感是自然的流动就好了，而不是要为了这个现场的演出要去把它做到很满。因为通常我们在做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在户外的演出，对不对，或是一些 festival， 那我们会希望哇这首歌它就是要非常的非常的嗨，那这样子才是就是会让现场可能会更有那个气氛。
1: 对，
0: 但是在这一次的演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室内黑盒子的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概念，所以会让它 尽量它还是保有一种

0: 还是有一种情绪的这种流动，但是它会保有一个宁静的这个东西。
1: 对，
0: 那我是希望这个东西会在。那刚才跟尚恩哦，还有就是大家聊过，其实在曲目，我刚有想到了，
1: 嗯，
0: 我们在最后的呈现，因为这是双 CD 嘛，如果大家有拿到实体 CD 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在演出的最后一首其实是赞美，
1: 嗯，
0: 但是呢，在双 CD 的设计的时候呢，我就把最后一首赞美就把它放在第二张 CD 的一开始。
1: 哦，
0: 对，一开始因为这首曲子曲目非常的长，
1: 对，
0: 那前面呢还有我的好朋友苏雅，
1: 嗯，
0: 他念了一段泰雅族的这个祈祷文，
1: 嗯，
0: 然后再搭配海洋的鼓声，还有长笛的这种一些些的这种对话，
1: 嗯，
0: 那所以我会觉得，诶，如果我们在听到第二张 CD 一开始，我们就是这首赞美，然后非常的起承转合这样呈现的话，诶，好像感觉蛮好的，所以我把它往前调。
1: 哦，
0: 那这首赞美完了之后呢，它就进入了一个小，我说这是小四季，就是一个小的春夏秋冬的一个循环，最后的四首歌。但是这个四季究竟是夏秋冬春或者是春夏秋冬，就让大家自由去想象了。
1: 嗯，
0: 对，所以赞美完他我记得是第99页，
1: 嗯，
0: 他就是一个情歌，他其实也是我早期在1998年的时候的专辑里面的选曲，
1: 嗯，
0: 就是跟我们在秋季篇的跟踪啊，或者是谁经手的那页日记，
1: 嗯，
0: 其实他们就是同一个系列，他们都是属于秋天的情歌的这个篇章。
1: 嗯嗯，所以其实就还是在设计上面还是带给大家这种，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编排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曲序这样子。
0: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小编排我还是有做一些些小小的区别。
1: 嗯 OK，
0: 嗯，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然这张作品呢，啊，我们刚刚聊到，不管是设计或是聆听感受，但我们回到当初那个现场这样子的一个微剧场啊，它的剧情，因为我在聆听的时候，我想可能有去过看演出的人可能还记得，嗯，那可能有些朋友听专辑，诶，没有去过演出嘛，
0: 嗯，
1: 我印象很深刻，这样听的对话，其实是有一段应该是妈妈跟孩子吗？那是吗？
0: 姐弟
1: 啊，姐弟，
0: 对，
1: 啊，在讲说妈妈对他的那个情感，这样
0: 是是是，对，就是姐弟在聊，妈妈的情感，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姐弟俩有一些想法上面的，算是拉扯吧，
0: 嗯，
1: 对，在整个微剧场，嗯，这样的春夏秋冬设计上面，它是有一个。比如说主角的脉络啊，还是剧情怎么样，可以跟大家在聆听的时候，
0: 它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讲，就是应该是说四个段落，
1: 对，
0: 夏天，可能就是在夏天的状态，
1: 嗯，
0: 然后秋天就是在秋天的状态，所以它是没有联系，它并没有承接说啊夏天怎么样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秋天这段剧情是怎么样，
1: 嗯，
0: 它其实就是在秋天的这个桥段当中，那。因为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我从前的这些情歌放进来，可是呢，我又希望让它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结合一些人生的生活上面的一些情感，
1: 嗯，
0: 所以我就把随机走的那些日记，我就觉得，诶，它是有日记的感觉吗？哈，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许前面就可以来设计一个故事？
1: 啊，
0: 那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应该是在多年前。的确是我跟我弟弟我们之间的这个 LINE 的对话，
1: 嗯哼哼哼
0: 哼，好，那我就把这一段放进来，一方面我觉得是很希望也可以借由这一段小小的这个过程来祝福我弟弟吧，因为我总觉得呀，他在生活当中的确算是一个迷途的羔羊吧，他好像有一点迷失了，对，那他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作为家人，我们好像也很难去改变他的时候，那我就希望也许是在创作当中，可以给予他一些祝福的力量吧。
1: 我觉得这个听了之后，应该大家会回想，比如说自己也许身边的人，难免有时候我们知道人生就是会遇到一些也许低潮，或是刚刚讲到可能也许是我们熟悉的冬天的感觉，
0: 会不会觉得听到的时候会觉得，诶，突然有点突兀，诶，怎么会出现这一段，
1: 诶，但是
0: 会有一点 shock 吗？
1: 突兀吗？但就是在聆听上面它就跳出来了，就是，然后我不知道，也是一个

0: 听八卦的心情吗？就听、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哦、
0: 妈妈怎么了吗？就是对，就会有想要了解，
1: 但是可以理解他应该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段落他可能有的一些情绪嘛。
0: 对，因为他并不是特别讲说某一件事情发生，
1: 是
0: 他是聚焦在情感这件事情上面，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其实就会让大家共感的是，你会回归自己嘛。就它不是特定事件，你就不是只有看故事了，
1: 对，
0: 而是在聆听的感受之后到这边诶发现了一个故事，
1: 是，
0: 然后可能是一个结定，你就听到发生什么事了，那当然也没有讲嘛，那你就哦原来是情感上面，你就可以去回想说哦可能在进入到下一个曲目那个音乐进来的时候，
1: 对，
0: 你就可以沉淀了，
1: 对，
0: 你就可以再想说哦刚刚那件事情那是不是自己身上比如说自己跟妈妈还是你身边有没有人
1: 对
0: 也有类似情感上面的这种困扰，
1: 对，因为我把前面还有一小段其实是没有收录在里面的，就是也希望让大家不要就是太怎么讲，就是说不是太 focus 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对，
1: 但是的确是可以感受到诶或许是这个可能弟弟他有一些就是 lost 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的确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迷失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都可能会经历过的啦，那只是说你迷失的时间长短，
1: 但
0: 也许是你看到了身边的人迷失的状态之下，你要怎么样去像刚刚南京讲，我们就是给予祝福，那我们也许真的帮不上忙，但我们就是给予祝福嘛，
1: 对对对，所以最后就琴声就出现了一段小星星，就是好像有一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0: 对，
1: 就是希望不许连接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内在小孩，对，可能大家可以稍微回想一下，
0: 对，因为自己的内在小孩我觉得当了爸妈之后蛮容易回想的，就是你会看到自己的孩子现在的状态嘛，你就开始回想哦是不是我以前也是这样，他的行为什么有时候真的
1: 一些轨迹，
0: 对，其实很单纯，他也没有特别想说是怎么样，他就是就去做了，然后就去可能玩东西或者是话就跟你聊天就讲话了，那就会去思考是不是自己因为你变成大人了，有时候你没有这么单纯的思考，
1: 是，
0: 虽然小孩很暴冲，可是你看他那边动你其实是可以沉淀下来，就跟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那个感觉是蛮像的，就是你透过音乐那种真的是自然流动，
1: 是，
0: 你就是让音乐带着你去就是跟着起伏啊跟着走，你也不用特别去思考说那这边他要比如说这首歌要唱什么呢，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去感觉或是特别去知道，因为我觉得情感它很有趣，就是你音乐给你什么你直接直观的感受嘛，他就是这样了，我们也不要去真的探究说那这首比如说表演上面可能设计什么编曲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在这张作品想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当然这表演都会有，但是我觉得聆听情感上是我最直接的感受，
1: 对， 对， 对， 对，其实还是这个就是透过这些音乐或者当时的演出可能会连接到回到自己的内心，也许就是自己观赏者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0: 那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在我们开始聊天之前丹青有说其实大家演出也告一个段落了，可是这个其实听了之后会吸引大家会想要看现场的状态，
1: 那大家就是可以来看影片，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把很多首的作品我们有夏季的篇章，然后还有从秋季到冬天开始有一些单曲，所以其实最近我们已经上了好多首歌了，那最近我希望专辑几乎每一首曲子都可以在 YouTube 上我们做个记录，
0: 对
1: 对，所以请大家其实可以搜寻我的名字或者是直接打自然流动乐团走进春天的果园，
0: 对，
1: 那你就可以看到 YouTube 上面对的这些影片了，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沉浸一下，
0: 对，就是可以用视觉上面也可以感受，
1: 是的，因为这些影片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去把它调整成专辑的这个成音了，就是这个专辑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音响的这个部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画面跟声音其实是已经还蛮好的啦，拿了来可以来听听看，
0: 对，所以就是所以在 YouTube 上面嘛，
1: 对，是的，
0: 那这会是以比如说专辑上面当然会有曲目嘛，
1: 对，
0: 所以在 YouTube 上面也是以曲目的方式，
1: 对，
0: 一段一段这样，
1: 对，会有曲目的，对，
0: 哦，
1: 对，大家就是搜寻自然流动乐团，然后专辑的名称 走进春天的果园，或者是你真的

0: 记不住的话，就是自然流动乐团，应该就会出现了。好，然后再打我的名字也可以。对
1: 对啊，我其实也蛮建议大家，真的是听过之后，你其实会有感觉，会有感触，你会想要看一下画面。
0: 对呀，对呀、啊啊啊。
1: 其实再来这边去看画面，我觉得那又会带给你不同的思考跟感受。
0: 嗯，
1: 那当然是曲目曲目嘛。如果我今天在串流上面，但曲目编排是好好的，
0: 对，
1: 或者实体 CD， 我们就顺着曲目。但 YouTube 可能影片也是一段一段，
0: 对，
1: 大家可以自己去把它排好。对不对？播放清单这样。
0: 他有没有帮我们排好？
1: 应该会有嘛，但是就不晓得说大家去点的时候，有时候我可能点某一段，
0: 对，
1: 那会建议大家我们就从头开始
0: 呀。或许是，或许你也可以直接点夏季篇，
1: 嗯，
0: 夏季篇它是比较长，它就是从序曲，
1: 对，
0: 还有再来的整个夏季，比方说阳光海岸 Greenfield，
1: 嗯，
0: 还有茉莉香大概有四个曲段，那我们都会收录在这个夏季篇，十几分钟的长度，蛮长的，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哦，原来一刚开始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1: 那我就还想再问，当然大家听了专辑，然后看了 YouTube，后面自然流动乐团还有就是可能之后的安排会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吗？目前
0: 希望是可以的。如果有适合的演出，或者是也许我们就不一定是七个人，我们可能会缩小编制。
1: 对，
0: 那我们还是希望还是自然流动的精神。
1: 对
0: 啊，但是就是会希望可以再把这个专辑，我们就是用不同的形式继续的去 live。
1: 所以大家可以再持续的就是关注你们，
0: 对，可以搜寻自然流动乐团，或者是我的名字阮丹青的粉丝专页，
1: 对，
0: 脸书，对，其实上面都会有一些资讯，还有一些影片啊，对，对，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1: 就持续的关注起来，就后面如果还有一些要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大家就不会错过了。当然这张专辑我还是就推荐大家，是或许我们真的如果你时间都很破碎，你还是可以聆听了，就在那个破碎的时间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情感流动。
0: 是啊，是啊，其实都可以的。或许因为每个季节或许让你感受的都不太一样，对不 对？所以其实也不用进入我们设计的这个框架。或许你也许你听到冬季，你就觉得哇，好温暖啊，也不一定。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不用设限，那听听看，给你什么样子的想象，那或许你可以在，也许你找一个比较有空，或者是睡前，那也许就是真的整张专辑就听下来。那其实我们在数位，在现在像 Apple Music 啊，所有的这个 Spotify 什么的，那其实都可以搜寻得到，
1: 对
0: ，YouTube 也可以搜寻得到。那其实他曲目当然都帮你排得好好了，
1: 对，
0: 那最好的建议就是你就直接点专辑，就点下去，就不用单曲去选择它，
1: 对，
0: 因为单曲选它也许这个顺序它就是比较破碎一点点，对，那你可以直接整张专辑点下去，
1: 对，
0: 然后就把它摆着，还蛮好睡的哦。
1: 蛮好睡的，
0: 对，
1: 它很舒服啦。我觉得应该像我自己聆听的感受就是，比如有时候我们真的比如说工作嘛，忙碌啊，然后还有生活，你会比较急躁一点，
0: 对，
1: 这样让你播下去其实会让你那个急躁的感受消减很多，非常就是你，我觉得一听见效，就是当你开始聆听，
0: 我自己当初在做后制的时候，我自己常常也是听到真的睡着了，那我觉得蛮好的，
1: 对，
0: 那就是代表也许这个音乐让你觉得蛮舒服的，蛮安定的，所以有时候那个怎么讲，那个细胞它就会慢慢就是 calm down 下来，那你自然而然就是会有想睡的感觉，我觉得也很好，
1: 就是放松，
0: 对，那你就在梦中继续跟他跟他一起旅行，
1: 自然流动，
0: 对啊，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对啊，因为真的有时候大家很忙碌的状态之下，你知道那个状态很战斗，可听这个你就会开始可能慢慢的卸下那些武装，
0: 是，
1: 然后就真的进入到刚刚讲到我们就是很放松的状态，去欣赏去享受这个情感的自然流动啊。好，所以其实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一张就是现场演出的这个作品，如果当初你有去现场演出，你再来听，你就会再勾起很多那时候的回忆，但如果当初毕竟那时候也是可能场地的关系，没有办法让这么多人都到现场去，
0: 对，
1: 所以这次这个专辑推出了，大家可以再去聆听，而且它也是在国际上面获得两项银牌的肯定，非常精彩，
0: 就是

0: 是，诶，或许他其实是对我来讲哦，我会觉得，比方说像去年我去了一趟欧洲，我就发现天啊，那刚好是他们的冬天嘛，瑞士的冬天，然后看到那些大自然那个非常高耸的树木，然后积雪，
1: 对。
0: 雪白，一片雪白这个感觉。我就非常容易跟我们的冬季片完全联想在一起，就觉得哇，天啊，好搭哦，
1: 对，
0: 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也应该也是可以成为大家非常旅行的这个陪伴，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1: 对耶，你把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它的这些地景，
0: 对，
1: 跟你的这张专辑的，
0: 对，
1: 不管是哪一个篇章做结合，
0: 对，我还蛮期待，哎，是不是有朋友们也许听到某一首曲子会让你想起。会就是会让你觉得，对你去哪一个地方，或者是哪个国家，哎，好像真的还蛮有连结的这样子。如果有的话，欢迎你可以来脸书或者是 IG 留话给我。
1: 没错，就是分享你聆听之后的感受，跟你那个画面的连结，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去了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画面是跟这张专辑的连结。
0: 对，因为它是完全，它是我觉得这算是一张很生活的专辑。但是它的生活。我当然，它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情绪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层次，或是你要有什么样子的释放。
1: 对，
0: 它的确是比较内心一点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可以在音乐之中让自己放松下来、安静下来的话，我相信，也许它就会带给你一些想象吧。
1: 对，对，
0: 可以走入你自己的这内心的世界当中。
1: 我觉得就是真的自然流动了。这四个字我觉得真的下得太好了。
0: 谢谢。
1: 这个乐团然后在这张专辑听到的感觉，除了音乐当初的这种感觉是自然流动，聆听者其实也可以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如果平常很急躁，你很战斗感的话，那是一个情绪在某一个紧绷的状态嘛。
0: 对，
1: 透过这张专辑的聆听，其实都也是我自己平常的生活写照。在这次因为要跟丹森聊天，然后我就去听，然后让他播。对啊，你就会其实真的会把自己那个急躁的那一面放下来，
0: 很难，对不对？我觉得急躁，连我都会啊。
1: 哦，真的，
0: 我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真的还是，但是有时候就很妙。就比方说，有时候我自己在开车，很久没放一下自己音乐哈，放一下，发现，有一段这个旋律，哇，这个感觉，还蛮可以安慰到当时的我。我觉得，这大概是我们做音乐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礼物吧，一个回馈吧，就是啊，原来这个时候安慰到的是反而是自己哦，这样子的，还蛮好的。
1: 不只是自己啊，就是所有开车的人，因为我觉得像。真的开车，我要讲
0: 真的蛮适合开车的。
1: 对啊，我其实也是开车通勤的时候你会听，然后你就是平常可能是一个很急躁，你会有点路症的人的话呢，忽然间你就会发现这张专辑一播，
0: 对，赶快听。
1: 对，平常你那个生气的程度，你可能看到前面这人开车，你很生气，你可能会飙一些你平常不会骂的脏话。可是这张专辑播了，你就会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然后那个程度就差很多。
0: 真的，我有时候还想说，我如果有哪一天我要坐计程车的话，我要跟司机推荐一下我们的音乐。
1: 对啊，我觉得很需要啦，就是
0: 好
1: 交通上面，尤其那种上下班时间，
0: 是
1: 我们聆听这样的专辑，然后让你的情绪自然流动，你也不要太急躁，因为急躁就是一个。他那个情绪真的不是，说实在不是那么舒服。但听了这张帮你疏解好缓解。
0: 是，我希望就是也许呢就是借由音乐，
1: 对，
0: 可以让自己真的先离开那个环境。对，先不要一直好像一直 focus 在那样的情境，我觉得那是很，你要改变其实还蛮难的。
1: 对。
0: 就是让自己先按一下 pause。
1: 对，把情感自然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棒。这张专辑真的听了之后，我实际的有点像是怎么样使用后的心得，
0: 太好了，
1: 这样子
0: 太好了。
1: 好了，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介绍这张专辑《走进春天的果园》Four Seasons，谢谢你，
0: 谢谢大家。时钟在墙上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

0: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1: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2: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3: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这首歌来自沉默绅士，叫做练习失去你。11:50，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啊，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哦，经过这里的时候请你务必要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再来国一南下 33.8公里这边高工局前的外线车道呢，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但是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是已经没有刚刚那么的拥塞了，似乎是已经有恢复顺畅了。好，再麻烦驾驶朋友再跟我们说一下这边最新的一个更新状况了。然后要请你再留意啊，国道8号啊，这边往西 12.1 公里新市前，这里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如果有经过这里也要注意，这是国道8号往西 12.1 公里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今天的中部地区要留意一下国道1号的双向，这是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全线车道封闭，这边只能改道了，毕竟封闭了你就不能走嘛，你只能改道，你没有别的选择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听娃娃魏如萱变形金刚。

来自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变形金刚》。好，排除的是国道8号往西 12.1 公里，刚刚说新市前呢，路肩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不过新的消息要注意，国三北上 392.4 公里，九如前大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和路肩哦，这边有经过也要留意。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事故哦，这个今天看起来大货车的事故是比较多一点，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哦。晚上我们的货车的司机大哥大姐们，我知道晚上工作很辛苦，但是呢，精神状况再麻烦一下真的很重要了哦，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嘛，对吧？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5月27号房联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再一个起点，
1: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林，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时间来到了5月27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是有大货车事故的影响哦。那这两个路段都是有大货车。

火车的影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咯。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 33.8 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后续消息是没有收到，那不晓得是不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或是排除了只是没有收到消息而已，有经过的话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如果说这边的事故排除之后，相信应该对台64线跟台65线你要接到国一的话应该会是顺畅很多了。再来要关心到的，这是国道3号北上 70.9 到 69.7 公里龙潭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 44.7 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今天呢，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呢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通知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啊，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不记得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与你的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

宋德赫，这首歌叫《侠》。12: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哦。

0: 认同自己后，我是 Kid Dead Man， 让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高尔宣，歌曲叫做 Rewind。 12:28，国三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注意咯。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中部地区在国道1号呢，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

0: 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Teddy Swings 歌曲叫 In and Easy， 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这边国道三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哦。以及呢，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台中系统到后里双向是封闭，要请你改道喽。

悠悠陈宁儿，这首歌叫做《咖啡冒泡》。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我想这几天真的是都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大家都应该有蛮明显的感觉，用身体感觉就知道了，对不对？中央气象署是有高温资讯的了，说台东县有分。

通发生的几率。那在今天27号白天呢，台南市屏东县红色灯号啊，就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哦。台北市的话是橙色灯号，也是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么基隆新北

山峰，还是说利用冰袋降温等等。所以其实这个都希望大家天气热了要特别的留意。我不该哭，这是动力火车和告五人。

这是关诗敏跟关浩德合作的歌，叫做《海浪海岸》。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敏苏敏恩，眼泪不要掉下来。国道3号北上 70.9 到 69.7 公里，龙潭前外线施工。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这是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排除了。不过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呢，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还请你注意了，眼泪不要掉下来。苏敏苏敏恩，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待会秋哥要来陪伴大家到凌晨4点钟，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事故，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呢，在今天中部地区哦，要留意的是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全线封闭的，这边要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小明、小花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花，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呀。
3: 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来取缔违规。
3: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2: 对哦。
1: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嘛。
0: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出村了！
5: 哎，红包穿呐！
6: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7: 嗨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嘅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佫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8: 水某诶，我回来啦！
7: 诶、欸。啊、我钱都要未中掉咧！
8: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去欢乐吼，烈红喷气，所以我速速起要被挂断来咯。
7: 哎呀，原来是诈骗！
9: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0: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警广的怀抱，用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7号星期三凌晨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度过了一个很炎热的一天哦，哇，昨天呢这个从南到北啊，几乎都飙破了36度哦，真的是做恐怖的哈。这个北部区域呢

台北地区啊，甚至还这个今年一月以来一直到现在第一次发布这个高温的热浪资讯哈，一直到现在呢，我就觉得开始啊，连凌晨骑车来电台好像都有一点点热了哈，但是目前还没有热到要穿吊嘎的程度。啊，毕竟不像我们有其他主持人比较强壮一点了哈。啊，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好啦，啊，但是开车呢，吹吹风啊，你把这个车窗摇下来，应该还算是舒服啦哈。然后呢，又醒脑，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曲 Paradise，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中地区啊，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

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呐、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留意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70.9 到 69.7 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 44.7 到42公里过树林到土城路段啊，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施行工程啊，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72.7 到 174.4 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在这个北上的 166.4 到 164.8 丰原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货车的事故啊，但这个大货车事故传进来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在这边呢？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啊，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阿福邓福如这首 Fantasy Paradise。 时间是凌晨的1:17，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哦。那一样在国三南下的 193.3 到 195.5 和美道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31到229，这里从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刨铺作业在进行当中，但再往前走一点呢，北上的226.3到

223.8 从南投到中兴、啊、这里就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在进行跑铺路面啊，再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 147.9 到 145.4 院里到通宵，哎，这里又变成是两线车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跑铺工程了，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小心哦。那么相关路段其实都不塞了哈，因为毕竟凌晨时段呐、啊，这个全台各地这个车流量应该都是最小的，但是呢，有些这个路段哈，可能因为施工占用一线车道啊，或是占用了两线车道，哎，都要麻烦朋友们啊，这个会车的时候呢，互相礼让啊，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它是挺挺小小的天堂。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始到现在，聆听到一连串歌曲啊，都跟天堂有关，有 Paradise 啊，然后还有邓福如的 Fantasy Paradise， 婷婷的小小的天堂啊，但哪里才是真正的天堂呢？啊，刚刚这首歌说有梦就会有天堂，那你有梦想吗？时间是凌晨的1:2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六十一线北上的是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呢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梦，没有天堂，没有关系，有家也是天堂吧。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一眼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发布最新的特报，是浓雾特报哦。好，在这个金门地区呢，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不过事实上，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在离岛地区啊，金门、马祖哈，在清晨都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这个如果浓雾哈，影响到早上的话呢，哈，朋友们可能往返离岛要留意一下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变更。本岛呢，看起来天气都很晴朗了哈。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哇，从南到北真的是变成了一颗热番薯了哈。说呢，在台南地区，这个飙出了39.5度，台南的南化啊，但事实上呢，在这个新北的新店、台南的御景也有到39.2，台北市的内湖也有38.8啊，其他呢像基隆、屏东、花莲哈，有许多地区出现38度以上，真正是足热哈。今天呢，到了5月27号星期三啊，不好意思，这高温不但还会持续，而且看起来只会更猛烈。中央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双北市、桃园部分地区，还有在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东半部的花莲和台东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其中呢，在台南靠近山区，还有屏东靠近山区呢，则是高温资讯的红色灯号，就说呢，气温不但到达38度，甚至还会持续3天以上。哎呦，这个台南地区好说呢，这个39度以上的高温已经连续5天了啦哈，到底要持续多久啦哈。但是呢，就是提醒你啦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这个阳光最热的时期呢，像是在早上10点一直到下午的2-3点哦，尽量避免外出啊。如果要做外出呢，哇，像是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外出骑车真的好痛苦哦，对不对？屁股都要被烫熟了。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穿短袖短裤，哇，这真是晒的哈，好像这个皮肤都要着火一样，对不对？所以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身体也才不会不舒服了。

好，不过呢，这个夏天啊，气温高，湿度也上升，哎，你会不会发现家里好像很容易出现小果蝇呢？尤其哦，如果有这个堆放厨余、垃圾堆的地方，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的话，这个小果蝇聚集还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呐。不过呢，你只要有五个日常的习惯建立起来呢，就可以有效的阻绝家中的果蝇滋生。比方说呢，第一个习惯，水果不要放到过熟这个常吃的水果像是香蕉夏天的时候削个冰冰凉凉的芒果非常的痛快，对不对？可是呢像是葡萄等等的，一旦过熟呢，表皮就会开始破损，甚至会渗出甜味，那就会容易引来小果蝇咯。所以呢，水果买回家之后建议要先检查状态，熟成速度比较快的水果赶快放进冰箱，已经切开的水果要密封冷藏，不要让果汁果皮呢长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才能够减少小果蝇靠近的机会。第二个当然是厨余垃圾要每天倒掉哈，这个小果蝇呢非常喜欢发酵的味道，所以果皮、茶渣、咖啡渣、汤汁剩下的汤汁、剩菜等等，事实上都很容易吸引来它们。所以夏天呢，厨余绝对不要累积太久你如果说哇，真的是没办法哈，每次都错过垃圾车的话，那厨余你至少也要冰起来了哈这个避免汤汁渗漏，如果有渗漏的状况要赶快擦干再垫一张纸或者是再包一层塑胶袋，才不会让这个发臭的味道四

散开来。可是呢，你以为这个小果蝇啊只喜欢吃这个剩菜茶渣果皮吗？不一定哦，不一定只来自水果或者是厨房而已。事实上呢，这个小果蝇常常也会在这个浴室的排水孔、洗手台的下水道啊这些地方呢，因为有油垢，湿气也非常的充足哦，也很容易成为果蝇躲藏的地方。所以呢，建议每一段时间，夏天事实上也就三四个月，对不对？长一点五个月了啊。这个每周呢用刷子清洗排水孔周围，搭配热水冲洗呢，就能够减少黏腻污垢堆积。平常也避免把果汁含糖的饮料直接倒入水槽当中，才能够降低小果蝇滋生的几率。那么接下来呢，夏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很热，有时候喝水觉得不够喝个冰冰凉凉的手摇饮料真是过瘾。但是呢，喝完饮料之后，这些空杯、吸管、保特瓶、铁铝罐通常还会残留甜味吧，对不对？也很容易造成果蝇的聚集。所以呢，回收之前可以用水简单的冲洗，沥干之后再放进回收桶。外带的杯子呢，不要在室内放太久尤其像是有果茶、珍珠奶茶、含糖咖啡这类的味道是很明显的，就要赶快处理掉，避免呢小果蝇因为闻到味道就又聚集过来了哈。那最后家里的浴室或者是厨房呢，尽量保持干燥通风浴室可能很难，对不对？但是其实原理就是说呢，小果蝇喜欢潮湿、闷热，而且又有食物味道的环境这个浴室虽然说没有食物啦哈，但是事实上也是潮湿闷热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厨房不止潮湿闷热，甚至还会加上有食物啦哈。所以呢在这个厨房忙完之后呢，要做完清洁，这个清洁不是只有表面功夫，水槽边、砧板、抹布、琉璃台各个角落都要保持干燥。抹布呢每天清洗晾干，如果已经有异味或是脏掉了，就一定要更换。平时呢把窗户打开或是使用抽风设备，增加空气的流通，有流通味道容易散开来，就不会这个累积发酵的气味这个从日常的习惯当中减少小果蝇出现的机会啦。夏天容易滋生蚊虫这件事情真的是挺麻烦的，对不对甚至呢严重还会引发登革热。所以呢卫生管理做得好，夏天轻松没烦恼。来自袁若兰的歌曲 I'm OK。

0: 袁若兰说她很 OK， I'm OK。 那么你夜间开车体力是否也 OK 呢？时间是凌晨的1:44啊，这个道路状况大致上也都 OK 啊，但是有部分的夜间施工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进行清洗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呢也有清洁工程，但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呢，北上的42和南下的42公里都是在观音的匝道呢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切换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
1: 为你写诗，为你清晨，为你做不可能。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国道一号在双向，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魏佳莹和温妮翻唱了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吴克群的歌曲一直没发现，时间是凌晨的1:52。啊，这个身边喜欢你的人，你没有发现他对你的付出，他对你的情感，啊，这个就算了，对不对？但是道路上面的状况不能没发现呐！目前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是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好，国道一号呢，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哈，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听着这首歌曲，感觉好像看完了一部爵士音乐电影，好畅快呀！1:56。稍待会儿就要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给你，他是宝儿 ，Feel M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
2: 二本猫
0: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那么，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北上的211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上。166.4到164.8，丰原到台中系统啊，以及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邀请你提早改道。那么另外在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进行刨铺的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以及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

烦你提前改走侧车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焰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5: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5: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7: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当兵的温暖日出黑是上天的礼物。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专案交通网，今夜贼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2点06分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传进来的事故、掉落物等等讯息哈，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请你留意啦。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外侧路肩封闭施工，南下的蓬山隧道栏杆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工程。台北市区啊，在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是施工封闭哈啊，当然有这个慢车道可以行走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外侧车道进行灯具拆除工作，也请您要小心经过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史坎朵微型小说。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可能会在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一本书啊，或者是一部电影啊，或者是一则跟艺文相关的这个好玩的知识哈。不过呢，既然常常在这个单元当中分享书啊，尤其刚刚在片头之前还听到了史坎朵的微型小说，小说是书吧，对不对啊？呵呵，当然小说拍成电影它就变电影了哈。哎呀，这个在节目上哈，这个每个星期呢可能都会分享给一本书，事实上我是真的蛮常逛书店的哈，不只是逛实体书店，这个电子书的网络商场有事没事哈，我可能也会滑一下。不过呢，最近在逛这个实体书店的时候会有个感想，小说啊，这个要去哪里找呢？如果你要去到这个实体书店找到小

0: 说这个类型的书本呢、啊，通常要去到文学类，对不对？文学区呢，通常可能会有一些经典小说，像是历久不衰的一些经典，《老人与海》啊，《双城记》啦，哈，《堂吉诃德》啦，哈，这个《傲慢与偏见》啦，等等的。或者是可能是有这个得奖的热门作品，像是呢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台湾之光在这个布克奖得奖的杨双子的小说，可能也会在这个文学区，对不对那像是我今年年初呢非常喜欢的一本韩国的翻译小说这个金或者是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韩江他们的小说通常都会在这个文学区啊。不过呢，你有没有注意过在文学区周边呢可能会有一个叫做大众文学区呢？我就在想这个大众文学区呢还有一个子分类叫做奇幻科幻小说类，而且这一类的小说通常还蛮多的耶，数量很多呢然后呢也会比这个一般纯文学区这个还要多人站在这个大众文学区，尤其是大众的奇幻文学类在这里驻足挑选。当然这个大众文学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分类是侦探小说我就想哇这个侦探小说或是奇幻文学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它哈。当然我想可能是因为阅读的难度比起像是双城记啦白鲸记啦好读许多，对不对？而且呢奇幻小说里面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没有办法实现，但是却能够告诉我们却有借由一些现实无法完成的一些现象或者是动作甚至是梦想等等呢这个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或者是满足对于这个人生目标满足感的这个渴望。所以今天呢奕勋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我就走进了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挑选了一本我看到第一眼就很有兴趣的奇幻小说，而且看完之后也的确是觉得很过瘾的一本小说，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
0: 这本小说呢，跟魔术有关，所以啊，要先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魔术先生》。
1: 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了，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左手呢，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慢一点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你喜欢看魔术表演吗？我们平常想到的魔术表演可能是魔术师这位艺术家呢，他会使用到这个特殊的道具或者是在表演的手法当中事实上是只有他变得出来，但是你外界怎么看都看不懂的一些障眼法呢，然后让你觉得他从帽子当中居然变出了鸽子这个是好像是很经典的魔术，但是现在可能也不一定这个常看到，但我想好像是魔术师的这个入门感觉好像需要这种东西，对不对比方说呢，一颗球在这手掌心突然变成了一朵花甚至还有很多啦这个漂浮的魔术啦这个球呢明明在你的手上，它怎么会突然跑到了一个密封的杯子里面呢事实上是有一些机关道具，有一些手法让你这个看得非常非常的过瘾，对不对？但你想过吗？如果这个魔术师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其实不是一个艺人他事实上是真的是会施展魔法的人。我们把想象成了在哈利波特当中有巫师和麻瓜的差别，对不对这个魔术师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不是一个职业，不是一群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的人，事实上是真的一群会魔法的人。可是呢他藉由在表演魔术这个工作，然后表演给你看，这到底小说以他们为主角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啊，我今天在节目上要分享的这本小说叫做《最后的魔术家主》，它事实上就是把舞台魔术、台湾宫庙文化，还有在这个奇幻家族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的故事哈。故事里呢，真正的魔术是一种超自然能力，想象成它有魔法就对了啊。只是因为呢，过去魔术师们啊，曾经遭到一般人的歧视和迫害，所以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身份啊，慢慢的把真正的魔术包装成在舞台上面表演的障眼法。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看到扑克牌魔术啊，人突然消失了，会漂浮的魔术，在小说世界当中，事实上并不是。利用障眼法或是一些机关道具然后呢让你看完之后叹为观止的表演，在故事当中这些什么扑克牌魔术把帽子变成鸽子，这是真的魔法做到的事情哦。那么故事的主角呢，就这个着重在里面有四大家族当中的左家，左边的左，左家。某一天呢，左家的大哥左伯举办了一场世界震惊的魔术表演啊，他的背景在台北101上空呢这个做一个漂浮魔术这个左伯这个左家的大哥叫左伯，左伯呢他直接漂浮到台北101上空，哇天哪啊，这也太厉害了吧，因为不是普通的舞台戏法，

违反了现实的法则，全世界为之轰动。但是表演结束之后，佐伯就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但这场演出让魔术界陷入危机。小说的摘录片段，他讲到这是我引用小鹿小说的摘录片段，虽然只是刚开始，但网络这东西可怕之处就在于传播速度。稍早呢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守护处的人发现了有人在网络上对佐伯最后一场表演提出了质疑，认为那超过了科学所能够解释的范畴所以呢发函给在书本当中又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德国超科学调查研究会指出呢佐伯恐怕是一位真正的巫师这么讲呢，只要一吸引目光，就会有更多的巧合被挖出来，到时候同样出身魔术世家的现役魔术师就会成为延伸报道的最佳题材，到时候就会像野火一样迅速燃烧，然后难以平息。所以这小说作家头大了因为这个佐伯呢他的表演呢太不符合现实科学可以解释的现象了，所以呢让人们害怕了，魔术师们又跑出来了吗？也就因此佐家必须处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得解释佐伯的表演在101的漂浮表演是真正的超自然能力呢，还是藉由科学的表演舞台设计？如果真的是藉由科技的表演舞台设计，那到底怎么办到的？可能要公诸于世。第二件事情是，佐伯表演完之后就失踪了，到底是畏罪潜逃呢，还是被杀害了？因为佐伯这么一表演，而且还失踪，造成了魔术界有这个两大派别的这看法不一样。有人觉得魔术师终于可以站出来了，不用再躲躲藏藏藉由魔术表演来包装自己的能力。有人觉得就是佐家害的，害我们隐藏了多年，和大家和平相处。处多年，现在又成为众矢之的，也就因此呢，佐家发现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复杂。佐伯的爸爸叫佐炫三，真是忙到焦头烂额。那么佐炫三的老幺也是佐伯最小的弟弟，叫做佐纪，要陪着爸爸一起处理好这个风波。可是呢，这风波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复杂，因为这个大家分成两个派别就算了，事实上这个魔术界有四大家族，四大望族，四大望族其实每一个家族这个都有彼此的利益关系、秘密和立场，所以呢在这个摆平起来呢这个每个人的立场都要兼顾这个到底该怎么样取得大家的共识，然后呢借由媒体和一般人来说明这个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头大的问题了。

时间是凌晨的2:3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虽然说没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 44.7 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70.9 到 69.7 龙潭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另外省道部分呢，台66线西行的 8.45 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之前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所以还有这个外侧车道可以行驶了哈。台88线在这个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还有在国道1号双向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找，还真没发现啊！原来呢，这个像周杰伦他本身喜欢变魔术，但周杰伦的这个兴趣是真的是蛮多元的啦哈，所以他曾经真的为了魔术写下一首歌叫做《魔术先生》。哎呀，500也有一首跟魔术相关的歌哈，《闪光魔术》，但这到底是什么魔术呢？哈。啊，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啊，奕勋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最后的魔术家族》这本奇幻小说里面啊，这个开头的设定非常的紧张，是佐家的大哥呢表演了一个超现实的魔术，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注意，社会大众开始在挞伐你是不是就是隐藏已久的魔术师巫师，你现在突然暴露身份，到底要干嘛？会不会对我们一般人造成什么影响呢？魔术界的人啊，也是分了好多的派别在讨论佐家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啊。有些人可能也支持佐家啊，这样子把魔术表演出来有哪里不好？所以呢，佐伯的爸爸叫佐炫三，要想办法摆平社会大众的疑虑啊，以及要在各个魔术大家族当中斡旋啊，平衡大家的意见。而佐炫三的小儿子啊，也就是佐伯的弟弟，小弟弟呢，老妖啊，就佐慈要这个佐纪要陪着爸爸来处理摆平这个纷争。很多人说呢，这本书有一点像是台版的《哈利波特》。毕竟这个哈利波特好像有类似的桥段，对不对啊？因为在哈利波特的世界当中分成了巫师还有麻瓜，不懂巫师巫术世界的麻瓜啊。像这个哈利波特呢，他在这个霍格华兹的学期结束之后，他通常回到自己的姑丈家，因为这个小说设定哈利波特是孤儿嘛，对不对啊？是由他的姑丈抚养的，但姑丈是麻瓜啊。魔法世界里面有规定，不可以在麻瓜世界当中显露自己的魔法。可是呢，哈利在姑丈家里面都被欺负，他难道连用魔法保护自己都不可以吗？哎，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哈利波特里面当中点出了一点讨论。事实上在最后的魔术家族当中也有相关的一个设定和探讨，只不过呢，最后的魔术家族他可能把台湾的很多宫庙文化给融入了里面呢，有乩童的文化，有法术的施展啊，甚至呢，因为作者叫做吴威义，他常年居住在台南，对于台南的大街小巷宫庙文化很熟悉，所以呢也隐藏了许多台南的地景还有地方感，让这个魔术世界呢多了一种地方生活气息。但问题是在于难道是在这个哈利波特世界当中主角哈利波特因为他是一名巫师，所以必须要思考自己和麻瓜世界当中的平衡，还是说在这个最后的魔术家族主角呢也是魔术师，也必须思考到底该不该和这个众人这个揭发自己的一个超能力呢？哎，我们虽然说一般人都没有超能力，可是似乎在人生现实生活当中也会遇到类似的处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对吧？你的个性、梦想、情感、价值观和周遭环境都不同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怀疑过，到底该隐藏自己活得比较安全，还是应该勇敢做自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呢？我只能说小说的最后当然还是想尽办法用了一些方式这个摆平了这个魔术家族当中的彼此意见分歧。而且原来佐伯在这个101上面的这个小说里面所这个瞩目的101人体漂浮表演，的确也有一场暗算设计，然后呢佐纪为自己的哥哥洗刷了冤屈。
中间的过程呢非常的精彩，我就不细交代了。不过呢这本作品虽然说是小说先这个被写出来，但后来因为获得了这个影视小说大奖的评审奖这奖很特别事实上他不只看文学性，也看重作品是否有影视化的能力。果然后来呢这部作品它就被改编成为漫画了。漫画呢主要在写它的前传有这个漫画家还有这个插画家这个编剧呢这个编出了一个新的情节。

诶，小说展小说版和漫画版呢，我看完了小说版啊，但是有稍微爬文了解一下漫画版到底有哪些差异。小说呢比较偏悬疑黑暗啊，在这个小说的四大家族当中的竞争压力是比较这个引人入胜的情节。但是漫画版呢啊，毕竟这个希望让大家既有视觉看到一些魔术的表演的一些紧张刺激情节，反而比较注重呢温馨的气氛，然后呢着重在这个左家当中自己的一个兄弟之间互相较劲但是又互相包容的温馨情节。读完之后啊，虽然说有一些情节觉得哇，这个花招非常非常的看起来描写的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啊，可是呢，终于懂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走进这个图书馆啊，或者是书店当中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我想第一个。奇幻小说类里面的一些精彩情节，虽然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都无法成真，但是想象啊，这个透过文字把这个想象的画面描绘出来，事实上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哎，第二个啊，其实呢，借由这个奇幻小说，好像还是会讨论到底该怎么包容自己与世界当中的平衡距离。哎，是一个用很轻松的题材，然后讨论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关心的事情。事实上，其实也是寓意深远啊，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文学体系。哎呀，下次走进这个书店呢，不妨哎这个走进这个奇幻文学的想象世界吧。来自黄雨涵，这首歌曲叫《黑魔法》。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开车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2:44。好，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三号，这个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当中。黄品源这首《北林溪》。

其实呢，很多经典歌曲改唱成台语歌，还是蛮有风味的嘛，哈。王品源的《北林溪》翻唱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刚刚听到这首林慧萍《秋瓜嘎吉天》是改编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啊，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在这个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呢啊改道资讯就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0: 张学友的歌曲《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在歌曲当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1: 谢谢。
0: 三点之前，来自蔡琴这首《午夜香吻》。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打起精神，空中见了。

0: 起幸福啊。
1: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外侧车道有大货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就是夜间施工，要提醒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双向的237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南下的193.3到195.5河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肩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但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洁工程则是占据内侧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配合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而这里就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的面顶，和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未过来。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嗨。

其实离家这条歌听是有一世人，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要一生一世爱你啊，啊通常是爱对方对不对啊，但是呢也不要忘记听是有一世人嘛，是爱听是有你自己啦哈，啊自己的身体状况很重要，才有这个事业打拼的本钱咯。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的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也不要疲劳开车。今夜最开心节目进行到现在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如果你这两个多小时呢都没有站起来走一走呢或者是上个厕所呢，可能太久了哈，等一下呢遇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就进去休息一下吧。来自陈怡婷的歌声，听秀。

0: 悲的影光。
1: 来自陈怡婷，他从出道到现在呢，几乎是每一年都会发行一张专辑，很有诚意啊。他在去年发行的《三十几》30几张专辑当中啊，让他入围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刚刚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天涯秀》。时间3:17啊，在这个夜间道路施工算是不少了哈啊。首先呢，国一在南北双向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哦啊。那另外在这个一样是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啊，在北上的166.4到161从丰原经过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是跑步工程。国三双向的237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请你提早改道了哈啊。北上的这个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又跑步工程。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在省道方面呢，台66线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啊，这里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还有在台88线呢，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双向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疼惜自己，做个心软的人。方继伟，心软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

0: 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0: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0: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2: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3: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4: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5: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啦。
6: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哪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7: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浓雾特报啊，在金门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啊。那么这个清晨呢，金门和马祖都容易因为低云系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要麻烦你啊啊，尤其这个要往返离岛的朋友呢啊，在这天亮如果还是有这个浓雾的状况，也许会影响到航班，就要留意航班是否有异动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大部分今天白天都有高温资讯，昨天啊，北中南东很多地区都飙出了38度以上高温，今天渴望还是会这么热啊！在这个北部双北地区、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以南、花莲、台东，不但都是高温资讯啊，甚至还是橙色灯号啊，或者是红色灯号了哈。这样子的炎热天气呢，预计会是持续到礼拜四了哈。这个礼拜四呢开始水汽会略微增加这个天气虽然说持续闷热但是呢中午过后大台北宜花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渴望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如果到了礼拜四你想说明明就没下雨而且还是很热啊，礼拜五就真的要变天了哈礼拜五呢有这个封面直接影响台湾全台都会转雨哦，其中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是或者局部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的天气这个北部宜兰地区当天有局部大雨的状况发生，就算是中南部也会是多云到这个会有下雨的天气哈。不过呢这个封面呢影响一天，礼拜六呢封面逐渐远离这个雨势就会趋缓了，礼拜六呢还会有局部水汽残存，中南部山区还要留意午后局部的大雨但在礼拜天天气就会更加稳定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这个温度还会回升哈。不过呢比较困扰的是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哈。那么这颗热带性低气压呢渴望在今天就会增强为今年的第6号台风，叫做强密但未来的这个路径预测应该会持续朝琉球群岛的方向移动这个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比较低的那么但当然了，这个外围环流是否会影响台湾，仍然要看这个礼拜天、礼拜一它距离台湾多近这个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厘米这首歌曲练习3:38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依然啊都是非常的稳定良好的哈啊这个。

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从160到165公里啊，这里是从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另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这个北上的117.9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刘德华这首歌曲也叫练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铃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哑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3:48，夜间开车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那目前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这个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继续往北走，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也是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了。

稍早听到戴爱玲的《晴空》，之后是 JS 带来的歌曲《天就快亮了》啊。最近这几天呢，天亮真的越来越早，很早，这个五点还没有到，天就亮了，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还剩不到一个小时就天亮了。天亮之后又要开启新的一天，今天又是阳光灿烂哦，不，阳光炙热的一天，不只是灿烂了，所以你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然后祝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生物鼓掌，阳光灿烂，不只要是物理上天气上的阳光灿烂，心情上也要阳光灿烂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一样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这里大雅系统到大雅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66.4到161，丰原到后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双向237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也请您提前改道。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兴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哦，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马祖金门是比较容易起雾的，而目前金门已经有能见度不足200公尺的情况了。哦，天气还是晴到多云，但是高温炎热哦。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在花莲凤林 19.9 度，台东这边东河21、哦、花东的温度比较凉爽一些。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比较普遍的即时温度、哦、25到28度，目前啊，哎呦。

哦，一开始这个歌曲是神话所演唱的 Crazy， 他的 Crazy 来自于热病哈。哎呀，即便那个三点多出门的时候，但你有一种热叫都市热，你知不哈？以前说话冷，一起尊教练想，因为晚上应该是比较凉的，但是觉得来的路上哈，不输给中午嘞。为什么？因为像在都会地区啊，很多的那个风是热的，因为东都把人到位拎起吹出来，室内是凉了，热气都摆出来，我靠！哇，然后呢，去扎被炸就有很多的树上很多的鸟呢，一顶起来开杠啊！哈，我觉得真的是很夏天哈。4:11，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的点，国一哦，在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还是施工封闭的哈，然后在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工程的进行，以及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很出席有工程，小心啊。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国五施工的点不少啊，在南下蓬山隧道的内线、雪隧的外线，然后雪隧北上呢内侧也有工程，以及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外路间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谢怡君淡水所合唱的歌叫风铃声，很适合你这个时阵打瞌睡虫啊。啊，你的眼睛不会有灵气不？称一称，今晚归紧当哈。哎呀，虽然说哈，那个不像冬天，有时候在夜里，然后又冷的时候，特别瞌睡虫会来给你响哈。不过是这样啦，即便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人特别容易劳累哦，哈，那种疲惫感，有一种累叫夏天的累，哈，大家要注意啊。如果真的，把酒一饮吼，根本被没亏啊，我们还是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哈，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哈。有时候即便短短的休息个十分钟，不无小补啦，哈。来，四点二十二分哦。

好，红云红秀兰玛雅关下导会卡德达四点二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温阿良。好，国三目前北上哦，龙潭前外侧有工程，它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也在施工哈。啊，好，这是国三的部分，然后呢？国三还要注意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现在是施工封闭的哦，以及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司机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觉得是很夏天的一首情歌，爱是你，来自苏振阳。已经4:3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以施工为主哈，施工的点过了围内。国营目前北上大湾入口遭到持续封闭哦，还有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全线封闭中哈，要注意避开。再来，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南下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铜锣到三义中外侧哈。哦，北上还有园林到浦园系统也在中外侧有作业了。国三的话，双向民间交流到入口施工封闭中。北上呢，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到中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的外侧，以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要注意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哦。而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内侧有作业。

0: 国八东向过台南系统外侧这边伸缩缝在更换呢、哦。好，新的路况也到波琼，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瘦子一首唱的歌曲 Change， 今晚洗干嘟嘟好，4:38啦。好，眼皮千万不要松掉啊。

0: 哦，这是艾怡良的歌曲《三分钟热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来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国五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国一现在北上大湾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哈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全线封闭，要改道嘿。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注意避开啊。好，路况那些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现在这个通膨的压力，生活成本高涨啊，美国纽约跟各大城市的美容产业呢，现在出现了一股风潮，看起来复古，但其实非常现代的交易方式，叫以物易物。好，什么叫以物易物？比如说一个这个发型设计师，他接受过客人用一箱鸡蛋跟他换，呵呵，这箱鸡蛋给你，那请你帮我儿子剪头发哈。然后他也曾经呢，就是帮用剪发然后来交换保姆周末帮他顾小孩，还用他的剪发呢交换过穿耳洞，还有拍摄全家福哈。他说他自己非常喜欢以物易物，可以善用自己的技能，而且重点又可以换到他需要的服务。啊，有的是美甲师啊，他跟那个跟人家交换什么呢？就是对方是帮人家种睫毛、接睫毛的，那他是美甲，就不然你先帮我接完睫毛，我再帮你做美甲。啊，说现在哈，用时间取代金钱的流动啊，特别在纽约一些高物价城市，越来越多人哈。就是用上的可能用自己的能力啊、工作能力啊、服务甚至人际关系来作为替代货币哈。有货币不只是单纯是钱，也可以是用你的工作哈。你看，我觉得为什么在美容界这种交换的风潮会比较多哈？剪头发也好，或帮人家化妆啊，帮人家美容啊哈，就是非常实质的，而且马上看得到的啊。所以要跟人家交换什么也比较具体一些啊。

哦，这首歌很有趣，这是 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哦，听起来挺80年代，但是它是2019年所发表的哈、哦。那也是像80年代，特别是那个合成器流行乐啊，新浪潮这样风格哈、哦。那听起来真的挺80年代，但是很新的，就是你看2019年才做的哈、哦。那这一首歌其实在这个榜单上前十名停留的时间非常非常长哈、哦。好。但是呢，他这个虽然听起来很华丽，他却说的是在这种午夜哈、哦、狂飙，然后去寻找心爱的人这种状态。城市的霓虹灯闪闪细细，眼睛张不开哈、哦。但心爱的人到底在哪里哈？不一定在一定呢哈。好，现在时间4:51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还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Yeah, go, go. 哦，杜德伟，感觉要俩工，来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来哟，4点54分了，目前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爱注意哈。路况哪些当波冲，请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好，这是 CJ Me 所唱的歌曲《最后一班车》。对，是之前还有周四从探笑脸。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5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哦，在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一侧哦，还有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那国一特别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一侧，还有南投到中心外一侧，院里到通霄中外一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工程，在北上的龙潭前外侧也在施工哦。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但是天气还是很热啊。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哈，虽然说花东这边哦温度比较低一点哈，大概19到2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哇，基本盘啊25到28左右哈。

你在套餐的时阵哈。啊，你如果在都会地区更热，为什么？还有别人家冷气吹出来的风哈，感觉体表感觉温度会更高啊。哦，今天是台南屏东哈，在中午前后会有到38度哦。台北这边也是哈。总之，今天哈，特别在中午前后继续走烤番薯路线了。

哦，这是阿令的版本，拒绝再玩。接下来还有关宁之，不露不露。

哦，这是关凌芝的歌曲《布鲁布鲁》啊。OK， 哦，第一个布鲁是母女。好，现在时间5:12了。

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要特别留意哈，尤其国一哦，现在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哦，今天呢，因为哈、哦、各地的温度真的是偏高，尤其这个不管台南、屏东或台北这里都要注意，有可能来到38度以上哈、哦。然后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也有到36度哦。好，重点是今天紫外线真的不是盖的哇，真的是发威呢哈！整个紫外线在新竹以北，然后东半部哈，至少都有11级，尤其台东的紫外线会高达12级哈。然后台南、高雄、屏东、澎湖也是哦，这都已经到达危险级的紫外线了。今天出门一定要准备好防晒的动作哈。

哦，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重复三次啊，这一首歌831的招牌歌啊，5:19。而接下来欧巴雄七跟曹雅文合唱的歌曲，默默拢是你心爱的城市。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24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有工程哦，然后北上还有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苑里到通霄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还要注意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哦，以及目前双向民间

连交流道入口都是施工封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哈，有颁发所谓的好客或好客民宿哈。这个标章呢，这个好客民宿标章啊，代表什么哈？这象征旅客对住宿安全还有服务品质的一个信任。只要有这个标章的民宿哈。交通部从民国100年开始推动这样标章制度，然后呢就是要具备六大精神才能被称为优质民宿，亲切友善干净卫生安心还有素养。好，所以呢对很多民宿有进行认证哈。那现在全台湾取得好客标章的民宿比例大约是 15%-20% 哦。所以哈，下次你要出门去旅游，不管你要去住哪个民宿，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哈，他们有没有取得这个好客标章哦。

经5: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那就了背后给毛拜托拜托。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施工全线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国一在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还有台中系统到后里也在中内侧，以及园林到埔盐的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的话，铜锣到三义中外侧，还有大雅系统到大雅也在中外侧施工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苑里到通霄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也要注意哦。那在国三的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施工中。还有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的内侧也有作业。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铃。

哦，是王瑞霞《南方二重唱》，这位好情为挂客，昏南的灰，嗯，和声真的很优美哈，5:37了。

0: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
1: 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把肩膀背后金哈。
1: 健康按个赞。

哦，身处影音所有的这些影音的元素这么丰富的时代，你的眼睛、眼睛跟耳朵、哦、这个听力够好使、哦、不然、哦、现在都高龄化、哦、然后早早眼睛然后呢耳朵的听力就退化了、哦、还没菜。来，我们来讲，很多人以为听力退化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但是现在其实即便是年轻人也有可能这样的问题，就是听力受损、哦、那听力受损也会导致失智症风险的增加，重点是也会让人感觉到孤立、焦虑跟忧郁。长期如果缺乏声音的这个刺激，也会影响你的大脑处理听觉讯息的能力，而且会影响到认知功能、哦、好哦。那了解一下，不管你几岁，你有没有听力损失的问题、哦、第一个，开始觉得哎，有时候听不清楚别人，然后人家讲的话叫人家再讲一次、哦、或者在像餐厅聚会、线上会议一些比较吵杂环境里边，你会觉得很难跟上对话，因为听不太清楚。然后呢，有的是听得到声音，但觉得哎，你怎么讲话有点含糊不清呢、哦、其实跟别人没关系，是跟自己的听力有关系。还有就是开始听不到比较高频的声音，比如说鸟叫、门铃声或警示声。然后你看电视、滑手机，那个音量越开越大，阿伯龙干嘛听不清楚哈？还有就是出现了耳鸣，然后耳闷胀，有这种闷闷胀胀的感觉，甚至头晕或平衡异常，这些哈，都有可能是代表你听力正在逐渐的损失。那听力损失又有几个常见类型，有传导性的听力

损失。这个是因为耳朵有一些耳垢阻塞或者中耳炎啊，然后呢，有的是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啊，这个跟老化、长期在噪音暴露的环境下、高血压、糖尿病都有可能导致啊。当然还有混合型的了啊。那要怎么保护你的耳朵、保护你的听力呢？使用耳机最大音量不要超过 60% 哈，而且建议你使用耳机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哦。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你特别是在出外啊，你在走路啊，然后你搭车啊，因为外在环境比较嘈杂的时候，有的人就会习惯把耳机的声音开得更大声，那这对你的耳朵、对你的听力是不友善。还有很重要一点，很多人习惯会用棉花棒去挖耳朵哈，耳道本来就会有自己把耳垢排出来功能，过度清洁，你用棉花棒哈去推它，反而耳垢会越堆越深，甚至会伤害到耳道。这个习惯要改哦，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呦，我洗完澡没有用棉花棒来套一下耳朵，就觉得不舒服。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用棉花棒来挖耳朵，有的人说，哦，我不是用那种那个什么掏耳朵的那个棒子，至少用棉花棒应该比较温和。一样哦，因为有可能会把耳垢越推越进去啦。

哦，五月天听不到，有时候听不到不是耳朵听力有问题，是心里不愿意听到，哈哈，这也是一种原因啦哦。5点51分咯，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出现了掉落物，掉在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注意物品给到你家，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小心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0-193。

哈，算剧内剧内。然后他有一天，他很想知道他们公司员工哈，哇，这当盖赶快，他就跟他员工说：“来，我们现在分左右两边哈，那这个自认哈怕老婆的哈，站到那个右边来，然后不怕的站在左边。”哦，西西叔，结果我发现呢，站在那个左边的只有一个人，哇！董事长吴高华也说来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不怕老婆齁有什么配包齁结果这个员工说是这样啦因为我太太有交代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啦齁

好，张涵雅收起为挂客听不随大富贵、哦、这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俗语、哦、不过呢就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平常呢也是非常尊重老婆啦。

0: 声声夸美。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好声声夸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有两箱水果让你加哦。而国一也刚通报不久，北上25公里台北的外二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目前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五在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过蓬山隧道都有过乌涂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最重要，温度还是很高，台东这边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可能。那在中午前后哦，台南屏东会到38度，台北也是哈。而除此之外，基隆新北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橙色灯号又到36度，桃园也34度哈。全台湾烤番薯路线，那更重要要注意今天的紫外线今天恰北北，哎呀，连着几天这个紫外线哈，很多都是危险级的哦。基本盘10级，然后呢有到11级的哈，尤其这个高温地区，在北部这边、东部还有南部哈。那全台的紫外线最强在台东，有到12级。今天出门哦，除了要注意温度调节，防晒一定要做好啊。

好，这首日文歌曲叫做《晴天告五人》，加上藤冈电。哦，这本来是告五人好不容易那一首歌，然后呢，后来把它改成日文版，藤冈电写的词啊，也是挺美的。好，6:11啦。我会等着你，这么炙热的太阳。我在想是不是只有向日葵公来吧来吧来王谦的歌声向日葵的话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换新车是值得恭喜的，换新车之后很多事情要注意，但是也有的人换新车以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拍照，对吧？哦，我够欢喜耶，但是要记得拍照要把老婆大人也拍进去，不要只拍车子哈。不然可能被会罚跪键盘哦。好，6:16，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 193.9 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哈。这是在国一北上 193.9 公里彰化系统前注意一下掉落物，顾打带带拿回到你家。然后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也有掉落物，台61线现在最新提醒，台61南下 194.1 公里过王宫马西全线弄五雷拉培哦，涉及哈。那台北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让你家小心啊。

0: 哎呦，我们来提醒一下哈，交通部已经有下修高龄驾驶换照年龄，从75岁改成70岁了，要通过体检，完成2小时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才可以换照哈。那新的制度5月31号就要上路了，6月1号正式实施。不过有一些高龄驾驶还是觉得哎呦这样没虎没弄啊，我公路局说齁会有缓冲期啦齁。来，75岁以上驾驶除了必须要体检进行认知功能检测，或者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之外，还要有2小时的免费道安讲习才可以换照哦。然后之后是每3年换发一次齁。但是满70岁换新照这个制度有2年的缓冲期啊。75岁以上换照有3年的缓冲期齁。不过虽然说有缓冲期啦，你起码得爱开始准备啊齁。因为其实是真的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啊。目前在全台湾高龄换照适用对象，满70岁的就大约有110万人哦，那满75岁以上的大约有18万人哦。这个因为高龄换照要有2小时的这个道安讲习哈，那全台已经有规划300多个讲习的地点，包括监理所站，然后地方政府、乡镇公所、卫生所，还有乐龄中心也有哦。那偏乡地区会有一站式服务，就体检然后讲习换照流程一次完成哈。那是唔单是出来开干妈店，是开大卖场，非常有会朋友，真的要注意你的换照哈。
1: 这里都哈戏，倒来刷困

来6:23哦，国一高架线一个最新通报，马就背后因为出现了抛锚车，停在国一高架南下 64.1 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哈。国一高架南下 64.1 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了哦。还有在国三南下 117.5 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而先前国一北上 193.9 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61的南下 194.1 公里过王宫后，你拉皮也是很多哦。夏天到来，澎湖也进入旅游旺季，来讲一下在澎湖北岛这里呢有一个无人岛险礁。好，这个是在澎湖很多无人岛里面比较特别，它是有主人。那原本呢这个把它经营成一个观光旅游的点，但是后来说岛主经营不慎，所以这个旅游点倒闭了，那观光设施陆续关闭，所以就重新回到无人岛的这样一个原始状态。就没想到因为没有人来，所以吸引很多大批迁徙过境的礁客进驻，这里变成燕鸥的大本营啊。去年的调查在这个险礁上就有四种燕鸥，而且数量呢16,000多只啊。哦，因为减少了人为活动的干扰，变成燕鸥繁殖的天堂，而且今年说数量大爆发，哇，沙滩一看密密麻麻都是燕鸥，哇，现在也成了这个北海游艇业者新的生态的招牌啊。

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澎湖欣赏一下燕鸥的姿态，就是不要去打搅他们，光是欣赏你就觉得好疗愈哦。我个人最喜欢的就看他们觅食，好有魄力哦，像轰炸机一样，哇，吃饭也这么帅啊。

0: 刚好6:31哦。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跳明路况要注意啊。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要留意抛锚车哈。而在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台北外二线掉落物已经没有看到了。而国三南下在117.5公里竹南前，留意中线有木板掉落了。台61线哦，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也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落里家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5: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6: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5: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6: 4月26日，诈骗底办反诈奇谋大会，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5: 那这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7: 小心为上，
8: 对，小心为上，
7: 小心为上，对，我们都很小心，
8: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禁忌，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镇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

0: 志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1: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原象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林林、Quina 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2: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三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3: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琳，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9了，现在在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哈。然后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国三要注意是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30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

0: 分，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今天早上有雾，25度。离岛的澎湖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6度。金门也是一样有雾，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南竿、北竿的天气不稳定，因为有雾的影响，而金门也是有雾的天气影响，比较不稳定。建议今天要前往南北竿及金门的旅客，再特别注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而国际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马祖还是有浓雾特报提醒，能见度依然不足200公尺哈。如果原本也要搭飞机前往马祖的朋友，出发前还是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耶。6:42，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有车子故障哦，停在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路肩爱塞吉呀。

皆さんおはよう。私はクレス。有没有觉得今天那个阳光特别的灿烂？是啦，哈。清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还蛮可爱，就像藤原英这一首。

首歌曲叫好可爱啊，哈，中岛是你去看买恰贝贝，好，就是享受一下现在清晨的阳光哈，最美好的时刻。来，再过几秒，6:46，国三南下 117.5 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让你加哈，然后呢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国一高架原本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彰化系统前全线轮胎皮也待机，要处理喝水了。好，再来台61线南下 194.1 公里过王宫全线轮胎皮散落还在这里啊。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让你加，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好，严艺阁高尔宣爱上现在的我，现在时间嘟嘟好6:50了，忘记时间一直在前进啊。好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里南下 117.5 公里，竹南前中线木板当里加注意哈，以及台61线南下 194.1 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哈。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霞海城隍庙哦，月老盖这庙，好多人专程去求姻缘，而且在全台湾各地的。

那个月老庙哈，就是有拜月老的一些庙里面，大概最国际化的就是这里。你这周边看一下，好多外国旅客也来拜哈，哇，好。不过最近呢，这个月老供桌上说摆满了南。

哦，现在在台湾不只是霞海城隍庙月老这边哈，很多地方的月老庙现在有新兴的业务哈，就是不是只是帮人家求姻缘而已，撮合姻缘，还帮人家想办法买到那个，就是增加他买到那个演唱会门票的几率。哇，月老这个新的业务应该会很夯哈。所以以后在台湾很多月老庙，你去看那个供桌上哈，那个可以说是非常特别，不只是月老喜欢的一些甜食贡品，也有很多那个 idol 的一些周边，还有他们的演唱会的座位图。哦，来一下 BTS。

好，6:55了，台27线最新通报哈，台27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因为有大量砂石散落，而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要注意啦，减速慢行，不要一转弯，哎呦，砂石都那鬼堆哈。所以你再来国六东向9.9公里过东草屯休息站内线有掉落物啊。好，我们来讲一下哦，今年这个世界杯在6月13号就要开始了。那今年很吸睛的，因为好几个传奇的球星，很可能这就是他们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梅西也好 ，C 罗或内马尔，好 ，OK， 大家都在瞩目。不过我们来讲一个，在美国德州休斯顿这里哈，有个非常特别的男子足球联赛哈，叫做什么？男子瘦身足球，他们的比赛规则很特别，要得分的话，除了踢球

友还可以把他们的减重成果直接换算成进球的分数，也就是说球赛都还没开打，然后光来哈，来到现场先量体重，看看跟上一周的那个对比哈，有的球队都还没有开打就已经遥遥领先了哈。哦，他们呢参赛者都是大尺码的男性，想要减重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越减越重，所以他们现在用上一个哈踢足球的方式啊。然后说呢，每一次来到比赛现场就要先量体重，只要比上一次哈瘦了，这个可以换算成积分哈，减得越多积分越高哇。然后更别提比赛还可以踢球呢哈，所以才会说这个足球赛很特别哈，还没比，有时候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而且现在这种把减重跟团队运动结合的模式哈，原本是来自英国，不过最近这几年哈，在美国这也是越来越普遍哈，逐渐形成一种风潮了。说这不只是腰围的改变了哈，最主要是改善很多人社交生活跟情绪的健康啊。好，现在国医有个最新通报，国医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好几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到全线哦，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医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古老台车速够，现在全线都无法通行哈。好，到了7点脉搏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无法通行，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一北上

325公里大湾前哦。而国三南下 117.5 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国二也刚通报不久，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国六东向9.9公里过东草屯休息站内线有掉落物哦。台27线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有大量砂石散落，经过小心哈，也请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哈，避免砂石掉落。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台北市留意环东大道往东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要洗到你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哎，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5月27号礼拜三，早时7点过7分，欢迎朋友继续来到建设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时7点进行到10点。好，3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大家好，早又个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哈、哦！日头已经出来呀，我靠，日头赤洋洋，温度还蛮高的，有些热的状况了哈、哦。好，开车的路上，在外头的你可能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好，我们赶快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喽。来，目前咱来关心，这是帝国的一盒。北上325号，我见到台湾交流道遮有八台小客车、小货车堆拢，占用所有的车道了吼，占用所有的车道，即个事故情形，提醒的朋友。好，国道一号说北上的325靠近了大湾交流道，八台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啊，占用了所有的车道了吼，占用了所有的车道，好，事故的情形呢，没有办法通行哦。赶时间的朋友，你可能要记得要改个道哈，要改个道喽哈，拜托拜托，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其他的还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那么，记住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随时提供，感谢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来，气象署说，今天27号呢，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天气相当的好，日头相当的大，我啊各山区可能有临近的低降雨，还有气象高温炎热，普遍拢在32到36度。那么其中中南部内陆也个有大台北局部地区，可能有可能37度以上高温的几率哦。在台东也个灰斜风的这个发生的几率哦，特别注意哦，这个紫外线可能拢偏强啊。好，那么在昨天台南、屏东好、都是红色灯号，连续出现38度的极高温的几率了。来，38度温度拢是真高的情形哦，提醒着咱的朋友吼，爱、注意一下。来，那么气象署阁分析着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吧，今仔透早2点伫越南偏东南风2000多公里，往着西北方向，发展为轻度风台，以及个趋势。来，明仔载28号各地温差拢是好天到最温，个温拢有可能，来到39度以上的这个情形。天气的朋友，来一直要等到礼拜五29号，方面瓦境有短时间强降雨，中部以北开始又个会落雨，其他地区是最温啦吼。好，那么拢是中部以北的落雨较侪，那么南部地区真正。都欠水的，好伤脑筋呢。那么落雨，我们那是水，水库的水愈来愈少，提醒大家爱节约用水吼，

拜托记得哟。好，任何记者后续落空的补充，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感谢你。来听这部第一首歌，来自于曾淑琴的经典《鲁冰花》。

好，来7:16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国道的这个事故状况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

0: 遥控中心，今天请雅音来告诉我们目前的状况。雅音早安。
1: 又请你早，可以听众，可以采访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325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仁德交流道后不远处哦，现在呢有多部车辆追撞的一个事故哦。那事故现场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了，不过因为这起事故是多起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是交通中断的一个状态哦，目前是交通中断。那后方呢已经有出现回堵的一个车流了，那强烈建议驾驶朋友们，我们改由仁德交流道来下高速公路，然后呢再由大湾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哦，这样的你就可以避开事故地点。不过呢因为这个事故呢因为是交通中断的一个状况，现在呢回堵的车流呢已经接近仁德交流道了，所以呢假如您来得及呢，更建议你从仁德系统交流道就来改道行驶哦，我们可以从仁德系统呢来改走平面道路哦，以避开这个事故交通中断的地点。那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北上呢顶新系统呢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北上的冈山路段哦，都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哦，特别啊在南子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冈山路段哦，平均车速呢甚至只剩下50-60公里左右了。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呢，行车速度也是偏慢的，提醒驾驶朋友们呢，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雅音的提醒咯。好，那么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好，这一段呢全线管制，因为在处理事故了，好，所以呢管制了哈，所以在处理事故当中，请你提早可以先从仁德先下，好，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来改道。好，那么提醒北上仁德到大湾有事故，所以现在全线管制封闭的状况，请你提早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好，提早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先改道，先改道的一个情形。好，提醒朋友，好，因为这个目前的事故状况全线没有办法通，全线没有办法通，提醒朋友特别注意，请提早改个道了哦。好，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哦，会记随时到三天补充提供，感谢你。

好，来7:23，赶快继续来提醒大家。好，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系统，好，全线管制了，因为在处理事故哦，在处理事故。好，请提早先下仁德，请提早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哈，北上仁德到大湾这站，因为发生事故的处理，所以专线管制未通哈，全线管制不通了。好，所以呢，请大家提早。乐金德或者是金德系统来改德，提早乐金德或者是金德系统来改德路线，因为这些事故情形，所以转线封起来情形。提醒的朋友一旦改德，好的尽量提早的金德，好或者是金德系统来改德，好转线才无正在处理事故。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金德到大湾系统之站事故的情形，好，所以伫只提醒的朋友一旦先。对认得落去，或者是认得系统来改的，会当改的先来改的。那无多也麻烦朋友哦，有耐心一下哈。单台事故的处理哈，希望大家拢是平安无事。另外，咱看到伫嘉义县的水上乡，伫第一线、伫第82线东西向道路的下面，讲原来是事故。好，嘉义水上乡台一线在台82线东西向的道路的下方。好，目前还是事故哦，好，有事故的状况情形，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全线管制处理事故，好，务必从仁德先下或仁德系统改道。好，事故管制请大家提早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好，这是国一目前北上仁德到大湾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好，麻烦朋友发挥耐心哦。

0: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1: Drop it.
2: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3: Check this out.
4: 好，目前路况再次的提醒的，这是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系统目前事故，所以全线管制封闭在处理当中，请朋友提早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好，国道一号北上在国一北上在仁德到大湾这站，因为事故的处理，所以全线都封起来，全线管制封起来，情形没法度

0: 通，请大家提早的认到，或者是的认到系统来解到，提早的认到，或者是认到系统来解到，好目前这个事故情形在处理，所以有会太的情形。提醒的朋友，好、哦。尽量会当解到的来解到吼，那么要袂来即阵的这个开车到家的朋友吼，千万唔通搁起来吼，搁到的这个情形。好，这是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全线管制，因为处理事故封闭的情形，请朋友务必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好，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好，目前全线管制，在处理事故封闭的情形，所以不通。那么提醒朋友，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好，这个目前还是在处理事故的状况，特别注意当心。好，这是北上325靠近了大湾交流道，这是八台小客车、小货车追撞，占用了所有车道的情形。好，事故的状况都麻烦朋友务必当心。好，那么台南永康高速公路侧车道往北，仁德中山路往太子路到复兴路，就塞车。好，永康的高速公路侧车道往北，仁德的中山路往太子路到复兴路呢，目前持续都是拥塞的哈，可能这个车流的状况好，会在这个地方提醒朋友，也请你发挥一下耐心，好，拜托。好，这是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全线管制封闭，处理事故务必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好，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来改道，好吗？好，以避免这个拥塞的一个情况。还没有上来这一个国道的部分的驾驶朋友，请你呢改道就不要再上来。目前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好，国道一号目前事故在处理当中，请提早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请提早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好，目前在永康的高速公路的侧车道往北，仁德的中山路往太子路到复兴路，持续都还是拥塞的情形，一直塞。好，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的一个状况。好，现场还在处理当中，这是国一北上的325的事故状况，目前都还在处理。好，请提早改道咯。好，0800-000-123的路况持续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0: 好，7:29，还是提醒朋友，国道一号北上325仁德到大湾这个地方，好，全线都封闭，事故处理请提早改道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持续发布高温讯息，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白天台南市屏东县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北市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加强注意。周五受到锋面影响，各地转为有雨，北部宜兰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准台风强密最快在今天生成，不过预估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刑法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横平性的原则

0: 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 Jason 报道。
1: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2: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横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1: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毒驾害命事件频传，法务部研拟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行文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3: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匡丽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杨欣报道。
4: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今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5: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或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4: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

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好，7:38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好，又先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好，我们持续赶快来连线好我们的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请雅英来跟我们目前国道这边的道路状况。雅英早安。
1: 又请你早，各位听众，各位交通朋友，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25公里哦，也就是在仁德交流道刚刚过后不远的这起事故呢，事故现场呢现在传来好消息，因为目前呢已经抢通哦，外侧车道来供车辆行驶哦，所以目前呢是占用的中央车道以及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呢在进行事故处理的一个状况哦，因为外侧车道呢已经来可以提供给车辆通行。不过呢，这起事故因为原本呢是一个交通状况中断的一个状况哦，目前回堵的也是非常的严重哦，从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不远哦，就开始完全几乎是呈现定点的状况哦，所以呢，还是建议我们赶时间的家长朋友们呢，还是来提前改道行驶哦，可以改由仁德系统甚至是仁德交流道来下高速公路哦，改走平面道路。因为目前呢，目前又传来更好的消息了，因为现在连中间车道呢都可以通行了哦，现在只剩下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是来进行事故处理的一个状况。那提醒塞在车阵中的朋友们，还是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这个事故地点。而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北上呢中正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以及北上的仁德系统哦，通通松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以上来呢，车流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哦。那提醒驾朋们哦，行经以上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路口前呢，正在进行路面整修施工，封闭了外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首先呢，是国道一号预计在5月27号、5月28号，也就是今天跟明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是在5月27、5月28，也就是今天跟明天哦这两天哦，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然后呢，国道三号呢，是在5月27到5月29。

0: 也是从今天到礼拜五哦，这连续三天，每天晚上一样是在十点，那隔天早上六点，施工封闭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5月27到5月29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十点，那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台八八东向竹田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三号双向的路口匝道。那么最后呢，是国道一号预计在5月27、5月28，也就是在今天跟明天呢，这连续两天，每天晚上十点，那个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5月27号、5月28号，这连续两天，每天晚上十点，那个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那施工封闭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提醒驾驶朋友们呢，在这几天有打算行经这个封闭路段的话，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雅音的提醒喽。

好，来，早上的7:42了，还是要提醒朋友，有听到无？吼，咱的朋友还注意一下。哦，目前伫国道一号伫北上人到台湾之站啦，因为在处理事故当中，吼、哦，所以呢有管制了，吼、哦，有管制。那么已经开放中外线了，已经开放中外线，这是北上325公里，好、哦，已经开放中外线。那么内线路径是封起来这情形，好、哦，这是可见到台湾交流的。原本备台小客车、小货车堆拢的事故，吼、哦，占用到所有的车道，啊，目前呢已经开放中线和外线车道会当通，吼、哦，已经开放，剩内线和路径搁咧处理事故当中。好、哦，那么伫国道一号北上人到到台湾之站，好、哦，因为事故咧处理，建议朋友提早落人到。或者是人道系统改道，提早落人道，或者是人道系统来改道，提早改道。唔通个起来啊！吼，即系事故情形。那么在塞车的车程当中啊，咱的朋友，好，请你发挥一点耐性，好，发挥一下耐性，循序渐进，不要急。好，尤其这个目前是上班时间哦、可能会影响一些上班的这个时间状况。好，提醒朋友。那么塞在车程当中，请你发挥一下耐心。好，那么我们的公路警察现场的处理事故的状况呢，也是很辛苦的，也是很努力的，为大家希望可以赶快来抢通，好、哦、来通行。好，大家也是很辛苦的。好，为了我们目前所有的用路朋友，好，我们也要谢谢这些处理事故的和抢修的这些朋友。那么我们呢就请发挥一下耐心，如果你在车程当中。好，那么目前开放了中外线，可以通行了。好，赶时间的朋友，请你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好，麻烦大家好、哦，特别注意当心的，目前这个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的事故在处理。好，提醒您先下仁德，系统来改道，先改个道喽。来，另外在台南市南区中华南路一段跟国民路这里有事故，台南市南区的中华南路一段和国民路，这都有原来有事故，的这个情形，提醒到咱的好朋友，请注意，小心细致哈。来，因为这个上班时间，好、哦，这个事故情形，好、哦，有影响到真侪人的时间，好、哦，所以伫这哈、哦，在几处拢提醒的朋友。哦，北上人道到台湾之站，诶，国道一号目前处理的管制，吼、哦，处理的事故情形啊，不离个讲开放中外线，会当通啊。那么内线以及路径目前啊，我那事故咧处理当中，好、哦，这是我见到台湾交流道的这个事故情形，提示的朋友。提早改道，新的人道，或者是人道系统来改道，先改个道。如果你还在车阵当中塞，也请你发挥一下耐心好吗？还没上来的朋友，请你不要再上来了。好，请大家发挥耐心。事故的状况，目前呢，已经努力的在处理当中了。好，提醒大家，好，安全平安是最重要的，好吗？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景广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最感动，不分你我景广最包容，亲切叮咛景广最真情，与我同行景广最轻松，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好，早上的7:47，好，目前路况国道一号北上358.2男子交流道匝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在我们今天持续的一直在提醒朋友的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这一段，好，因为事故的状况，好，因为事故的状况在处理，好，在处理，所以呢有管制通行。不，那么目前已经开放了中外线，已经开放了中外线，抢通了中外线，剩下内线跟路线还在处理事故当中。好，所以呢，朋友，请你发挥一下耐心，建议呢，请你先下仁德，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好，这是北上仁德到大湾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好，北上的325。好，那么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请你发挥一下耐心，好，循序前进。好，那么还没有上来的朋友，好，请不要再上来这一段目前的事故状况。好，请你改走平面道路。好，可以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好吗？拜托拜托，请大家特别注意当心。好，来为大家来点一个平安灯，希望大家真的要平安，潘佩丽的歌声。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7:53了哈，我们先关心路况的是，台南地区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警员康浩勋，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津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交流道，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新市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这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全线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北区大武街291号前，另一件在安南区本源一街75巷口。提示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康浩新警员。好，7:55了，赶快再提醒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好，国道一号之前呢，在北上325啊，北上的仁德到大湾系统，因为事故在处理，有部分管制，那么已经开放了中外线的通行。好，胜内线跟路间在处理。好，现役的赶时间的朋友，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好，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好，挂起刚才平地五号，先改个道，很重要。好，再次的也来提醒朋友。好，这是在国道一号大湾交流道南下出口旁的道路呢，有事故的情形，好，有事故的情形。好，台南市南区中华南路一段跟国民路，好，跟国民路这里呢还是有事故的状况。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哦。好，再次的提醒，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目前事故状况管制在处理当中，提醒朋友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改道，先下仁德或仁德系统来改道。好，塞在车阵的朋友当中，请你发挥一下耐心。好，不要急，好，平安安全是最重要的哦。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好，因为今天的这个上班时间的这个事故状况，好，比较伤脑筋，所以多提醒了朋友。好，我们节目本来的单元就先停了。好，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故状况要提醒朋友，希望你都听得到。好，拜托拜托了。好，来听GD 权志龙的这首歌 Today， 今天。好，今天还是随时这个路况要掌握一下哦。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车多速缓，稍早在南下 15.3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8.6 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